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今天
1: 好，8:02，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大家呢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来跟我们取得互动啊，只要在微信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 LIUJIA 啊，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我就会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的群里面，大家就可以有说有笑了。周末的时候我大概有2个小时没有看手机，我再打开的时候800多条啊，800多条信息，还有艾特我的，要让我唱歌的哈，什么还要让我表演才艺的，是有让我表演才艺的吗？啊，好像只是让我唱个歌，后来我就唱了一下，好久没有唱了，突然觉得唱的也还行哈。大家说我唱的还行吗？不是很难听吧，应该对不对啊？好，大家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互动哈。看到这一位是小金鱼 YLY， 他说刚刚我讲的就是春秋假的问题嘛，春天有6天，秋天有6天，家长们要上班怎么办？所以我的一个建议很好，搞一个春令营，搞个秋令营，只有6天时间带孩子们啊，比如说到南京某个大学里面去逛一逛，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高等学府是什么样子的，为自己将来考大学的那个目标啊做一个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我就很后悔，我当年没有在考大学之前啊到各个大学去走一走看一看，不知道高等学府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跟我们讲过，也没有人跟我们普及过。但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有这个条件，可以真的提前让他们感知。比如说南京大学，他在暑假的时候就开放了可以免费的参观，你只需要在网上提前预约就可以了。包括像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等等，都有这样的一个暑期开放，让孩子们提前感受大学生活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就特别好，真的很好。因为我住在仙林附近，所以我每天比如说会经过南京师范大学啊、财经大学、邮电大学、中医药大学、南京大学，对吧？就这些大学你经过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每一个啊大学里面的学生出来的那个样貌，你跟他们在一起你就觉得你是大学生。我甚至于有的时候有个冲动，我也想从大门进一进，假装自己是大学生，会不会被拦下来呢？我有一天经过南京林业大学，正好要去买一个东西，我看到林业大学里面进进出出很多学生啊，青春洋溢的那个样子，我就很想自己也从那个门口进一进，看保安会不会拦我。如果保安拦我呢，就说明我真的离开大学太长的时间，已经完全不像个大学生了。如果不拦我呢，哎，我会心里面暗自开心一下，我还是个大学生。后来我想，害怕什么呢？大不了你跟他讲我在念博士就是了，对不对？本科你可能不太行了，但博士这个年纪还是可以的吧。我们继续来看到哈，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听听就没有声了，一大早来来回回进出好多次，确实是，如果你用小程序收听就是会，只要你离开那个小程序，大蓝鲸就没有声音了。我们也跟技术部反映过很多次的，目前为止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啊，所以真的家人们太感谢你们了，为了收听我的节目每天就进进出出小程序很多次，不容易啊。但请

晴空万里小姐姐没关系，因为你刚刚发了在家人群发了两朵非常漂亮的，这是月季花还是玫瑰花呀？然后我就问你，我说你今天怎么过节？她说今天晚上想带孩子出去吃饭，提前一个小时接她放学。然后我就在想，那晴空万里小姐姐会带孩子吃什么呢？在我的概念当中，儿童节不是就应该吃儿童餐吗？比如说必胜客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她回了两个字，烤肉。后来我在想，到底是你想吃烤肉还是宝宝想吃烤肉，这个问题值得大家好好的去想一想，对吧？因为这两天龙虾可能吃多了啊，所以你想改一下吃烤肉。我昨天在群里跟大家讲，我说看到每天啊，尤其是霞姐每天发那个龙虾啊，这样做法那样做法啊，今天到这个亲戚家吃，明天那个亲戚到他家吃，哎，一大桌子菜啊，我还有点8+1，我就觉得哎呀，这生活好幸福。我都是一个很少吃龙虾的人，我就是因为昨天看到他们在群里面发各种各样的龙虾，我昨天去买了三大盒龙虾回来，后来发现还真的挺好吃的。虽然我吃的很少，但是那个味道很夏天啊，很有初夏的那种感受。所以大家多发点美食啊，让我有机会也可以好好的吃吃美食。霞姐啊，晴空万里小姐姐在大蓝鲸上面怀里两个字，嘿嘿，所以我敢断定根本不是她宝宝想吃烤肉，就是她想吃烤肉。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家人们你觉得对的，在家人群里面跟我回复一下，是不是你们跟我是一样的感受？我就觉得不应该是他宝宝想吃烤肉，是吧？但霞姐，我还是劝你一下哈，问问宝宝他想吃什么，尽量选择他想吃的，然后你们一起去吃。毕竟今天是儿童节，你要有真爱奉献给自己的孩子。所以接下来这首歌，蔡健雅《True Love》，真爱。

蔡健雅 True Love 真爱，我相信每一个家长对孩子都应该是有一份真爱，有一个真心爱他的一颗心啊！不要学晴空万里小姐姐，她自己想吃烤肉，完了之后跟宝宝说今天是六一节，妈妈提前来接你，放学，然后我们去好好吃一顿，结果吃的是她自己爱吃的。好，开个玩笑哈。8:11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们一起快乐开心，在早高峰的时间享受一下好音乐和一家人的快乐源泉。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我发现刚刚我说了一下，就说很适合让现在的孩子们提前去感受高等学府的魅力之后，家人群里面很多人都开始响应了啊。因为我说了一句什么呢，先是江慧平说了一个，说现在其实你进大学都是要刷脸认证的，都不让进。我说是可以预约的，因为我有一次去南京大学，我大概就提前了一个多小时预约，他也让你进去了，所以只要你提前预约都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儿。如果你不提前预约，就大家都可以随便进的话，那可能人会比较多，尤其到了暑假或者是周末。那如果有一个预约这样的一个流程呢，至少可以保证我每天可以进出多少人，那学校也有一个数，也会让大家的体验感会更加的好，对吧？然后张欣就说，你看南京大学进去要提前约，确实是的啊。好，南通宋慧乔来了，说那暑假安排一下呗，佳哥，李欣带队啊。张欣说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啊。我说真的是这样，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为，就是让孩子感受大学的这种氛围。如果我觉得我要设计一场旅行的话，那孩子和家长就一定要分开。如果你又让孩子满意让家长满意，我觉得这个很难。那所以家长可以脱手让孩子跟孩子在一起去感受这个氛围就不一样，家长在旁边，孩子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去感受的。我还跟大家讲，我说我有一次发现高等学府啊走出来的学生，比如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我有一次很早，大概早上七点多钟，我去东南大学做一场活动，在他们的礼堂，就是在市区的这个四牌楼的这个校区。我一进去的时候真的把我惊呆了，整个就东南大学一进去，它是一个操场，那个整个操场大概隔3-5米就有一个人在那儿背英文，有的是背单词，有的是背文章啊，还有在那种算是啊背他们自己可能每一个系不一样的这种学识的人，就大概三五米一个，整个操场上全部都是人，那个氛围真的非常的好。我觉得学习就是要有氛围，为什么去图书馆，为什么跟同学在一起，你就能够很好的去做功课，而你回到家一个人的时候，你总想放空，你总会觉得那个功课好像怎么就那么难，学不进去呢？哎，但是你跟同学在一起之后啊，你不会的大家可以互相问一问啊，成绩好的可以教一教成绩相对没有那么好的，你这样的学习进步就会比较快。那一次东南大学真的是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了。我后来在想什么叫985，哇，那学生太厉害了。而且那个英文啊，我大概听了一下10句，我有8句也听不太懂。因为你们知道吗啊，对吧，应该因为在本部呢有很多还是硕士研究生，那他们的英文水平应该也很不错，他们对专业课的理解肯定也不一样。那我在想啊，这个大学生啊，现在的大学生跟我们那个时候20年前大学生肯定是不一样了。我们那个时候虽然也很用功，但基本上都在图书馆。为什么呢？因为图书馆有空调，夏天不会那么的热，冬天不会那么的冷啊。但现在不一样了，宿舍也好教室也好都已经有空调了，那他们的这种学习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我已经不太了解了啊。如果你们群里面啊，家人群里面有孩子已经上大学的了解的，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现在大学生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最近看到了一条消息啊，其实我也蛮震惊的啊，说啊现在的年轻人啊都爱好什么呢？

0: 以前的年轻人可能更多的是爱好奶茶，对吧？爱好一些啊，比如说刺激的户外运动。但现在发现说，年轻人按摩足疗比喝奶茶还疯狂。说1000多块钱的一次性的水疗在年轻人当中卖爆了，按摩放松成了成年的年轻人热门的解压方式。根据数据显示说，2025年中国按摩足疗行业市场规模达7000亿元，体量呢远远超出同期3749块钱的新茶饮的市场。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成为最大消费群体，就连00后也加入了按脚大军。我身边的年轻人还真的很喜欢去按摩做足疗，包括我妹妹就是，可能30多岁左右，她最大的爱好就是去做足疗，做马杀鸡，然后做按摩，因为她觉得肩膀疼这个腰疼我去做一做会很放松。我后来问她，我说你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会这样呢？她说她也不知道。我后来一想，你当然不知道了，你每天低着头看手机几个小时，对吧？在家里面没事就躺着睡觉，你当然这里都不舒服，那里都不舒服了。所以现在年轻人因为电子产品导致他们颈椎腰椎都有问题。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去看中医，我有一次去看中医，前面的一个年轻的姑娘大概是个00后，可能也就23、24岁，然后中医一把脉说你颈椎不好，然后姑娘说对，我颈椎经常疼还眩晕。你腰椎也不好，然后那姑娘说对，医生我腰椎也确实不好，我坐久了腰疼。医生再一看年龄说你才23、24岁啊，你大学刚毕业，你怎么就会这样呢？后来医生说你每天看手机看多长时间啊，他说只要有空的时候都在看手机。医生说那就难怪了，按道理来讲你这些疾病都应该是50岁以后才会出现的，但你现在20几岁都开始有。不过这些疾病也正在慢慢的向年轻人靠近，为什么？电子产品啊，对吧？这是最基本的。你们去看看地铁上面、公交车上面、商场里面，但凡在咖啡店，但凡在公交车、地铁上面的人，无论年纪轻的、年纪大的，都是一部手机走天下。那你看手机，在这些地方都是低着头看，你就知道你的脖子承受了多大的压力。这就是年轻人为什么爱去按摩、爱去做足疗的原因了。真的希望大家每天可以多一点时间听听广播啊，放空一下自己，不要去看手机啊，也减少用眼的时间，让眼睛可以更健康一些。要不然的话，可能4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对吧？近视的那个度数越来越增加，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因为你过度的依赖了电子产品啊。希望这个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都可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江慧平说他有一个外甥是东南大学的，去年还被保研了，说跟他一起吃饭每次都很有压力，讲的话都是什么古典语言。突然会觉得自己好像文化水平不太高是吧，讲的很多都听不懂。他说而且大部分的真的是很有礼貌，这是只想睡觉啊。哎，这个名字好，只想睡觉啊。他说这个大部分的大学生们真的是很有礼貌。我就是啊，现在的大学生们都是非常有礼貌的。晴空万里小姐姐也说，暑假安排一下呗，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来参观一下大学啊。啊，我们来研究一下啊，研究一下，看看暑假是否可以安排一下啊。那一夜他沉默从低潮关系逃开，一直到今天。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广告时间。
1: 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的旅程。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

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三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十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补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时间来到了8:23，那很快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来说一说啊，你有什么样的开心的事情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张欣说，嘉哥真的可以安排一下暑假那个带孩子们参观一下大学，顺便培养一下电台的继承人。

0: 本一起过吧。好主意啊。那你总得给他准备一个什么儿童节的礼物吧，毕竟一年才过一次节，对吧？啊，那广电小龙说比我大，那为什么我听这歌是初中，你听这歌的时候已经上大学了呢？是我错觉了吗？嗯，什么原因呢？哦，对对对对对啊，是我出现问题了。你上大学，我上初中，那当然你比我大，对不起。那所以准八零，那是不是就是八零年的，还是八一年的，七九年的？没关系了，无所谓。今天是儿童节，我们都让自己年轻二十岁，好不好？那我今年才十几岁呀、啊！哎呀，天哪，太开心了！今年才十几岁哈、啊！哎，大蓝鲸上面收听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说一说，哎，今天儿童节你们有孩子或者没有孩子，都怎么过节呢？对吧？很多人都说要来电台参观一下，培养一下电台的继承人，有的呢是带孩子去搓一顿，你们都不送给孩子礼物吗？儿童节？话说我儿童节也没有礼物，我知道我妈现在在听节目，你要反省一下，为什么我儿童节从来都没有过礼物这一说呢？嗯，只有在学校里面参加活动，什么贴鼻子啦、捉迷藏啊之类的，然后你赢了之后才会有一个礼物，什么那种石膏做的小兔子储蓄罐啦，啊，什么剪纸啦，啊，我们那个时候连个棒棒糖都没有，好像都是生活用品，都没有一些吃的美食，对吧？现在小孩子可以选择吃的太多了，我们小时候吃一个棒棒糖，吃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糖稀啊，就拿两根棒子这样子绕来绕去的，一开始是透明的，后来越绕越不透明的那种啊，吃到嘴里面觉得开心的很。还有什么吃一包酸梅粉，还有那种就是其实是叫盐藻精，对吧？盐精藻啊，但我们都说那个是老鼠屎，很小的那种啊，就能够吃些这个就已经觉得很幸福了。现在的孩子我都不知道他们要吃什么，反正我小外甥经常吃的就是什么不二家的那个饼干，巨贵无比啊，然后吃的喝的都特别好。我们小时候喝一个带色素的那个饮料都觉得很开心了，软管的那种两节啊，碎碎冰啊，小时候也没不叫碎碎冰，能够吃一个非常不错了，能够吃个三毛五毛的冰棍儿。儿童节因为夏天了嘛，哎呀，都觉得幸福的不得了啊，大家都去比一比，哎，你的这个赤豆棒冰呢，赤豆有这么多，你看我的怎么就才这么一点点啊，大家还要再互相去比较。不过那时候的天真和快乐真的是现在没有办法比拟的，因为没有烦恼，又加上过节还是个学生，你也不要去考虑将来工作是什么，将来你做什么，大概率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未来要做什么，未来每一个人都是做科学家，是吧？我们很多八零小时候老师问你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呀，科学家，不都是这样的吗？现在的孩子可是五花八门了，你问他想做什么，有的人说啊我要当飞行员，嗯，有的人说，我甚至于还碰到一个小孩问他长大想干什么，他说我想当保安。我说为什么你想当保安？因为他说我发现我们家那个物业上的保安都没有什么事情做，每天就坐在那里，冬天有暖气可以吹，夏天有空调可以吹，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他觉得那个很舒服，所以他长大以后也想做保安。啊，如果我们小时候要这么说的话，父母肯定会说你怎么没有远大的志向呢，对不对？你应该有远大的志向，不能这样子啊。但现在再想想，哎，现在的小孩的想法就五花八门了，这也不错，说明什么？时代在进步，孩子们有自己的想法。好，那时间到了8:45啊，稍后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0: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

0: 十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支啊才9.9块。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支。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

0: 8:4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大蓝鲸上面呢，刚刚三省哥啊，我们的班长说，你刚刚讲到的飞行员，我小时候也有想过，我说为什么没考呢？说飞行员我也想过，他说因为近视，近视现在考飞行员好像是可以视力矫正的，就是如果你去做那个近视手术之后呢，没有问题的话也是一样可以考的。哎呀，我们的小助理终于出现了，我还在想，我说今天儿童节小助理怎么没有出现呢？小助理说来啦，小宇宙闪现，儿童节我也忙。然后三省哥说你忙着收礼物吗？小宇宙说我是好青年，他应该在忙着他的女儿过儿童节吧，儿子应该不用过儿童节了，女儿应该是要过的，所以不知道他今天给女儿准备了什么礼物啊。不过我在想以他的情商应该是会准备一份很特殊的礼物吧。那个小助理告诉
1: 了品种革新，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一个小麦的育种加速器，那在这个室内呢其实占地面积也就70平方米，那这个70平方米的房间里到底育种了多少种品种的小麦呢？
3: 对，我们用了大概是3层，且这个一共是育了2440个样本，12类这个育小麦，主要是用来杂交选育。像那个小麦想要成功的做出一个品种的话，它要杂交优选8到12代。那每一代呢在大田里面是要1年时间的，在咱们这就很快，咱们这是50天就可以做一茬。
1: 那么在育种加速器中的小麦新品种到底长势如何呢？
2: 小麦穗非常的饱满啊，绿油油的，拿在手里真是欣喜，但它现在其实还有一点点早，再等几天可能果实更加饱满。
3: 从种到现在是第47天，从种子到成熟的再过几天吧，算的话满打满算应该是五十

0: 5天左右，就可以完成它一个整个生育期。
1: 在这里的小麦、玉米、大豆，细密的根须没有扎进泥土，而是静静浸在透明的营养液里。这一幕彻底颠覆了他们扎根干旱土地的固有印象。
0: 其实这个小麦它是不耐涝的一种作物，大豆也是，像玉米也是。所以说我们在种植这个过程中啊，就遇到这个难点，怎么实现不耐涝的作物通过水培的方法去种植，包括我们有一些根系环境的一些技术，怎么给它供这个不同的营养液的技术，还有就是光和温度怎么耦合，这也是一个技术。所以说大概有十几个难点嘛，我们一点点摸一点摸，就最终是把它种活了，种好。然后现在的话是不光种活种好，还种的这个生长周期比较短。
1: 从云南田野里的生生不息到四川实验室中的生长加速，我们看到科技正在重新定义作物的生长节奏。而当这些在实验室里加速育成的良种遇上一个可以完全由人掌控的生长空间，一场更为彻底的农业生产变革便拉开了序幕。走进广东省梅州市的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基地，数米高的三层立体水稻栽培架整齐排布，嫩绿的秧苗在标准化培育环境中蓬勃生长。看不到传统农田的泥泞，唯有遍布温室的传感器和后台跳动的精准数据。这里是国内首个探索多层立体主粮种植技术的基地，凭借智能化的种植体系，彻底打破了传统粮食种植靠天吃饭的桎梏，实现了水稻种植的全环节可控、全季节生产。
2: 我们目前水稻是三层立体栽培，一年大概能种5到6茬，亩产超过1.3万斤，产量大概是传统大田种植的15倍左右。
1: 在温室里，近千个传感器如同粮食生长的智慧眼，24小时实时采集温、光、水等核心生长数据。经过系统的数据分析和模型预测，最佳生长方案会精准下达至各功能模块，实现对种植环境的实时调控，让粮食种植从经验判断转向科学决策。
2: 比如说，天阴光照不足，系统会自动开补光灯，环境温度变化，系统会自动调温，水肥、二氧化碳全部按需精准供给，不用人靠经验去猜，通过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把整个生产流程标准化、稳定化，既保证品质又大幅提升效率。
1: 数字化、智能化对种植全过程的把控，确保了粮食的高品质和高效率，完全颠覆了传统农业对粮食种植的时空概念。
3: 我们今后的农业生产啊，可以突破人的生理极限和时空的限制，实现跨区域全天候的作业，为我们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呢创造条件啊，也就是奠定了技术基础。
1: 而种业振兴行动让中国粮主要用上了中国种。截至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已高达95%以上。2025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发布种子精准设计与创造 A 类先导专项，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包括水稻减肥不减产的蛋高效基因模块，小麦抗病不减产的广谱抗病基因模块等，筑牢了国家粮食安全防线。
4: 授予期间，种子专项将进一步聚焦高产优质重大品种创制、重要的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和重大品种的创制，能够使我们国家的这个育种水平走到国际的引领地位上，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
1: 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颠覆我们对传统农业的认知，也将创造新的农业奇迹。我国有盐碱地15亿亩，其中适宜种植粮食的盐碱地5亿亩，如果能得以开发利用，那可是重要的潜在粮仓啊。紧邻渤海的河北省海兴县是渤海粮仓的一部分，但其实这里80%的耕地

0: 属于盐碱地。从过去的白茫茫到现在的绿油油，这里的科技魔法又是什么呢？
1: 滨海盐碱地呢，是我国盐碱地利用潜力最大的一个土地类型。我们采用呢冬季咸水结冰灌溉的方法，冬季呢把那个咸水啊抽到地表上来，在地表形成一层咸水冰。春季呢，咸水冰融化的过程中啊，先融化的高浓度的咸水先化，先渗下去，后融化的低浓度的咸水还有淡水啊，它的入渗啊能够把盐分领取到一个低的水平，保证咱们作物的正常生长。
0: 如果说水稻小麦关乎的是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底气，那么瓜果蔬菜则关乎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烟火气和营养丰富性。数据显示，中国人种出了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的蔬菜，其中菠菜占全世界90%以上，黄瓜近80%，胡萝卜和萝卜占比约50%。3亿多亩的蔬菜种植面积，每年近8亿吨的产量，不仅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蔬菜生产消费大国，也让每个中国家庭的菜篮子充实而丰盈。如今蔬菜的种植大大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内，自动化系统在种植新一茬生菜幼苗。我国垂直无人植物工厂奠基人杨其长正仔细查看着生菜的形态、叶片的色泽、根系的延展态势，研究光照、温度等要素对它们的影响。正是在杨其长主导下，我国建起了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垂直植物工厂。仅仅3分地大小，年产蔬菜却能达到30亩大田的产量，相当于翻了100倍。
2: 植物工厂呢，通俗的来说啊，它就是植物在完全环境可控的条件下进行这个工厂化生产的这么一个食物生产系统。第一呢，它是环境完全可控，包括它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根基营养啊，都可以完全的控制。第二个方面，它可以进行多层的立体栽培，也就是说空间利用率很高。第三个呢，它就是可以从种苗到移栽到收获包装都可以实现完全工厂化生产。
0: 每一层架子上都被紫色的灯光笼罩，整个植物工厂是一片紫色的海洋。这是科学家们专门给出配方的光源，为植物的光合作用提供最合适的光照。光的精准调控同时可以有效降低作物生产能耗。据了解，光的能耗成本占垂直植物工厂成本的60%。通过优化光谱组合，这座垂直植物工厂将每公斤蔬菜所需电量从10度以上降低到了7.2度。
2: 植物工厂在国际上被认为是设施农业或者农业的最高级阶段。我们现在能够达到20层，在国际上还没有。层数越高，它管理越复杂，用的机械装备的一些技术、管理的一些手段和技术越来越复杂。同时呢，用从苗期到收获期，全程用无人化的、用机器人来进行管理的，这个在国际上现在还没有。
0: 在这里，种植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事劳动，而是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生产。种菜不用土，菜苗都住上下铺。
2: 未来的农业的工业化或者是工厂化，更多的减少这个劳动力的使用，使这个农业更加可控。所以未来的智慧农业必将在农业中啊，整个农业系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未来的农民就是一个产业工人，在这工厂化条件下进行这个食物的一些生产。
0: 有了植物工厂的加持，可以想象未来的蔬菜将被种植在更多的场景中，比如戈壁、轮船、南极洲，甚至外太空。位于广东省珠海市的粤港澳现代农业示范园是我国华南地区最大的玻璃温室，占地面积300余亩，可年产高端果蔬7000吨。
3: 我们这种彩椒呢是水果彩椒，大家看到我手中拿的这种彩椒就是水果的迷你彩椒，它的这个糖度非常高，它一点辣味都没有，像吃水果一样。像这种小的彩椒呢，我们

0: 的平米产
1: 值监测，而且还比传统冷库节能30%以上，保鲜效果也大幅提升。
2: 我们格力的机组是采用智能热敷溶霜方式，我们控制化霜的时间一般在5分钟就可以，
3: 每个库温然后都可以进行精确的调控，它最低的温度呢能到0.1度，所以说对一些保鲜要求比较高的蔬菜，然后能够达到精确的控温。
1: 从田间的小心翼翼采摘，到冷链运输的恒温守护，再到先进冷库的精准保鲜，每一步都凝聚着科技的力量。新技术、新设备，让更多优质生鲜农产品高效流通，满足了消费者对食材安全又新鲜的需求。
2: 近3年，我们对近100个项目进行挂电表实测，普遍存在节能效果达到30%-50%。
1: 从主粮到蔬菜，从蔬菜到水果，我们看到科技正在把靠天吃饭变成随心种植。但科学家的志向远不止于此，近2年人工合成粮食也走入我们的视野。很多人都知道淀粉一般都是从土豆、玉米这些粮食作物中加工提取而成的。2021年，我国科学家宣布掌握了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技术，用空气做馒头，这样天马行空的想象竟然成为了现实。
4: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科学上的金标准，就是核磁检测，拿我们的合成的直链和支链和自然界中的直链和支链一起去比对，那我们得到核磁的结果是一模一样。
5: 如果变成工业化，就是我们说以合成生物学的这种理念重新设计生物体，甚至生物体的功能，然后让它能够突破自然生物的局限，就可以大大缩短它的这个周期，生产周期和降低它的成本。
1: 而就在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完成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新一轮测试，淀粉合成产量再创新高，比2021年提高了10倍以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国式现代化底气十足。
6: 在15期间呢，像基因编辑啊、全基因组的选择啊、智能语义种等等技术呢，进入了这个产业化的前夜。第二呢，就是现在已经初步建成了一些创新平台啊，比如说亚洲湾的实验室、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啊，现在呢正在实体化的运行。另外呢，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协同的机制也正在建立。到15的中期，生物技术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方面将会有一些进展，这样就可以推动了主要作物的单产的持续提升，为我们这个长粮预计呢打下坚实的基础。智慧农业啊，不仅让我们的农民会种地、种好地，更能够让消费者呢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吃得满意。
1: 当科技的种子深植华夏沃土，当智能的基因融入农业血脉，农业科技的力量早已超越生产模式的迭代，成为守护大国粮仓的战略基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智慧农业为百姓餐桌奉上了琳琅满目、营养丰富的三餐四季。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巨无霸养殖公船无惧十七级台风，三文鱼乔迁十层楼高新居，深海养鱼到底有多智慧？
2: 为了他们顺利的搬进新家，我们采用了灵活性较高的管滑道入网方式，这样大大降低了对鱼体的损伤。
1: 从南鱼北养到陆海接力，从进口依赖到种苗中国心，高档名贵海鲜如何游进寻常百姓家？
3: 有了新芯片，我们就

0: 可以排除抗病的优良品种。
1: 像海参、鲍鱼、大黄鱼、石斑鱼这些高档的水产品也都进入了普通百姓的餐桌。
2: 从近岸到深蓝，神秘海洋如何变成蓝色大粮仓？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近几年，百姓餐桌上的水产品供给越来越多样，品类也越来越丰富。如今，老百姓不仅能吃得饱，还能吃得更好、更健康、营养。这其中，我国海洋的蓝色粮仓功不可没。您知道吗？海洋所提供食物的能力相当于陆地耕地的1000倍呢。目前我国已建设169个国家级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水体达5660万立方米，年产量47万吨，水产品的养殖产量占全球近60%。海洋牧场的丰收让百姓餐桌愈加丰盛，海参、鲍鱼、金枪鱼、三文鱼等高档海鲜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海洋牧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它背后的智慧技术是怎样丰富我们餐桌的呢？马上跟随总台记者到深海养殖基地去一探究竟吧。
1: 我现在是在山东日照海域的一艘运输船上，正和这3万尾三文鱼啊结伴而行。此行的目的地有些特殊，是去往他们未来在海上的一个新家。新房究竟怎么样？我们一起去串个门。

0: 时的航行啊，我们终于来到了三文鱼的海上别墅。这个网箱非常的大，上去的方式也非常的特别。
1: 整个网箱共有89米长，45米宽，在相当于11层楼高的网箱里，共有养殖水体约6万立方米。未来将有20多万条三文鱼在这里生活，年产三文鱼可达1000吨。
0: 您看啊，这些新住客们正在通过滑滑梯的方式忙着乔迁新居。
2: 为了他们顺利地搬进新家，我们采用了灵活性较高的管滑道入网方式，这样大大降低了对鱼体的损伤，不仅可以减少鱼儿们的应激反应，减少对后续投喂难开口的问题，还提高了三文鱼的存活率。比如这一批新入网箱的三文鱼，预计3-4月份就可以成熟起哺，不过还会有一些体型较小的三文鱼还要继续生长，但随着夏季来临，水温升高，因为三文鱼是冷水鱼类，所以到那时我们就要把它们转移到水温更低的深远海去饲养度夏。
0: 新家入住了，乔迁宴可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欢迎这群新住客，工作人员呢也给他们准备了极具特色的胶东美食。
2: 为了让鱼儿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我们在首轮投料中拌入了维生素 C、益生菌等增强鱼儿免疫力、提高肠道菌群的营养素。尤其是我们使用的自研饵料里掺入胶东地区出产的玉米、小麦粉等谷物杂粮，为的就是让我们饲养出来的三文鱼从存活率和口感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品质。
3: 三文鱼的养殖曾被自然法则死死限定，鱼卵孵化必须依赖洁净的冷水环境，过去只能受制于少数高纬度地区。为了打破这一地理垄断，我国科研团队依托产学研深度融合，在黑龙江通河县、河北围场县等地硬是人造出一套微缩的自然奇迹，水温恒定、水质清冽、溶氧充沛的现代化露基育苗基地。这不仅是在养鱼，更是在用科技重塑生态。如今这些在陆地上精养出的强壮鱼苗被转运至深远海的超级网箱，完成从婴儿房到深海牧场的完美接力。这场陆海接力的创新不仅是空间的跨越，更是效率的革命。它将原本需要24个月的自然生长周期硬生生缩短了1/4，仅用18个月就能成鱼上市。这不仅是对存活率的保障，更是中国人用科技向海洋要效益、要时间的硬核实力。
4: 渔业科技发展主要是以提高产量为导向，所以科技发展在消费端的作用主要就是体现为保障了市场上有足量多样的价格实惠的水产品供给，换句话说就是消费者买得到、买得起、可选择。过去5年，海水养殖的产品产量增加了将近20%，像海参、鲍鱼、大黄鱼、石斑鱼这些高档的水产品也都进入了普通百姓的餐桌。
3: 海洋牧场顾名思义，就像是在海洋中建设牧场，如同在大草原上放牧牛羊一样，对鱼虾贝藻类等海洋资源进行有计划的海上牧养。广东省目前规模最大、智慧化程度最高的深海养殖平台是恒毅一号，我们记者跟随科研人员也登上了恒毅一号，去看看深海养殖平台到底怎么养鱼。
5: 其实上到这个巨无霸给人的感觉还是挺震撼的啊，就是没想到养鱼需要这么大一个，感觉比一艘轮船更大一些
6: 啊。
5: 它其实对于现代渔业来说，它水产养殖来说，它的意义、它的优势在哪些地方？
6: 行架式的网箱啊，是在我们原有的这个深水网箱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了这个海域的这个养殖空间。像17级的摩羯台风啊经过的话，整个网箱安然无恙，对鱼呢也几乎没有任何的这个损伤。所以第一个优势呢，就是我们在外海的养殖需要有这样一个可靠的平台，这个提供安全保障。
3: 恒毅一号，它总长101米，宽47.5米，高度27.5米，6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让它堪称深海巨无霸。不过庞大的体型只是表象，真正让它领跑行业的是内部搭载的智慧渔业与自动化装备。 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看看这座海中工厂到底藏着多少高科技。
5: 首先呢，我们下面有这个水下摄像头，还有声呐，我们还有这个水质传感器，还有天气的一个传感器。水质传感器也包括含氧量的监测，还有含盐量，以及一些水下蓝绿藻的一些监测。
3: 六万立方米的养殖场，每天需要人工投喂冰鲜的鱼料，也只需要2到4名工人。
7: 潮水比较平静的时候喂的话是最好的，因为它不会跑料嘛，第一个嘛。一天的话，一个网箱接近它吃料的话，要差不多1吨半，3000斤的样子。
3: 目前恒毅一号的6个区域，其中4个养着金鲳鱼，另外2个区域养着的是湛江湾实验室朱春华教授团队重点研究的鱼种张红鱼。
8: 哦，很生猛。这鱼大概多大？
9: 非常生猛，这个鱼大概是5-6斤，4-5斤左右。海牧场这个装备里面养的，它的水体比较大，所以体型都非常修长。
3: 全球张红鱼市场规模约30万吨，而且供不应求，深海养殖的张红鱼市场前景广阔。
9: 2016年我吃这条鱼的时候，我当时觉得非常惊艳的一条鱼，又有油脂，又是脆的，又是白肉。把这条鱼吃起来，我们是4亿人口，我就不说多了，一人够吃它，这个市场就不得了了。2030年。能够在我们华南地区做到5万吨，比现在量翻一倍。
3: 中国的深远海养殖在大型养殖工船、抗台风网箱、规模化智能装备上领跑全球，让水产品产量大幅提升。这里是山东莱州的一家水产养殖基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时间转运活鱼，这些鱼的品种新奇，似乎很少见，他们将要从陆地的养殖基地转运到大海里。这些都是什么鱼，又为什么要在此时运转呢？
8: 现在车间里边我们的种鱼有很多种，接近20种的种鱼，然后有几大类，石斑鱼、半山雕、黄带泥参，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储备的种鱼。因为海上的水温比较合适，大约在20度，正合适适合陆基到海上的一个转运。
3: 从北国的三文鱼到南海的名贵鱼种，陆海接力正成为我国挺进深远海的通用密码。在莱州，这场始于陆基、成于深海的接力赛，让无数曾经稀奇的深海美味有了游向百姓餐桌的标准化路径，给了百姓更多的海鲜自由。
8: 我

0: 们面前池子里边这条鱼呢叫白山雕，这条鱼是我们2014年然后在国内首次实验繁育的，现在我们车间里边的数量，我们现在保有的数量在80万尾左右，然后这个池子里边那就是我们黄带泥参的苗种，然后它游泳速度很快很活泼，吃刺身它的品质特别的好，然后以前的时候我们黄带泥参都是从日本要进口，还有少量的野生的商品鱼。
1: 2023年在我国内海首次实现了黄带泥参的人工繁育，
0: 我们育了20多万条的苗种。黄带泥参这条鱼呢，它游泳速度很快，它很适合在大水体里边去养成，但是它给它提供一个很大的空间，这条鱼它生长速度会很快，而且它会觉得很快乐，在里边它的品质，然后它的生长速度，然后包括它一系列的生长的参数，然后都会大幅的提升。
1: 黄带泥参是国际公认的深远海优质鱼种，它身形修长，肉质鲜艳肥美，是制作刺身和寿司的顶级原料，在国内市场能卖到每斤150元，深受食客追捧。但长期以来，由于它野生资源稀少，全球年产量仅有几千吨，国内市场上基本依赖进口。为了把这道深海美味变成中国味道，我国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终于在山东突破人工繁育技术。这次20万尾本土繁殖的黄带泥参鱼苗成功下水，预计年产量将达到400吨。这不仅是一次从无到有的突破，更意味着我们离彻底摆脱进口依赖，实现高端海水鱼的自由又近了一步。鲍鱼位居四大海味之首，是我国传统的名贵食材，福建连江素有鲍鱼之乡的美誉。2025年连江一个县的鲍鱼产量就占到了全国的1/3，总产量高达6.18万吨，产值51.9亿元。从内湾的鱼排到近海的浮球，连江的鲍鱼养殖版图不断向外延伸，而今当近岸空间日趋饱和，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更深更远的蔚蓝。
2: 我们乘坐鲍鱼的养殖辅助船在海上行驶了20多分钟，抵达了距离岸边5公里左右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我们现在就登上钢铁小岛，近距离的看看这座庞然大物。
1: 福鲍一号总面积1200多平方米，重约1000吨，年产鲍鱼40多吨，相较传统近海养殖，人工成本降低60%，产量提升20%以上。
2: 那么我很好奇啊，这个1200平方米的福鲍一号鲍鱼养在哪里呢？
3: 我们鲍鱼都在底下8米深，因为这个深度比较适合这个鲍鱼养。
1: 当鲍鱼需要喂食的时候，生活在海面下8米水深处的鲍鱼坐着电梯就上来了。
3: 喂食我们一般比如说像这个时候4天来喂一次，我们平台人不在上面，目前这个平台我们主要是说节省人工，一方面这个深远海养殖这个成活率提高，还有这个鲍鱼的品质也提高了。
1: 适合鲍鱼生长的温度在15到22摄氏度之间，天气一热，福建的鲍鱼就会搬到山东避暑了。南鲍北养是我国鲍鱼养殖行业的一项创新模式。

0: 头奖都这么大，这就是我们的成果。
1: 金枪鱼有着深海极品鱼中之王的美誉，是食客们眼中顶级的珍馐美味。它们大多生活在远洋区域，而你可能不知道，现在在海南陵水已经建成投用国内首个黄鳍金枪鱼养殖示范基地。这些顶级美味正在加速从远洋游向你的餐桌。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海面上的这个金枪鱼养殖网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箱呢是一个圆形的，它的周长达到了90米，那它的网衣的深度呢是有7米。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头养殖的金枪鱼最早一批已经养了3年多了，目前大小长度是达到了1米5左右，重量是超过了150斤。那在这片海域一共是有8口这样的养殖网箱，养殖的黄鳍金枪鱼量超过了4000尾。
3: 陵水海域前年温度适中，水温在19。
4: 全部是选用天然乳钙作为钙质的来源，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矿物质盐、维生素 A、维生素 D 3重助力钙质吸收。不管是日常用脑过度的学生补充，还是脾胃虚弱、失眠多梦、精神乏力的老年人补充，都非常的合适。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价值140多元的羊初乳。那订3组是到手6盒，仅需897元，额外赠送4罐羊初乳，全部是包邮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胶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5: 一起看日出，一起等日落。
4: 来自南京玄武区的李阿姨说，瑞麟这款羊奶粉自己喝了很多年了，之前总是睡眠比较浅，喝了这款羊奶之后，不仅睡眠变好了，连腿脚也变得更有劲儿了，而且味道也特别的好，一点都不腥，非常的醇厚。平时很少做活动，这次做活动还赠送羊初乳，这么划算，准备和老姐妹一起买。感谢李阿姨的支持，我们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啊，每100克就含有985毫克的天然乳钙，您可以随便拿出任意一款奶跟它做对比，含钙量完全完胜。如果您是长期饮用的老顾客，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我们的半年足套餐，1794元可以到手整整12盒的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10罐羊初乳。羊初乳平时单买一罐最少是140元，光赠品价值就达到了1400了，非常的划算。平时非常少做活动，618端午节、父亲节3节同庆，限定福利，库存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0: 去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1点。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2: 轻轻将它擦亮。
1: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0: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手机旁各位听友，欢迎此刻来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我们节目是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您可以锁定江苏健康广播调频100.5中波846收听节目。
4: 大家好，我是朱燕，也欢迎各位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收听和参与节目，在手机上的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找到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点击 live互动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正在互动的话题。
3: 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每逢儿童节你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家里有能勾起你童年回忆的物件吗？我相信每到这个节日，很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回想自己少年时光、童年时光啊。
4: 嗯，
3: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呢，除了收听节目参与节目，还可以关注，
4: 头发都已经白了，有一个更年长的，这个应该可以喊爷爷了，80多岁，后来了解到，他们就是60多岁了，平均年龄60多岁。更年长那位呢，是他们的小学班主任，他们是裴家桥小学的同学啊，他们上小学的时候是1964年。你是不是很早了？
3: 对对，
4: 他们那个时候是毕业多少年？然后啊，他们在一起过六一儿童节，哦，特别感动。那位小学的班主任可以报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并且讲出他们每一家的故事。
3: 哇，
4: 我真的是特别感动。那期，所以那是意料之外的一个采访。那10年前的六一做了这样的一期节目。
3: 其实你也是有心人，就是你当时你就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啊，否则你会发现不了这样有趣的事情。
4: 所以我们如果有一颗童心的话，都可以做过六一儿童节，我觉得。
3: 所以我在这儿，我觉得我们应该问候收音机旁正在听节目的所有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
4: 儿童节快乐，咱们同乐哈。
3: 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一组信息呢，有很多也是跟儿童节有关的啊。首先说的是绿博园彼得兔戏剧花园市集，银发一族变身老顽童，沉浸童话世界。
4: 这是在上个周末进行的一个戏剧体验的活动。它这个

0: 设计了三大主线剧情轮演、
1: 嗯、
0: 观众呢也可以换上这个复古的衣服啊，加入这个戏剧舞台、
1: 嗯、
0: 有趣的是现场就吸引了不少银发长者参与，他们跟孩子其实是一样的啊，这个换装互动和彼得兔人偶合影，在童话世界里大家都当了一回老顽童。
1: 嗯，其实那个状态之下他们已经忘了自己的年龄了、啊、
0: 对，
1: 就是回、嗯、瞬间回复一颗童心。
0: 是，
1: 那么主办方还和多位艺术家共同打造了插画雕塑和一些先锋装置、
0: 嗯、
1: 让老年朋友在童话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艺术魅力，真正实现老有所乐，童心未泯。
0: 嗯，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这个六一儿童节，也就是今天下午的2:30开始，位于南京西南里街区的清如许文博创意馆将会推出这个展，好有意思啊、
1: 哎、我也很有兴趣因为小时候我曾经执着过这个东西、哦、这是什 么东西，
0: 我们曾经看过的小人书特展然后这个展览、哦、将会持续展出啊，然后会展出精选的全国63家出版社出版的大约450本小人书，都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绝版藏品。
1: 哎呀，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我家里现在还收藏着大概3-4本
0: 呀，
1: 那种小的，就是那个小开本，像、嗯、就像通讯录的那个小开本的那种。
0: 我们小时候都看过。
1: 对。但是后来啊，就是有的这个像旧书店啊，或者是旧书摊啊，
0: 嗯，
1: 有的时候能淘到一些早就绝版的一些版本。
0: 是，
1: 所以我曾经在很多年，大概这样一说的话，可能至少十几二十年左右了。
0: 嗯，
1: 我曾经在夜市的旧书摊淘过2本，
0: 嗯，
1: 就是也是一个著名的古代题材的一些、
0: 嗯、
1: 这个故事、
0: 嗯、
1: 绘制的小人书，
0: 嗯，
1: 一直收藏在家里。
0: 小鱼老师真的是非常念旧的一个人啊、哦嗯，然后又有很多绝版珍藏。
1: 对对。对，
0: 找机会你要来做一期嘉宾、把这些东西全部展示一下。
1: 我得翻出来压在箱底儿呢。
0: 好的好的。
1: 现场一位大爷感慨道啊，这小人书啊可比现在的平板电脑有意思多了、
0: 嗯、
1: 看着它就像回到了小时候。
0: 是的啊、嗯、这个我觉得大家其实有机会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哎，我们小时候我们的这个长辈们哦可以带着孩子讲，哎，我们小时候都是看这样的书的。
1: 对对对对。跟现在完全是不同的一个状态啊，其实也是带着时代的印记啊。
0: 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南京市文化馆宣传周启动了长者课堂点亮银发生活。
0: 嗯，
1: 这是上个月的下旬啊，就是刚刚过去
0: 、
1: 啊、全国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期间，南京市文化馆联动全市12个区级文化馆推出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主题系列活动。
0: 嗯，然后这个艺术培训呢就覆盖了老中青还有幼啊这个全年龄段，专为银发长者开设的有像书画创作、八段锦还有旗袍舞韵等传统课程，同时呢也融入了这个手机摄影还有钩针编织、尤克里里这样比较新潮的一些内容，让长者课堂成为老年朋友的精神充电站。除此之外呢，惠民演出也是深入到社区广场，走进老门东等景区，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或者说享受到优质的文化服务，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信息跟大家讲到了之后，我们有心的朋友或者说你有这方面兴趣爱好的朋友可以留个心，哎，你各区的这个文化馆，比如说你在秦淮区，你在哪个区、哎、离你有多远，如果方便的话你也想参加的话可以去询问一下。
1: 对，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微信上关注一下这个文化馆的公众号、
0: 嗯、
1: 他们有这样一类的这个培训的这个信息都会及时发出来的、
0: 嗯、
1: 就可以及时关注到了。
0: 是的、嗯、
2: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1: 我们继续来分享几条消息啊、
0: 嗯、
1: 南京法院发布涉老审判典型案例，精神赡养获司法支持，这是5月28号的事情、
0: 嗯、
1: 通报了2024到2025年度涉老家事审判工作情况、
0: 嗯、
1: 数据显示呢，过去2年内南京法院共审结涉老家事案件4294件，其中继承纠纷占比最高，达到了46.72%。
0: 嗯，然后值得关注的是，老年人的赡养需求正在从经济供养向精神陪伴转变，起诉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的案件增多，2年共审结55件，还出现3件。上子老人主张隔代探望孙辈的案件，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八旬老人张某某独居多年，他的这个子孙啊，他的儿子这个孙小某，是从2021年

0: 2021年开始从来就没有看望过他。这个案例其实这两天大家可能关注我们本地媒体会看到这个相关的新闻，那法院就判决孙小某不仅每月支付500元的赡养费，还需要每月至少探望老人2次，将精神慰藉义务落实到实处。
1: 是的，其实这个你想想完全可以理解，不光是你付了钱你就万事大吉的，其实老人更在乎的可能钱不是放在第一位，而是精神陪伴。
0: 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我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因为我们在之前做了连续4期啊，跟公证处南京中山公证处和太和泰律师事务所做了4期关于到社老业务的这种公证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介绍。你看他这个讲到这个法院共审理家事这个社老的家事案件4000多起，其中继承纠纷占比最高达到46.72%。其实这个和我们做的这个系列节目讲到社老的这个公证服务是一致的，因为讲到遗产的公证也是他们公证处涉及老人的比例最高的一项业务。
1: 也可喜的是现在更多人是能够把注意力或者说把关注点更多放到这些方面了，也是减少了也很多的纠纷的产生。
0: 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正式实施。5月29号起呢，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从5月29号一直到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每周五的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优惠及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还是很实在的一个服务啊。
0: 就是优惠幅度假如能再大一点，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点啊？听到9折可能感觉力度不是那么大。但是我想啊，这可能也是一个趋势。
1: 对，
0: 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优惠。铁路12306网站部分车次已经标注绿色敬，就是敬老的那个敬字啊。那么购票页面显示长者优惠的字样。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一个信息，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00亿元。这是在5月26号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版所显示出来的。
1: 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产业呢，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体系了啊，在2026年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00亿元。产品已经从单一的生活照料拓展到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5大类，外骨骼机器人、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等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但是报告也指出，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然是核心挑战。

0: 这个旋律一起来，大家很有感觉啊，很经典的一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啊，一到儿童节可能很多人就会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
1: 对，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
0: 对，我还以为自己很小呢，很年轻，这个还不成熟呢，转眼可能就成长辈了啊。
1: 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老年热点，说奶奶的高接待量，这是一个什么梗呢？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啊。这个最近这个网络热梗在全网引发广泛共鸣，因为网友晒出农村奶奶的居家日常，没有华丽场景，没有刻意摆拍，仅凭一顶旧蚊帐，一间小屋子，奶奶的小屋从早到晚访客不断，所以网友笑称奶奶这是在垂帘听政啊，足不出户就把全村八卦牢牢拿捏
1: 啊。这个网友讲的，我觉得是一针见血。这个网上的评论可有意思了，说

0: 诸葛亮都没有他消息灵通啊。
1: 嗯，
0: 还有人说这就是主打一个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啊。还有这个说香蕉一天没被炫没了啊，可见来客有多勤啊。
1: 也是看得出很好客的一位奶奶啊。
0: 嗯、
1: 这个在这个报道当中，从清晨邻居送新蒸馒头来串门，到晌午老姐妹院里来摘菜闲聊，
0: 嗯，
1: 再到傍晚孩童们蹭堂看电视，晚饭后还有棋友登门对弈，这个奶奶的一天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0: 说实话，我看到这个新闻，我有一个感受，这个奶奶他们家在这个村子里一定是占据了非常好的地理位置，
1: 对，
0: 比如说村中间、村口，反正就是那个位置本身就比较好，
1: 就大家来找她比较方便，
0: 比较方便。而且这个奶奶肯定是性格好，
1: 对对，
0: 就是肯定是很欢迎大家，
1: 对，
0: 然后就是很热情，对小朋友也很友好，所以她这儿能够成为一个大家经常会来的一个。这个天然的聚会的场所，
1: 嗯，有人就自嘲了，说：“哎呀，我老了，可能没有朋友来找我。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位养老机构的朱奶奶曾感叹：“这里什么都好，但是心里空落落的。”
0: 嗯，
1: 就物质条件是充裕的，护工也是24小时待命，呼叫铃触手可及，但是依然感到空落落。
0: 嗯。
1: 这一声叹息其实也成为无数老年人精神孤独的真实写照。
0: 对，这个新闻其实和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妇联发布的那个相关的数据啊，社老的这个法院的这个相关数据，我觉得它是呼应的。为什么呢？
1: 对对，
0: 你看有一位这个有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老人家起诉自己的儿子，21年之后就没来看望过他。这其实都是讲到一个孤独的问题。
1: 对对对，就是精神层面的关爱太缺少了。
0: 对，
1: 奶奶的接待量表面上是一个网络热梗啊，实则是一面照出时代症候的镜子。它照出了年轻人对熟人社会的怀念，照出了老年人普遍存在的这个空落落的感觉，更是照出了一个急需回答的社会命题。
0: 是
1: 在城市化数字化的浪潮中，我们如何为每个人，就是无论老幼，重建有温度的一种连结呢？答案或许不在于回到过去，而在于找到一种新的可能，也就是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留一块慢社交的自留地。在城市当中建一批能够串门的公共的空间。
0: 对
1: 啊，在技术赋能的新时代，让银发族也能够被看见、被倾听、被需要。毕竟啊，谁不希望晚年能够拥有一个接待量超公司客服的家呢？你想这根本就不会孤单啊，对吧？
0: 其实这个新闻也让我想到，因为我们家是在农村嘛，其实为什么我刚才讲，我说这个奶奶家一定是占据了地理优势啊。其实你看，我想如果我们听众当中有家在农村的，回到老家，你一定知道哪几个地方是常年盘踞着老人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某比如说某一棵大树下，
1: 哎
0: 啊，某一个这个
1: 土墩子那儿，
0: 某一个那个院墙旁边，
1: 对，
0: 他一定是坐着几位年长者，他们其实那一天可能没有任何事情要做，除了一日三餐，那他就是吃完饭他就会坐在那个墙根边上，吃完饭他就会搬个小椅子坐在那个大树下闲聊，虽然说可能他没有什么事儿做，今天看上去是无意义无主题的一天，但是因为有一帮非常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啊，可能是今天跟谁聊没有一个想法，就是那都是非常随意的，但是坐在那儿就有话题。
1: 对，
0: 其实这就是老年朋友啊，就是其实无论是谁，我们内心充盈的一个表现吧。
1: 对对对，有时候其实还挺羡慕的啊，
0: 对，
1: 就是一帮子老姐妹啊，这个老兄弟聚在一块儿啊，这个笑语欢歌的那种感觉。
0: 是，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往往他们选择的那个地点啊，空气好，
0: 对呀、
1: 这个
0: 大树下呀，
1: 这个阳光啊，
0: 对对对对，
1: 空气啊，各方面啊，这个视角啊，都是很
0: 好
1: 的。
0: 不好意思，农村不存在空气的考虑，因为哪哪都好。
1: 是吧？好吧，我找机会去感受一下啊。
0: 顺邀你参加。
1: 好的好的，我们此刻呢要把好视力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啊！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呢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健康。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的电台开。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规模大，福利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32-0707，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效果。电话打得越早呢，福利拿得越多。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说看手机、看电视，压根看不清小字呢，密密麻麻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技术，

0: 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十几分钟，眼睛就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晰。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都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订购， 直接可以拿走爱颜日四重大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6分钟，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半点过后我们再回到美丽夕阳。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一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手机旁各位听友，感谢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美丽夕阳。我们节目是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的。广播端收听，您可以锁定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如果是手机上收听，欢迎您打开大蓝鲸 APP， 在这个页面上搜索美丽夕阳，就可以进入收听的界面了。
10: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大家在 Live 互动可以看到，我们问大家，每逢六一儿童节，你最大的感慨是什么？你们家有没有能够勾起童年回忆的物件？小雨老师，你有吗？
9: 有，但是物件现在不在了。就是我小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大家小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太好啊。你看别人家老是有皮球拍，同学皮球拍，那个时候物资就是还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啊。那时候老式的那种商店的柜台里头摆着就是学习用品啊，然后皮球啊，羽毛球啊，什么跳绳啊，就一类东西。我就特别偏爱那个皮球，但是我们家就不会给我们买这种东西的，就像给零花钱也不给零花钱的。然后我们就很羡慕别人家有皮球拍。终于有一年我们家里也买了一个皮球。为什么这个皮球吸引我？一个是我喜欢这个圆圆的，就拍着就是
10: 很多小朋友都喜欢
9: 球，就是抵抗不住它的诱惑力。
10: 对，
9: 第二个印象太深刻了，就那个皮球那个油漆刷的就锃光瓦亮的，而且还有图案。后来终于有了，也宝贝的不得了，揣在书包里。然后呢，走在路上，只要有一块地比较平，就拿出来拍拍拍拍拍，就这样子，
10: 是
9: 快乐的不得了。
10: 我刚才给小雨老师我展示了我的六一硬气。六一儿童节都是会那个表演节目的嘛。我就记得有一年上小学的时候，这个应该是穿着花裙子一类的啊，当时就跑啊跑啊跑，然后在一个路的拐弯的地方，跑得太快刹不住车了，然后一下子就摔了，然后那个应该是那个路面上面有那个细细的沙子，然后那个膝盖就摔破了一块，然后好长时间

0: 才好。刚才给小刘老师看那个印记，现在还在。
1: 嗯、可见当时伤的有多深啊！就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还那么明显在那儿。
0: 哎，你就觉得其实也挺好。就是现在想到六一，我还有个印记在那儿，
1: 就是童年的印记还在那儿啊。
2: 是，
1: 其实我相信每位朋友都有童年难忘的记忆，或者说难忘的物件啊，都有故事的。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上给我们留言，我们来分享分享啊。也是分享六一儿童节的快乐啊。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到，应该说是跟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有关的一些新闻讯息哈。5月26号，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瑞金路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说辖区啊有位老人疑似遭遇电信诈骗，但是因为这个老年人就打电话给他呢，他始终接不通，所以这民警怎么办？赶紧去他家里吧。
1: 敲开门的时候呢，老人神色平静，说我没有转账啊，只是在跟银联工作人员沟通相关事宜啊。但是民警一眼就发现老人的手机正处于屏幕共享状态，
0: 这个还太危险了
1: 啊！电话那头的所谓的工作人员听到民警的声音之后，慌忙退出了共享。
0: 然后民警就在现场赶紧紧急处理了啊！这个老人家看到民警，哎，你们怎么这么慌张啊？哎，有必要吗？他还心里疑惑呢。
1: 对对，
0: 说哎呀，说我是呀，我告诉你，我是在干嘛？对方是在帮我解绑某一个平台的那个会员，我不是不会操作吗？哎，他帮我操作，我现在跟他连通了一个什么共享，我也弄不清楚，反正他来操作就行了。他还拿出了一张纸啊，这个他在纸上面还。这个老人家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所谓的意识的，他把对方的姓名、工作证、证号都给记下来了，但是这些我敢说一点用都没有，全是假的。
1: 对，全是假的。然后民警就很耐心的解释给老人家听，说你跟他共享屏幕了，那你手机上所有东西他都能够看到，因此就把这个利害关系分析给老人家听，这老人这才慌了神儿啊。进一步沟通才发现，老人不仅仅是开启了屏幕共享，还听从对方的要求扫描了自己的两张银行卡的芯片，
0: 这要命了！这个扫描银行卡芯片好像还是个新鲜事物，以前都没听过哈。民警就赶紧制定了这个应对方案，一面呢是让老人登录银行 APP 核对账户资金，另外一边呢就赶紧陪同他到附近银行去办理这个挂失还有停止支付的这样的一些事务啊。
1: 对对。
0: 然后核查当中呢，老人就发现其中的一张银行卡的银行 APP 已经被骗子悄悄卸载了。还好他们去银行比较的及时，在银行的协助之下，老人顺利的挂失了，然后这个卡里钱还真的很多，11万多。
1: 对，
0: 保住了。还好保住了。
1: 可见这个银行卡芯片是不能随便扫的啊。
0: 对，
1: 当然前提是你在接听电话的第一步就要引起警惕啊。我其实觉得应该不是那么太难辨认，也可能老年人比如说听不清啊，然后就被他一说某些词就会引诱了。
0: 是这样的，小月老师，就是他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个词叫寸，有的时候很寸。比如说啊，你上一秒刚刚用了某一个平台，下一秒，或者说你上一秒你刚刚用了某一个平台，比如说你开通了什么服务也好，或者说办理了什么业务也好，下一秒那个骗子电话正好进来说我是那个平台的客服，那你就会觉得我刚刚去沟通，他就会觉得哎是呀，我是刚刚跟他沟通啊，他就特别特别巧合，有这种非常巧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1: 对对，其他情况因为我也接触过，我家里有亲人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其实他自己是稀里糊涂的在某些购物平台，因为经常要网购嘛。然后呢骗子就告诉他，哎，你这个已经这个绑定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也搞不清楚，然后说你如果不解绑的话每个月要扣你多少钱，然后你这个我们帮你来解除这个绑定。
0: 对，我就是关于这个还挺，就是这个说我帮你解除什么或者关闭什么服务还挺多的。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他是正好在某一个平台开通了一个什么功能，然后说对方打电话过来讲什么呢？说银联国家的这个要求啊，银联有要求，这个功能必须关掉，不然的话，什么时候之后他会怎么怎么样？他说的头头是道。正好这个朋友他又开通了这个业务，所以他就比较容易相信。
1: 对，是的，其实这些很可怕啊。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个真实的案例，其中有两点要值得注意。第一个是老人自己被骗了还不知道，你看民警进门的时候他是神色平静的，
0: 对，
1: 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而骗子呢是以银联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帮他解绑会员，所以呢老人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当然他也留了个心眼，说把这个对方信息写到纸上啊。但是呢老人呢就是认为自己是很清醒的，实际上他已经进入骗局了。

0: 对，那么第二个。 比较危险的就是扫描银行卡芯片。对，这是一种新型的诈骗手段。那过去呢，可能大家听到的比较多的提醒是说不要点链接，哎，不要给别人验证码。但是现在骗子他有更加，应该说是也是改良过升级过的这个诈骗手段了。他直接让老人家扫芯片，那老人也不知道这个芯片里存着银行卡的核心的信息，他扫一下，他很快，然后
1: 等于把这个银行卡的钥匙就交给了骗子。是的，这种骗局呢被成功阻断的关键就是民警的火速上门，就是别及时发现了，那老人电话打不通，民警没有放弃，所以直接冲到家里头。如果不是及时打断这个屏幕共享，老人家11万块钱肯定就被转走了。对，我们在这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在手机上可以安装一下那个反诈中心的
0: APP。
1: 你接到这种电话，它这个反诈中心的APP它会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或者说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那个家里子女也要定期的这个帮父母检查手机啊，你手机上发现一些来路不明的APP
0: 啊，都要去特别关注一下，这个是不是被骗了，是不是被骗子让你装的什么东西。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接到那种
1: 比如说手机号码打来的，或者那个打来的那个号码，它直接上面就有骚扰电话、广告电话、诈骗电话，有那种备注的，因为有的时候也会有备注嘛，
0: 对，
1: 你就真的不要接。直接就挂断了，对吧？是，那11万块养老钱保住了，但是这个警钟还是需要长鸣的，因为一再有人上当受骗嘛。每一次阻断
0: 成功的背后都有无数个没有被发现的骗局正在发生。
1: 对，所以反诈宣传它不能只停留在发传单啊、贴海报啊，这要你不要点链接，这还不够，要走进家庭，走进社区，用这个听得懂的话去告诉老人。屏幕共享等于共享了你的钱包，把这个钱包交给骗子了。
0: 对，
1: 扫芯片等于你直接把银行卡交给对方了。那么这条底线要让每一位老人都要铭记在心，刻在脑子里。而且咱们
0: 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你留一个意啊，我小雨老师，咱就这么说，你要有个什么事儿，你给一个平台打电话，你发现没有，现在那个语音的电话，你打过去，客服电话，他是什么什么，请拨几，什么什么，请拨几，你把你的关键信息你说一下，我给你转，或者他叫你，你到网上去找我们，你发现一个什么，就是他的客服啊，他尽可能的在节省他的人力，你打客服电话 你要绕好久好久，你才能找到一个人来为你服务。那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有没有可能说，哦，我的客服还天天往外打电话，我要雇多少客服啊，我给客户打电话，给客服主动服务，你没有服务需求，我主动给你打电话服务，你要不要什么服务，你的账号怎么样，你觉得可能吗？他在节省他极大的节省他的客服成本，恨不得你去找他，你都找不到，你绕绕多少弯子你才能找到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有人给你打电话说你好，我是客服，我要给你服务。
1: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不要相信这个主动打电话来说要给你服务的人。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出于这个商家牟利的这个心理来说，你绑定了我某一个东西，我每个月可以从你这儿扣点钱，我还这么好心，我提醒你啊，你要是这个不解绑，我就扣不了你的钱，对吧？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
0: 就是小雨老师讲， 你不就是有这个案例吗？是的，是的，小雨老师有一张银行卡叫报你隐私了啊，但是没有很过分的意思。小雨老师不就是有一张银行卡，我记得信用卡，然后那张信用卡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用了，然后赫然发现连续几年在收年费。后来我就跟小雨老师讲，我说这种情况你去找一下客服，他可以去调取你的这个信息，当时的合同怎么签的，这个怎么约定的啊。后来当然也是跟对方去友好交流之后，他其实好像也告诉小雨老师说你怎么去刷 多少笔，然后这个年费可以退给你。那你想，就像小雨老师讲的，他这个年费也好，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短信付费等等，他恨，当然他恨不得隐蔽着给你。
1: 对，偷偷的就给你扣点，让你不知道呢，对吧？
0: 对，
1: 还那么好心告诉你啊，我要扣你钱了啊，你要不卸载，然后就是
0: 我就得扣你这个钱了。
1: 对对，
0: 你现在得卸载。
1: 我得好心提醒你啊，这个你只有卸载了，我才不会扣你钱。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他的这个逻辑是不通的，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就是当然不只是老年朋友，年轻人其实也有可能会上当受骗，就是我们遇到相关的情况，我们要多一分这个甄别。
0: 对对对，当然刚才提到银行卡，我也提醒广大朋友，可能现在每个人手上不止一两张银行卡，有些银

0: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大家在收听节目同时别忘记可以参与节目啊，在手机上的大蓝鲸的页面上点开 Live 互动板块，进入美丽夕阳的互动直播区。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是，正好是今天这个日子是儿童节啊。
1: 嗯，
0: 每逢儿童节你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家里有没有能够勾起你童年回忆的一些老物件吗？
1: 嗯，
0: 童年有一些什么什么难忘的故事吗？也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关注到，哎，端午节要到了，刚才查了一下，6月19号就是端午节了。
0: 嗯，很美好的一个节日啊。
1: 是，然后以前端午节呢，可能这个很多人我们也会动手做一些这个端午特色的一些美食呀，或者说有一些手工啊。那在最近呢，有一位72岁的张奶奶，哎，她就参加了由秦淮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文润秦淮古艺精灵啊这样的一个非遗进社区的系列活动。那这其中，哎，他在现场就做了香包。他说：“哎呀，你看72岁啊，可能以前也手上，比如说买的呀，或者怎么样，别人送的香包可能也不止一个。但是啊，这一次是自己动手做的。
0: 嗯，他说以前光知道买现成的，现在自己做出来，闻着熟悉的味道，想起小时候外婆做的香包，感觉特别亲切。
1: 嗯，
0: 他说这个手艺啊，可不能在我们这辈人手里给丢了。
1: 嗯，
0: 其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光华路街道、秦虹街道，也是有不少的这个此类相关的一些活动，还走进了安康通颐养中心。
1: 嗯，
0: 安康通颐养中心啊，
1: 嗯，
0: 推出南京风筝体验活动，
1: 嗯，
0: 非遗传承人很细致的来讲解南京风筝是怎么来扎、怎么来糊、怎么来绘、怎么来放的这样几个传统工艺。
1: 嗯，
0: 手把手带领老人们绑扎骨架、勾勒纹样。嗯，那么老人们提笔作画，在笔墨之间也是重温了年少时候放纸鸢的那样一种美好的时光。
1: 嗯，然后最近其实这样的活动，如果来到您所在的这个社区啊，也可以全身心的去投入一下。
0: 嗯
1: 嗯，那
0: 这个非遗进社区加老年人参与这样一个模式啊，
1: 嗯，
0: 我觉得是给老年朋友打开一个更大的空间。
1: 嗯嗯，然后，
0: 非遗传承，其实是可以成为老年人那种，
1: 嗯，
0: 社会化、融入社会化的一个新的通道。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好的一点呢，它可能，嗯，当然，你看老年朋友，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我觉得非遗它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它可能可以勾起很多的回忆，然后他动手的这种，他动手能力，
0: 嗯，
1: 又锻炼了我们动手能力啊。
0: 嗯，
1: 然后而且你可能你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成就感。在现场呢，你看周末的时候啊，你有可能也不是自己去参加，
0: 对
1: 啊，然后可以带着家人、带着这个孙辈一块儿去参加，
0: 对
1: 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0: 对，也可以借这样的活动给这个家里的一些这个孙辈们讲讲一些传统文化、
1: 嗯、
0: 有趣的故事啊，
1: 嗯、
0: 这个年节的风俗啊等等啊。那其实呢，现实生活中这个很多非遗技艺也是面临后继无人这样一个困境。
1: 嗯，
0: 而掌握这些技艺的很多都是老年人，因为他们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
1: 对，
0: 比如说那种传统的竹编啊，
1: 嗯，
0: 那这个泥塑啊等等啊，不像我们节目从年前就在现在一直延续非遗传承系列的访谈，
1: 是
0: 也是想就让大家让更多人知道这个非遗的这个传统工艺。当然很多继承人和传承人都是年龄偏大的。
1: 嗯，
0: 那如何把这两者对接起来呢？让老手艺人当老师。
1: 嗯，
0: 那社区也可以挖掘到一批有非遗基础的老年人。
1: 嗯，
0: 经过培训之后呢，成为非遗的引领讲师。
1: 嗯，
0: 这样就可以传承开来了啊。
1: 嗯，
0: 还有呢，可以让非遗体验成为银发社交的一个新场景。
1: 嗯，
0: 比如说像秦淮区这样的，他把非遗活动送到了养老机构、社区的活动室，本身就是一种低门槛、高粘性的社交方式。
1: 嗯，
0: 你想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做做手工、聊聊家常、认识新朋友啊，这个回忆回忆往日的美好时光，它比单纯的喝茶打牌，
1: 嗯，
0: 要更有趣味性，也更有文化的厚度。
1: 它就是有了一个载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主题，
0: 嗯，
1: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动手，然后可能你做出了一个成品的时候，又特别的有成就感。
0: 嗯，
1: 刚才小雨老师讲说，我们节目里面邀请了非常多位的这个非遗的传承人走进节目，那，
0: 嗯，
1: 这里面我觉得其实它的难易程度不一样，那有一些就完全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可以去做尝试的。
0: 对对对，其实老年人生活的品质，它并不取决于你这个活动有多么的高大上啊，
1: 对，
0: 而是取决于老人能否从中获得参与感、
1: 嗯，
0: 成就感、社会连接感。
1: 嗯，
0: 而非遗体验，应该说有的是比较低成本、容易上手的，也是有文化温度的。

0: 活动
1: 是
0: 正好能够满足这三者啊，
1: 是，
0: 所以也希望老年朋友呢不要老闲在家里退休啊，不知道自己干嘛，这个日子一天一天就看看电视就过去了，其实也挺难熬的啊。
1: 对，
0: 那可以走进社区啊，走进文化馆，走进一些老年大学呀、啊、等等，对吧？可以能够一个是接触到更多人，第二个让自己动起来，
1: 对，
0: 也让大脑保持年轻嘛，
1: 对
0: 吧？对，
1: 我们可能根据自己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不一样的状态，我们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0: 对对对，好，在节目末尾再来分享好视力的福利活动。一年一度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关注眼健康，因为事关眼睛没有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呢，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在江苏发放百万眼贴补助，只要你眼睛出现了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等情况，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活动只有6分钟哦，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眼睛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呢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就想着我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不能含糊，建议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会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看手机看电视都能看清楚啊，模糊流泪的情况呢，还有这个干涩发痒的情况呢，都能够缓解。今天只要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此刻要结束今天的美丽夕阳了，特别感谢广大听友的关注收听和参与。那么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都请登录大蓝鲸 APP。 我是小月，
1: 我是朱燕，那稍后12点继续请大家继续收听、由我主持的名医座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朋友们注意了，瑞凌神经酸羊奶粉618长新福利重磅来袭，今天下单羊奶粉直接免费赠送瑞凌羊初乳，今天您仅去花299元就可以到手两盒瑞凌神经酸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羊初乳给您免费品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最新的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有超过70%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问题，长期睡不好不仅记忆力衰退风险会高出正常人一半，连大脑衰老、反应力变慢、健忘糊涂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所以说睡不好真的不是小问题。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瑞凌神经酸羊奶粉专业团队研发，特别适合需要好睡眠的朋友，它的核心精髓就是被称为大脑黄金营养的神经酸，不仅可以滋养大脑，还可以修复大脑受损的脑神经，其中丰富的12-24碳烯酸对稳定下丘脑、松果体、调节睡眠功能有很大的作用，可以让睡眠信号顺利的传递，坚持补充不仅可以改善入睡困难，还可以延缓大脑的衰老，提升记忆力。所以此次618电台联合厂家开启了限时的长新福利，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羊初乳给您免费品尝，买三送三，897元到手整整六盒，同时加赠4罐羊初乳。建议长期补充的朋友优先选择半年组的套餐，1794元到手12盒，同时额外加送您10罐羊初乳。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江宁区的陈阿姨是我们电台的老听众了，她今年67岁了，和我们反馈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2个小时都睡不着，晚上睡不好到了白天就头晕乏力，后来每天早晚坚持喝瑞凌神经酸羊奶粉2个月的时间，现在晚上躺下10几分钟就可以自然入睡了，再也不用忍受失眠的煎熬了。本身奶制品就有很好的平复情绪、舒缓安眠的好处，再加上神经酸可以舒缓脑神经紧张，平复焦虑烦躁，缓解脑部透支带来的疲劳感，从而帮助我们的身体快速地进入放松状态。市面上有很多神经酸产品，价格也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咱们这款瑞凌神经酸羊奶以羊奶为载体，里面有神经酸、免疫球蛋白等多种营养物质，建议大家赶快去试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长新福利，299元买一送一，直接到手2盒，再额外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瑞凌羊初乳免费品尝，赠品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秦淮区的王大爷和我们说，他的睡眠特别浅，每天晚上整夜整夜的做梦，大脑根本得不到休息，醒来之后头昏脑胀的，后来一直在坚持喝瑞凌神经酸羊奶粉，再加上每天锻炼半个小时的哑铃，反馈说啊，半年下来现在很少再做梦了，睡眠的质量好了，连身体也更加的舒服了。我们看到这么多朋友喝了这款瑞凌神经酸羊奶粉，改善了睡眠。

0: 状况，也让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也感到非常的开心。此次618长兴福利，您打进40071009 40071009 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瑞麟羊初乳免费品尝，买三送三，897元到手六盒，加送四罐羊初乳。半年装套组1794元到手整整12盒，加送10罐羊初乳，前所未有的福利力度。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09 40071009。睡不好真的不是小事，不仅伤大脑，还会让记忆力变差，体质变差。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建议大家赶快喝起来，每天早晚一杯，睡眠好了，大脑营养足了，记忆力和精神状态自然就好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09 400710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南京地区调频100.5，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说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哈，那今天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儿童健康话题，体重、视力、心理，还有骨骼、口腔。这五个方面对于儿童的成长有多重要？其实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这个体重管理这个问题，其实从源头上来讲，不是说孩子自己的这个体重管理，而是从孕期开始啊，孕妈妈的体重管理可能就能够预防孩子啊将来的肥胖啊。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这个说法靠谱吗？还有孩子上学之后，学校和家庭在孩子的体重控制上应该怎么来抓呢？那当然我们是以这个体重为例哈，那么除此之外的几个方面也都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陈小青主任医师来和大家做相关的分享。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关注到5月30号那其实呢有一场名为五健护航，五健就是五方面的健康，身体健康哈，那么五健护航健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义诊活动，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丁家庄院区开展。在现场我们记者也做了相关的一些采访啊，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关注到具体的一些内容。那我们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据水利部消息，从6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6月3号开始，随着台风蔷薇转向远离我国，南方水汽输送又多了起来，加上北边冷空气扩散南下，降雨又会重新发展增强。6月3号开始，这一轮强降雨过程的雨带将集中在江南一带，需要保持关注。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预报，未来10天啊，全省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苏南南部地区是明显偏多，其他地区明显偏少。6月3号，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4号，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雷阵雨。5号、6号，淮北地区多云。

0: 到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关注今明后三天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三到四级，温度19到32摄氏度，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温度20到33摄氏度，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到四级，温度22到33摄氏度。
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这五个方面对儿童成长有多重要？为什么孕期体重管理就能预防孩子将来肥胖？孩子上学后，学校和家庭在孩子的体重控制上最该抓好哪一点？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陈小青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陈小青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好。
0: 陈主任，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哈，我们留意到今年好像讲的这个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提到了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那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先来做一个科普啊？这五个方面对儿童成长为什么是尤其重要的？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咱们来聊聊这个五健话题啊。五健话题呢，其实从去年年底到今年这个半年的时间啊，我们在整个的儿科，我们的这个儿童医疗领域，还有我们的教育领域等等啊，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在谈到这个话题。
0: 陈主任，很抱歉，您是不是用了耳机？
3: 是的，
0: 麻烦您不用耳机，声音有一点飘忽，您可以把耳机取下来。
3: 好嘞，那就直接用这个。
0: 对，对，那样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好，没事儿，我们稍等一下，没关系啊。
3: 关掉。
0: 对，关掉就会非常清楚啊。陈主任，麻烦您，您刚才讲到从去年下半年可能开始就已经在这个讲到这五个方面的健康问题哈。
3: 好嘞，现在可以吗？声音
0: 可以，非常清楚。
3: 好的，那我来说一说这个五健的问题啊。五健呢是其实是去年的2025年的12月份呢是 国家十三部委联合发文的这样促进儿童青少年五届行动的这样一个方案。
0: 嗯，
3: 那么在我们今年呢，2024年4月份呢，省卫健委还有13个部门是联合印发了，也是我们江苏省的儿童青少年五届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0: 嗯
3: 啊，所以呢，这也是咱们江苏省，我们所有的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关注我们儿童青少年的一个健康的话题。
0: 嗯嗯嗯，健康第一哈。那我们就分别和大家来做一些介绍哈。咱们先来说一说体重，可能从家长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要着重的去关注孩子这个体重管理？那其实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孕妈妈其实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孕期的体重管理跟后面孩子是否肥胖是不是存在着一定什么样的关系？
3: 是的是的，我们其实管孩子的这个体重问题啊，最早最初的源头抓手，我们其实可以从孕妈妈做起。
0: 嗯
3: 啊，这个是非常的，应该来说是很科学，而且最具效率和效率的。
0: 嗯，
3: 所以呢，我们在上世纪的90年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英国的流行病学学家，他就发现啊，一个地方的孩子的健康和成人的疾病它是相关联的。
0: 嗯，
3: 所以呢，从那个时候起呢，我们就越来越关注，就说很多孩子的疾病，包括成人的疾病，它都可以追溯到妈妈孕期的这个情况。
0: 嗯
3: 啊，比如说妈妈孕期她有糖尿病，妈妈孕期她体重过大，那么后来这个孩子他就更容易得一些代谢性的问题啊，甚至我们老百姓比较通俗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孩子肥胖，甚至是糖尿病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0: 所以其实我们对孩子负责的话，就是在各位女性啊，在怀孕期间其实就要关注到各项指标，去做检查的时候要听从医生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啊，这个饮食上注意什么，包括可能有很多的方面我们要去啊，这个听一听这个建议，要多了解一些。
3: 对，所以孕妈妈呢其实原来有句古话说啊，一人吃两人补，啊，这个孩妈妈要长得好一点，宝宝才能好一点。其实这里面一定是个度的问题，啊，我们的产科医生在这个孕期管理当中呢，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就是特别希望妈妈的体重的增长合理，那么胎儿的体重也就合理，那么我们分娩的时候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的一个宝宝，啊，所以又对我们对孩子的这个出生的体重就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不能过小，也不能过大，
0: 是。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现在就是孩子上学之后，这个从上幼儿园开始啊，包括整个到初中，甚至于到大学这期间，我想他的饮食啊，一方面是在家里，另外一方面是在学校，所以特别想请陈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以及作为学校，我们在孩子的这个体重管理上分别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3: 嗯，说实话呢，这个从体重管理上来讲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大人经常说什么管住腿啊，管住嘴迈开腿，是吧？其实我们对于饮食的控制，对于孩子，别说是孩子了，成人都很难，对于孩子呢其实是非常难的。因此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做好的一点呢，是迈开腿，也就是管好孩子的一个运动。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也要求呢，就是说孩子呢，从学校啊幼儿园我们都给出一些很具体的要求。比如那课间啊，课间我们10分钟，
0: 现在是15分钟了。
3: 15分钟，一定要求要离开座位，就你不要坐在座室上。我们课间呢，我们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接触任何电子产品，我们做点小游戏、远眺、活动身体等等。那么还有呢，我们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健身啊，我们跳绳啊，踢毽子啊，乒乓球啊，对吧？我们每天还给这个走圈圈，我们小朋友们可以互相比啊，我们的每一个步数是多少啊？我们的家庭作业不光是书面的作业，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运动的作业啊？你今天去跑了多少？这个打了多少球？多长时间？对吧？所以运动非常非常重要。那么
0: 其实我不好意思，就是其实我在想，就是从饮食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学校它的那个营养餐，它都是有一些这个保健老师他去搭配的。那其实一般来说，它不会过于的油腻啊，或者怎样。就是一方面，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在家里在做饭的时候，可能也要想一下这个蔬菜呀、肉类啊等等各种搭配，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陈准刚才讲的，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你一方面是摄入，一方面就是你的运动消耗。 运动消耗也要跟上。这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运动这一块可能在日常就做的，就是在家里这一块，我感觉我自己做的是不足的。嗯，您刚才的这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嗯，
3: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个家庭的饮食方面呢。

0: 我们确实是要减少油炸，减少高糖，每天的糖的克数我们是要控制的啊，最好在25克以内。那么我们要增加蔬菜啊，杂粮啊，对吧？我们把白米饭换成了我们的杂粮饭，我们把这个含糖饮料我们还是换成我们的水或者牛奶，
1: 把这个杂技换成清蒸鱼，把本来要吃的饼干蛋糕我们换成水果或坚果，水果坚果也是零食，但这样的零食它就比较健康。是的，是的，这个习惯非常的重要。那陈主任，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清单，有家长列出来啊，说一二三四五，就是小朋友容易有的各种问题，什么蛀牙了，什么叫什么性早熟了，就是各种问题，近视眼了，就各种说你们家占了几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个个和大家来做分享哈。接下来我们说说视力哈，我们说视力的话，从这个最早的时候可能小朋友出生之后他其实都是有这个远视储备的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远视储备？那这个远视储备对于孩子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0: 这个远视储备呢，就是我们宝宝刚生下来的时候呢，孩子呢他是不能够看清楚很远的东西啊，他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啊，他不能生理性的一个叫远视，就是说他宝宝我们只能看清楚妈妈一臂距离二三十公分这么一个距离的度数，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呢他的眼睛发育是不成熟的。那么渐渐随着时间的增长呢，我们慢慢的达到我们成人的视力，所以呢在小孩小的时候呢就有个叫远视储备这样的一个概念。远视储备有点像打个比方，就有点像一个银行存款，我有这笔存款我就不容易得近视，我就还有一笔钱我可以花，但是你过多的透支了那可能就很快就变成近视的这样的一个负债状态。这是一个远视储备。
1: 所以远视储备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储备能够慢慢慢就是消耗的很慢很慢很慢，就是你的孩子可能到10岁11、12岁还有一点点远视储备，或者说到那个时候才把它用完，代表着这个近视可能发生的就不会很早，就会比较晚发生。对对对，
0: 远视储备呢就像我们孩子呢，我们每个 3岁以内啊，我们可能3个月半年我们就要进行一次健康体检。那么到3岁以上呢，我们至少每年都要来一次健康体检。所以呢在健康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去检测这个孩子的远视储备有多少。一般来讲呢，像幼儿园刚上幼儿园的小孩子，我们3岁的时候一般会有300多，300多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远视储备。但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孩子300多都没有了，那他很容易是在
1: 上小学之前就患近视的，所以这个比例是比较高。所以就是我们家长朋友就是要重视，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其实幼儿园就会先做一个视力的筛查，那个时候如果说可能有一些疑问的话会给个单子，那家长到医院再去这个做检查，其实那个时候就要格外去关注一下远视储备还有多少，那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您请说陈主任。
0: 所以这个眼睛的保护呢，说实话呢，其实要还要更早的时候，刚才呢我也没有提到零岁的时候啊，其实越小的宝宝呢我们也是要强调我们的眼睛的这个检查。所以大家家长们可能也发现哦，我们满月的时候就有一个视力的一个检查，那么到3个月6个月8个月12个月，所以这样的一个追踪的一个对视力的检查也是能更早的发现问题。所以视力这个事儿呢咱们一定是越小关注
1: 我们效果会越好。不要等到发现已经近视这个时候，说实话效果呢干预的效果是不如小的时候干预更好的。对，因为孩子出生之后我印象当中是有一个保健手册的，咱们一定要按照那个要求该几个月去做体检，一定要去。那我们当然会发现你去其实你每次检查完了以后啥事儿没有，我想大多数孩子都是啥事儿没有，那就是正常的，不是说因为我觉得啥事儿没有我好像这个耽误我了时间， 反正也没啥事儿，我就不去了，就是这个观念要转变，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照那个要求去做相关的一些体检哈。那说到视力保护这一块，可能很多家长们会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电子产品的使用。那陈主任您给我们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度可以去把握的，就是完全不给孩子用电子产品吧，有些家长说很难做到，不大可能，那我们在给孩子电子产品使用的时候， 从视力保护这个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要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呢？
0: 好的，关于这个电子产品是所有现在家长最为头疼的事情啊，真的是没有之一了。完全杜绝呢，我觉得说实话

0: 不现实，真的不现实，因为我们学习，家长说孩子要上网课，然后奶奶不在身边要视频，怎么办？所以呢，我们的医生的建议呢，一般来讲叫分级管理，就是我们分几个级别，比如说小的孩子0到3岁的孩子，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求是不要用，或者是叫尽量避免。 那这个时候，你外的情况是什么呢？视频通话，这个我们是能接受，视频通话。这个时候其实是视力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时期，我们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去视听看，这个去玩具去户外去感受这个不同的这个外界环境，这样才能对他的视力有更好的一个促进发育作用。所以0到3岁的情况我们要做好一个尽量避免电子产品。那么3到6岁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求呢是每天呢是不超过一个小时。那么这一个小时也不是说持续一个小时，宝宝可以看，但是呢你不要每次超过20分钟。所以呢我就20、20、20这样，20分钟看过以后再休息休息。那么在选择我们的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一般来说 电视的投屏啊，它要比我们小的那个平板要更加保护视力一些。那么那个平板呢，要比手机呢要更加好一点。所以呢，在选择的时候，家长可以做一个甄别。那么还有，我们要陪着孩子一起，别孩子自己看着看，时间就过了。所以呢，20分钟之后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远到看看远处出去溜一溜，做一个休息。
1: 是。那么在
0: 再大一点孩子，6到12岁呢，这时候呢学习任务相对会多一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放宽。那么你屏幕时间呢，我们放宽到2个小时。但是呢每次呢就不要去超过30分钟。刚才我们幼儿园宝宝20分钟，小学30分钟。所以我们也是记好这个一个叫20、20、20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看20分钟，我们就往
1: 往这个远处，20英尺，20英尺是多远呢？6米，6米也基本上就达到户外的这样的一个看看户外远眺20秒。所以20、20、20是这么一个概念。20分钟我们休息一下，看远处的20英尺的位置，看20秒。对，刚才陈主任讲的是0到3岁，这个除了可能有的时候要给长时间没见的 亲人来一个视频电话之外，那就建议不要让孩子去接触这个屏幕。那么3到6岁呢，建议一天最多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而且要20分钟休息一次。然后6到12岁一天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我想陈主任给出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是因为在一些 确确实实有相关需求的情况下，你比如说6到12岁，这是小学阶段，可能这孩子在上网课，在周末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一个网课可能就1、2个小时了。但是你像平时的话，你不能说这个2个小时就可以，那我今天孩子放学回来也可以玩2个小时，不是这个概念。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把握好。而且我曾经看过，就是关于育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角度来讲 讲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要注意保护视力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要尽可能的让孩子晚一点接触屏幕。除非是非常有必要的情形下，就是你让他尽早的接触了之后呢，特别是刚才那个陈主任讲到有一点非常重要，你要跟孩子一起 他要做什么应该一起，你要不跟他一起，你把手机丢给他之后，他可能就会探索到很多东西，那可能到时候你再去管理就会很困难。这个也要给大家一个提醒。那陈主任，就是讲到这个视力保护，除了我们大家马上会想到的电子产品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是我们容易忽视的，但是它也特别容易造成近视的一些原因，您给我们提醒一下好吗？
0: 就是像我们家里面呢，比如说平时户内的这个环境，为什么要强调户内呢？户外活动呢？就是因为户内的环境，它这个光线和户外是相差非常多的，几百倍这样的一个差距，甚至更大的一个差距。那么就是户内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房眼，这个光线的设置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这个对于电子产品的一些这个屏幕的这个护眼功能，像一些护目镜等，但是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还不能过度的去依赖这些贴膜或者护目镜。那么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减少使用的时间和增加休息。那么还有家长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个以身作则的问题。所以家长去控制这个屏幕时间，我们设置一些儿童模式，对吧？这个家里面我们可以做到。那么还有呢，如果有投影条件的话呢，其实投影要比电脑

0: 就是更加的能够护眼，对啊，所以这个还有我们放学之后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的最好就是保证。
1: 先去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来去接触电子产品，对对对，这个电子产品写作业，所以这个很重要。您讲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特别对于小小孩来说有条件的话，要多户外运动，还有就是要留意家里面的一些光线哈。好，那郑总，我们接下来还要说一说这个心理和健康方面哈，就是有些家长可能会比较关注到孩子的心理，就觉得
0: 那么还有，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途径啊，待会儿我们也会说到。比如说还有些孩子因为表现，看上去呢好像表面上还挺好的，挺乖巧的，但他其实内心已经很崩溃了。有些孩子他可能在学校里面他遭遇了一些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啊，因为现在也有校园霸凌这些情况吧，他可能在家里面都不愿意说，看到这个正常的孩子，但实际上他已经在崩溃的边缘。比如说有一次考试考不好，那可能就然后再加上家长的一个斥责，那可能就变成一个导火索，直接
1: 然后再加上家长的一个斥责，那可能就变成一个导火索，直接爆发一些情况。所以真的孩子情绪的心理和健康方面哈，就是有些家长可能会比较关注到孩子的心理，就觉得我的孩子好像表面上还挺好的，挺乖巧的，但他其实内心已经很崩溃了。有些孩子他可能在学校里面他遭遇了一些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啊，因为现在也有校园霸凌这些情况吧，他可能在家里面都不愿意说，看到这是个正常的孩子，但实际上他已经在崩溃的边缘。比如说有一次考试考不好，那可能就然后再加上家长的一个斥责，那可能就变成一个导火索，直接 爆发一些情况。所以真的还是非常非常，我们平时接诊比较多的一些情况。就您在说到这个心理这一块的时候，我也留意到陈主任，就是他不像前面讲到我们的视力呀，包括这个体重啊，他好像比较容易给出一个标准，比较容易给出一个判断，对吧？你像体重管理，他可能有这个相关的数值，这个近视多少度，什么的，他都有数值，但是心理这一块他其实就是他的这种判断啊等等，其实他可能需要家长要更用心的去察觉，然后要能够发现问题，然后可能就像您说的，心理问题比身体上的问题有的时候还更难，就是去解决或者说怎么样，他可能需要的周期也更长。所以作为家长来说呢，可能要对孩子有更多的这种陪伴和了解，这非常的重要。现在呢，学校呢对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重视啊，所以我们一校结合，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那么现在孩子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在学校里面可以第一时间和老师来反映啊，我

0: 就是我想家长要首先能够察觉到孩子的一些状况，然后呢有任何的问题和班主任首先可以是去沟通交流的啊，然后要给孩子一个坚强的后盾，就是遇到任何问题咱不怕，我们把问题给弄清楚，把它给解决掉啊，不要让孩子自己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哈。嗯，那陈主任，我们接着来关注到骨骼健康哈，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在这块是不是容易忽视一些啊，跟比如说跟视力跟体重比起来，就是现在就是脊柱健康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家长怎么样能够在家里简单的去这个自测一下，或者说关注一下孩子这种脊柱健康呢，他有没有脊柱侧弯的情况。
1: 对，脊柱侧弯这个情况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家长能够在家里面自行发现、观察、发现问题。否则真的很多，等到我们来发现的时候，往往都迟了啊。所以特别我今天也来教一教家长啊，如何在家里面去发现。你让孩子站高站直啊，站正。那么在自然站立的时候呢，家长你就在背后去看，看着孩子两边的肩膀啊，两左右肩他是否在同一条水平线。如果你肉眼看到一边高一边低，那这就是脊柱侧弯，就是高低肩啊，这个最常见的表现。那么你再看啊，家长去看两侧的肩胛骨，肩胛骨是什么意思呢？就你摸摸孩子的后背啊，它有两个骨头是凸出来的。
0: 对
1: 啊，我们老百姓讲叫蝴蝶骨。所以肩胛骨呢是否对称？你看到这两个肩胛骨的，如果一侧高一侧低，那也是非常典型的脊柱侧弯的一个表现。那么再往下看啊，看孩子的腰，腰这边不有两个窝窝嘛，对吧？我们腰这边有两个窝，腰凹，腰凹的这个地方弧线呢，我们也看左右两侧，如果也是对称的啊，那是没有问题；如果不对称是歪的啊，甚至看不到这个腰窝窝，那也是侧弯。那么我们再来看骨盆啊，所以一定让孩子站直站正，以他的一个自然状态啊，不要顶着站哈，站直站正，骨盆。很多孩子骨盆是倾斜的啊，这个也非常常见。那么再者呢，就是我们可能从电话上很难去描述啊，就我们两腿伸直，膝盖伸直，然后呢我们身体向前倾，宽腰90度啊，就像我们跳水运动员要做跳水那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家长这个时候从后面往前看，如果是脊柱侧弯的孩子，你就会看作一个 S 型，或者这个这样两侧驼峰，他就正常高低的这个会非常明显。所以呢这也是一种方法。
0: 就是这几个方法，我觉得就是小朋友站直，我们从背后看，一个是看肩膀有没有高低肩，还有看这个肩胛骨是不是一个凸一些，一个那个正常一些，还有就是您讲到的腰窝以及骨盆这几个地方是可以看的，还有一个就是站直啊，腿也站直，然后并拢，然后有点是不是站位体前屈的那个姿势啊？
1: 对，
0: 就是然后我们从来关注一下他那个背两边是不是一样的高啊？这样我们可以。
1: 那么对，这样我们还有这样，总共是五点啊。刚才我们主持人帮我们总结了五点，最后呢还有一条是什么呢？是有些孩子比较少见的啊，下肢是不等长的。下肢不等长，但这个腿一长一短。
0: 那其实
1: 一长
0: 走路是不是能够发现啊？
1: 很多孩子，我们所接诊的过程当中，其实发现体育考试不及格，然后跑不快，问题，然后就后来才发现啊。所以家长可以主动的去观察啊，两只下肢如果不等长的，它也是因为这个脊柱侧弯，它的这个脊柱啊就立在我们的这个骨盆上面，这个骨盆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基座，这个基座是个歪的，脊柱也是歪的，下腿双下肢也是不等长的，
0: 是的
1: 啊，所以可以发现。
0: 其实这样说的话呢，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如果是下肢不等长，他走路或者跑步应该能看出来，难道家长还发现不了吗？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有粗心的家长，我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陈主任，您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穿着一个正常的这个 T 恤啊，他家长带他去看那个脊柱侧弯，那家长还说我们家的这个脊柱有点侧弯了，然后他穿那 T 恤有点大，医生也看不出来他到底有多弯，后来那衣服一脱，我的天啊，他那个就已经是弯的不成样子了，就是很严重的。后来那个医生就很无语了，就是这样子你怎么会发现不了的？就是家长一定要细心一点，我们要经常的来关注一下这些方面的问题哈。那陈主任，如果说在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您作为这个儿科的医生的话，让您比如说送一个健康礼物，或者说健康寄语给小朋友或者家长，您会说一些什么？

0: 我想呢，就是健康礼物送给所有的孩子们呢，首先就是其实还是让家长去做，让家长去做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就给孩子呢充分的一个活动的时间，特别是户外活动的时间。那第二个呢，还是我们让家长来去送给孩子们，是什么呢？是榜样，就我们家长要做孩子的一个好的榜样，就有时候言传身教可能
1: 长于你说一百倍。那么第三个呢，我想还是就像咱们今天的这种节目非常好，我们要讲究科学，有科学育儿，知道我们该怎么去早期干预，而不要等问题发现了迟了再去做，那可能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好的，我们六一儿童节最好的礼物是健康礼物。陈主任说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的运动的时间，我们作为家长要给孩子树立榜样，以及我们需要有科学的这种育儿的一些观念。陈主任，我们接下来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有位听众说，我们家是男孩，9岁，目前身高是1米35，体重45公斤， BMI 超标了，说他在学校中午是在学校食堂吃饭，回来总是说吃不饱，晚上还要给他加餐。然后他说学校讲在推进健康食堂，但是孩子回来老是喊饿，他说我是该相信学校的这个食堂已经能够让孩子吃饱了，我还是应该要给他加饭。家里的晚餐怎么搭配是合理的？说实话呢，我觉得孩子的
0: 我也讲了这个营养方面的，有想管住嘴，这个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这个孩子呢，我觉得家长呢，如果从一个呢早餐和晚餐是在家里面的，我觉得这两餐可以管好。学校里面营养搭配那肯定是没问题。所以呢，像九岁的孩子，我们首先建议就是要保证奶制品，如果这个孩子奶制品是没有那种特殊情况存在的话，我们要保证奶制品的供应。每天呢，我们也给孩子喝350毫升这样的奶的左右。那么接下来呢，就是 每天在晚上在早晨我们要保证蛋白质一定的少量的碳水，那么在晚上呢，我们尽可能给孩子呢要优质蛋白，充分的水果蔬菜，所以吃饱了基础之上呢，我们再去增加孩子的运动。所以不用太纠结说给孩子一定要控制，这个大家都会不开心。所以还是我觉得<笑> 从更好的运动的角度，现在对于我们孩子呢，其实像每个孩子我们都会可以去量身定做他们的运动处方，这个孩子该做多少运动，去消耗多少卡路里，我们都可以去通过科学计算去算给孩子告知家长。所以家长不用太纠结吃饭的问题，不要保证营养搭配每20种以上的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提供，保证这个优质蛋白。
1: 其实这孩子在食堂在学校我觉得不用太担心他吃不饱，因为孩子他吃完之后他没饱他可以加的，不是不可以加的。然后就像陈主任刚才讲的，就是回到家来你首先要注意这个搭配，就是你可能还是要有蔬菜，然后这个碳水不要过多，然后给他增加一些运动，这个很重要。那陈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位听众说女儿14岁，身高1米6，体重55公斤， 他有个括号说这个体重是正常范围，但是孩子自己嫌腿粗，所以悄悄的偷偷的节食，午饭就吃一个苹果。他说我发现他最近瘦了好几斤，但是呢你发现脾气变差了，上课没精神。他说我怎么办？我是该制止他管理身材，我还是该制止他？我怎么来判断，就是因为他可能也能理解孩子的这个爱美之心，就是我怎么来帮，我怎么来判断他这个正常的爱美呢？还是说他这个饮食上太过度了，过度节制了，我该怎么帮助他，怎么来给他一个建议和引导？
2: 首先要告诉这个女孩子，其实16岁也不是小孩子了，一个正确的审美观，因为不能说腿粗就丑呀，对吧？对，要给她树立一个正确的审美观。然后呢告诉她，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心情愉快。
1: 对，
2: 那怎么才能心情愉快呢？你饭都没吃饱，只吃一个苹果，饿了肚子能开心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这两个告诉她是最重要的。就是而且我好像以前还看过一个报道，说那个四肢过细其实还不健康，就是可能我们稍微的了解一下，就是而且这个家长来问就已经是在正常范围了，不要太为难自己。
1: 对，还有一个体重的，这个是小宝宝了，我们有一位听众说，我的宝宝是纯母乳喂养，长得特别快，6个月的时候体检，医生说超重，让我们控制奶量，但是孩子一哭你不给他喝，他那哇哇叫怎么办？这么小的

0: 会不会影响他的发育，大脑发育？
1: 说实话，他前六个月是吧？六个月体检的时候，可能现在不止六个月。很小很小的宝宝，我们是，而且是纯哺乳养的话，我们都是顺其自然的。宝宝如果是想吃有需求，那我们就顺其自然的喂。因为所谓的这些一些标准啊，只是它是针对于全人群，就所有人制定一种标准曲线，那一定是有高的和低的。那么如果这个宝宝他是顺其自然的喂养，我们有一种顺应性喂养，那么还有呢，而且是纯哺乳喂养，一般我们还是鼓励顺其自然的。那么往后以后呢，比如说在辅食添加了之后，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控制。还有呢，比如说妈妈的母乳呢，比如说妈妈的饮食当中。
0: 在还在哺乳喂养的过程中，妈妈的饮食，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些脂肪上的调整。因为过多的油腻的话呢，可能它一些引起宝宝的这个母乳成分的改变，也会引起它的体质的改变。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努力。不是让宝宝少喝奶，因为它是母乳喂养的，不是让他少喝母乳，而是说妈妈的饮食要注意，更加的健康。可能比如说还是一样啊，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是不是稍微多一点，然后蛋白质啊，再加上。 主食不要，你不要吃的过于油腻，这个有比较重要哈。
1: 哎，这是关联，对，
0: 是的，是的。那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他的孩子12岁，是个男孩，说一年长了10厘米，现在有1米65，孩子总是说后背酸痛。他说我观察，他两个肩膀不一样高，弯腰的时候呢，背部一边高一边低。爸爸说了，男孩子长得都是，男孩子长得快，都这样，过两年就好了。请问这是正常的生长痛还是脊柱侧弯？
1: 这个应该如果妈妈观察到两边不对称的话，那一定就是有脊柱侧弯了，只是个轻重程度而已。所以呢，脊柱侧弯的时候，孩子腰背是会有痛的。所以建议呢，这个孩子如果在家里面家长不能完全判断的话呢，可以来我们医院看一下啊，这个孩子是否存在脊柱侧弯情况。
0: 是，
1: 轻度的我们都是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的矫正，我们的简单的干预就能够矫正好。
0: 赶紧去医院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一个小朋友。 7岁，上小学2年级，说学校因为不让使用拉杆箱书包，只能背双肩包。书包我称了一下，有5公斤，超过他的体重10%了。请问双肩包真的比拉杆箱对脊柱好吗？书包多重算合适呢？怎么教孩子正确的背书包？这是一个挺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陈准。
1: 那杆箱书包现在的重量是不是能做到比较轻啊？这个我倒是没有特别的时常观察。但是双肩包呢，一定是因为它是要让两个侧肩膀同样的接受这个重量，双肩书包是一直是比较推荐的。拉杆箱书包呢，可能是换一个，我不知道拉杆箱书包背到身上，拉杆箱书包确实是我知道的，确实是有一些学校不让用，它可能有一个是你个人背的问题，还有就是你想想看，如果上学的时候所有小朋友都是拉杆箱，那个上楼都是哒哒哒哒，那个声音特别响，可能有点，可能会有点这个问题，而且它可能是不是拉的时候，它一个手侧在那儿，是不是反而不好？
0: 所以呢，这个在主流产品或者我们是作为这个主流推荐的，我们还是推荐一个双肩的背包，因为拉杆箱可能是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一些不确定性。那么还有呢，刚才讲重量的问题，确实是有点超重了，然 着的那个袋子也把它可以扣上，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或者说正确的背法，陈主任？
1: 嗯，书包还是蛮有讲究的，就这个书包背在孩子身上的时候，其实家长要去观察他有没有因为背这个书包他的体姿态发生了改变。
0: 嗯
1: 啊，如果因为这个背着书包孩子就开始弯肩驼背的时候，这个时候那这个重量可能对他就不合适，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书包的一个减负。
0: 哦，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孩子背上书包之后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形体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嗯，好，谢谢您，陈主任，今天您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的知识啊，关于小朋友的。那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哦，那我是周二和周四的全天，在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0: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个连线。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陈主任，再见。
1: 啊，谢谢主持人，家长朋友们再见。
0: 谢谢。那各位，我们也来这个和大家介绍一下陈主任的门诊。

0: 为孩子们提供全方位的健康咨询。那在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接下来听江苏台记者李新杰发回的报道。
1: 义诊现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赶来，咨询最多的就是体重管理、营养搭配和体态问题。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委员、儿童健康部部长夏黎主任医师在义诊中发现，小年龄段家长关注的是孩子够不够高，吃的对不对。到了四岁左右，家长开始担心孩子是不是太胖了。而上学后，家长往往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反而容易忽略孩子的心理和日常活动。夏主任告诉记者，很多健康问题其实从小就在孩子身上埋下了根。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委员、儿童健康部部长夏黎主任医师介绍，
2: 肥胖是我们最经典的一个问题，过度喂养的情况是最早期出现的肥胖的由头，就是在我们六个月到一周岁期间要添加辅食的时候，很多家长在给孩子添加辅食的时候频次过密，有的家长就会喂得非常频繁，希望你快吃多吃，吃饱了不行，孩子表示我不吃了，那么家长还会再塞一口，再出多吃，把碗里面吃完不要剩，那这种观念本身可能会造成他在孩子已经不需要进食的情况下再过度的塞一点，他时间长了就养成一个过度进食的一个习惯，在短时间内摄入了更多的食物。还有就是早期的食物选择，如果家长一开始给孩子选择的食物就是能量密度比较高，然后甚至于是吃起来比较省劲啊，你比如说我们在一周岁以后开始添固体的时候，家长会给孩子，因为出于也许是宠爱，也许是一种省事，会给他熬粥啊、面条啊，或者是汤泡饭啊，可以迅速的把这一碗吃掉。那这种短时间内以半流质的状态把这个食物吃掉的行为，会让他在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食物，养成习惯之后，这种孩子第一是对食物的这个我们说热量他是不太敏感的啊，第二个就是他对于吃的量他也是不敏感，一定是吃到撑才停。第三个还有家庭习惯，就是我们吃的食物结构一般来说，我们蔬菜、肉啊、蛋、奶、豆制品、水果等等都要有，但是很多家长在吃的时候，因为个人喜好或者他自己揣测的孩子的喜好，他就很少去尝试新食物，那很少去给他进行一些有效的食物搭配啊，所以这部分饮食的种类他可能没有做到一个比较相对合理的状态，那也会影响孩子的一个成长的习惯。很多人在离开他出生的当地，就生养的当地，可能很多年之后，他依然怀念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其实小时候养成的饮食习惯。
1: 孩子到底该怎么动怎么吃，针对这些家长最拿不准的问题，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张明主任医师给出了具体建议。他认为运动的重点不在强度，而在兴趣和坚持。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张明主任医师介绍，
3: 有的家长会想着我要去助高啊，我就每天都跳绳，这样的运动形式呢是比较的局限，你跳绳你很难坚持到30到40分钟以上，跳绳更多的是下肢的一个抗阻嘛，但它可能全身的运动会少一些，你就很难运到你全身所有的一个肌肉的一个调动。有一些超重肥胖的孩子，他其实不推荐去做这种长时间的跳绳的运动，因为你下肢的负荷太重了，反而容易造成运动当中骨骼的一个损伤。而且的话，其实我会碰到很多的孩子，他天天被逼跳绳1000个，但他其实是不快乐的。就我们快乐的运动其实也是要去考量的，就是我在运动过程当中，我是不是去享受我的运动过程，还是我被迫去进行了运动，这对于孩子的运动的体验来说也是不一样的。平衡的膳食，我们也会碰到一些超重肥胖的孩子，在被迫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的过程当中，他体重是下来了，但是优质蛋白的一个减少，矿物质的减少，其实对于孩子的学习，然后对于他的睡眠包括他的一个身高，其实都起了一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无论是对于普通的孩子，还是对于一些营养状况已经出现了风险的孩子，平衡膳食都是我们要去做的第一条。我们是希望3岁以上的孩子要有一些粗粮的摄入，然后随着你年龄的增加，粗粮要成为你主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比如说青春期的儿童，我们希望他一些粗粮杂豆可以达到你谷薯类每日摄入量的一半的啊，对，这其实就是一个健康食物的饮食习惯的一个养成。那我们要说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正餐，比如我们的中餐晚餐，你的蔬菜量应该要达到你总个摄入量。

0: 这一餐总摄入量的一个一半的啊，这是另外的一个一半。然后在这个蔬菜过程当中，我们还希望每一天可以有深色的蔬菜占到一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深绿色、橙色、黑色、紫色的一个蔬菜，要占到你一天当中蔬菜量的一个一半。其实大家这样子慢慢的一半一半，然后我们又有多种食物的一个摄入，其实在家里还是比较容易去操作的。
1: 关于脊柱健康问题，很多家长直到孩子体型出现明显变化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事实上，脊柱侧凸在我国发病率约为 1.3%， 近年来逐年上升，已成为继肥胖、近视之后影响儿童健康的三大问题之一。高发年龄段为10到18岁，家长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如何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陈玲副主任医师介绍，
2: 脊柱侧凸的话，早期它其实不痛不痒，孩子呢可能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正常吃啊、走啊、跑跳啊，正常生活是不受影响的，所以这个时候会往往很容易忽视的。可能严重的时候，家长自己在家就能发现了，但是往往等发现的时候，可能就错过了他最佳矫正的这样的一个时机。中重度的话，就是会一个是体态这个明显不对称，影响我们孩子心理的健康了，因为有自卑感，不好看嘛，体态有问题。那严重的程度，它会影响我们孩子的一个心肺功能了，可能会出现运动耐力的降低，活动之后会有心悸啊、气促啊，它的活动的整个能力是下降的。所以一般我们是建议早期筛查。轻度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针对性的脊柱的一些这个针对性的训练，早期做一些训练的话，它可以避免或者减缓它的进展。如果是中度的话，一般我们可能会根据他的扣不脚的角度，根据孩子骨骼的成熟度，我们可能会要佩戴一些支具，但这个支具的话是要专业的，就是针对孩子的一个情况来定制的这样的一个支具的一个佩戴。那真正到重度以上的话，可能需要外科的一个手术的一个矫正了，所以轻度的话是可以做一些保守治疗，是效果比较好的。
1: 今年恰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建院90周年，这场义诊也是院庆系列活动之一。久治传承，初心不改，医院以这样一场实实在在的公益行动回馈社会，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家长和孩子身边。这里传递的不仅是实用的健康知识，更是一份防大于治的健康理念。
3: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座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位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就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的精彩音视频节目，还有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容易忘事，反应慢，脑子不清醒，精力不足，睡眠不稳。很多人觉得这是自然衰老，其实并非如此。这些问题的核心往往是大脑里缺了一种关键营养——神经酸。今天我们就用最通俗的方式把神经酸的作用讲明白，同时为大家介绍这一款把神经酸、优质乳蛋白、天然乳钙三大营养融为一体的好产品——瑞麟神经酸羊奶。我们先把大脑比作一座精密的通信网络，里面布满了上一根负责传递信号的神经电线，记忆、思考、反应、情绪、睡眠，所有的指令都靠这些电线传输，而每一根电线外面都包裹着一层光滑、防水、耐磨的绝缘皮，专业上叫做髓鞘。神经酸就是制造和修复这层绝缘皮的唯一原料。年轻的时候，绝缘皮完整厚实，信号传输顺畅，快速不卡顿，所以说记性好，反应快，脑子清醒，精力充沛。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合成的神经酸能力大幅下降，日常饮食中又几乎摄入不到神经酸，导致绝缘皮变薄、开裂、脱落、破损。就像电线外皮老化破损，信号会变慢、卡顿、漏电、串线，表现在我们身上。

0: 上就是话到嘴边想不起来，转头就忘事，反应慢半拍，脑子昏沉不清爽，用脑一疲劳，睡眠浅多梦。这可不是脑细胞坏了，而是大脑的电线绝缘皮坏了，缺神经酸来修复。而且人体自身肌肤无法合成神经酸，肉蛋奶里含量极低，必须通过额外补充才可以达到大脑的需求。所以市面上有很多神经酸产品，胶囊片剂都有，价格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神经酸是从鲨鱼或是元宝蜂中提取的，数量少，所以价格贵也很正常。瑞灵神经酸羊奶把珍稀神经酸科学融入优质的羊奶基底，让日常喝奶就可以轻松给大脑补充关键营养。它不仅添加了珍稀的神经酸，还富含优质乳蛋白与天然乳钙，其中优质乳蛋白是生命活动的基础。瑞灵神经酸羊奶每100克含有 18.5 克的高含量乳蛋白，小分子结构接近母乳，温和好吸收。天然乳钙来自羊奶的原生钙质，钙磷比例贴合人体吸收需求，温和易吸收，温和养护骨骼，助力维护骨密度，告别腰酸乏力，让身体更加硬朗，更有活力。目前正值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瑞麟品牌带来重磅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神经酸羊奶每盒是300克，原价是299元一盒，现在买一盒再赠送一盒，额外加送一罐羊初乳，一盒量足够饮用一整个月的时间。那季度装是三组，到手六盒羊奶加四罐羊初乳只要897元，半年装是12盒羊奶加10罐的羊初乳，价值1000元的好礼直接免费赠送，总价只需1794元，可长期饮用，稳定补足营养。同时我们是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看货满意再付款。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家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打开后最上端搜索神经酸羊奶，您可以按照需求进行套餐选择。有问题要咨询的可以继续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拨通后注意接听025开头的电话回拨，会按照大家下单的顺序进行发货。4007101909 4007101909。45岁的刘女士喝了这款羊奶3-4年了，说家里有老年痴呆遗传，妈妈和姥姥5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健忘严重了，自己很害怕，就特别注意对脑神经的营养保护，但是喝喝奶还是可以接受的，于是神经酸羊奶一喝就是3年多，现在脑袋瓜特别的清晰，在公司给部门开会也非常有逻辑，关键是皮肤白嫩，自己非常的满意。刚刚看到刘女士又下了个半年组的套餐，和大家再次重复一下，今天瑞灵神经酸羊奶299元到手两盒，再额外赠送一罐羊初乳，季度装是897元，到手六盒羊奶加四罐羊初乳，半年装是1794元，到手12盒羊奶加10罐羊初乳。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 400-632-0707。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

0: 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

0: 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爽。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4: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4: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5: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下午时间，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7: 大家好，我是蓝天。
6: 很开心可以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陪伴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江苏健康广播银铃大舞台将会准时陪伴，希望能够陪伴您愉快地度过这一个小时。首先我们在省会南京直播间问候到全省的听众朋友，祝您下午时间愉快。今天的节目板块设置上半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有银铃课堂，为咱们的晚年生活来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
7: 另外呢，在半点之后啊，是我们的银铃分享，来听一听我们身边啊退休朋友的故事，聆听银铃心声，共享美好时光。
6: 是的，同时我们的银铃才艺秀也会融入其中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银铃大舞台。
7: 是的，
6: 以上是我们的大致内容，让我们从更多的维度去了解银铃生活，乐享银铃生活。
7: 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您可以啊在大南京上呢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点赞。
6: 是的，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留言提问，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精彩。蓝天郭郭在大蓝鲸，在我们的音频端也等着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哦。接下来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今天的节目板块设置，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银铃课堂，一起进入
3: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8: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健康广播银铃课堂特邀主讲嘉宾史岑，今天给大家分享独居老人生活小技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选择独居生活，儿女工作忙碌，日常不能时时陪伴在身边，大家自己打理生活，照顾自己，清静自在，舒心安逸。独居生活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随性，不受约束，日子过得轻松踏实。但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年纪大了之后，身体机能慢慢下降，反应速度不容从前，独自居家难免会遇到安全隐患、生活不便、突发状况等问题。很多独居老人之所以会过得辛苦、心慌、劳累，并不是因为身体差，而是生活习惯不科学，居家细节不注意，应急常识不了解。今天这堂课，我就用最通俗、最接地气、最简单实用的方式，给大家分享一套完整的独居老人生活小技巧，涵盖居家安全、起居作息、日常饮食、健康养护、心理调节、应急处理方方面面，全部都是一看就懂、一学就会、每天都能用得上的实用方法。学会这些技巧，独居生活也能过得安稳、舒心、健康、踏实，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首先我们来讲最核心最重要的一点，独居居家安全，守住底线不冒险。对于独居老人来说，身体健康是第一位，居家安全就是生命线。很多意外事故都发生在一瞬间，往往都是细小的习惯疏忽导致的。我们独自在家，没人及时帮忙，没人及时照应，所以一定要把安全第一刻在心里，从根源上规避风险。第一，卧室客厅防摔倒，做好防滑防绊。老年人骨头脆，恢复慢，摔倒磕碰是独居最大的安全隐患。很多老人在家摔倒都是因为家里的环境杂乱，地面湿滑，物品摆放不当。首先，家里的地面一定要保持干燥整洁，卫生间、厨房洗完做完饭后及时擦干水剂，不要留湿滑区域。客厅、卧室尽量不要铺容易翘边打滑的薄地毯，地毯边角翘起非常容易绊倒走路不稳的老人。其次，家里的电线、插排线一定要收纳整齐，不要随意拖在地面，走路很容易勾到脚。沙发旁边、床头、过道不要堆放杂物，鞋子、小板凳保持通行，通道宽敞通畅。晚上起夜是摔倒的高发时段，建议所有的独居老人床头一定要常备小夜灯，或者在卧室到卫生间的过道安装感应灯，夜里起身不用摸黑，光线柔和不刺眼，稳稳当当走路，彻底杜绝起夜摔倒的风险。第二，厨卫安全防意外，用火用电多留心。做饭、烧水、用气、用电是居家每天都要做的事，也是安全隐患最多的地方。独居老人记忆力容易减退，做饭、烧水容易忘事，特别容易出现干烧、漏气、漏电的危险情况。给大家一个硬性的生活习惯，做饭不离人，离人必关火。炒菜、炖汤、烧水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开看电视、玩手机、坐沙发休息，一旦忘记时间，极易发生干锅起火、煤气泄漏。做完饭、用完气，养成随手关闭燃气阀门的习惯，关火、关阀、关灯、关电器，四步养成固定的习惯。家里的老旧插座、老化电线、松动开关一定要及时更换，不要凑合使用。电器不用的时间及时断电，尤其是电水壶、电饭煲、电取暖器这类大功率电器，切忌长时间通电待机。冬天使用取暖器、电热毯，睡觉前务必关闭电源，千万不要通宵通电取暖，避免漏电起火烫伤风险。第三，蒙窗防盗防风险，独居居住更安心。独自在家居住，安全防护一定要到位。白天出门买菜、散步、取快递，哪怕出门短短几分钟，也要随手关好门窗。晚上睡觉前务必反锁大门、关好窗户，养成睡前检查门窗、燃气、水电的好习惯。遇到陌生人敲门，不要随意开门，不要轻易相信上门推销、免费检修、赠送礼品的人员，不确定身份一律不开门，不搭理、不转账、不扫码。凡是涉及交钱、充值、报销、看病退费的陌生电话，全部当成诈骗电话，坚决不信、不转钱、不透露个人信息，守住自己的养老钱。第二大部分，跟大家分享起居作息小技巧，规律生活少生病。人啊，上了年纪，不用追求高强度的锻炼、复杂养生，规律作息，好好休息啊，就是最好的保养。很多独居老人作息混乱，白天长时间睡觉，晚上失眠熬夜，黑白颠倒，久而久之气血紊乱，血压不稳，精神萎靡，免疫力下降。首先，固定作息时间，早睡不熬夜，早起不赖床。建议老年朋友晚上10点之前洗漱完毕，准备休息，最晚不超过10点半。夜晚是人体

脏腑修复、气血涵养的黄金时间。熬夜最伤气血，最伤心脏，最伤元气。很多独居老人晚上孤单睡不着，就长时间坐着看电视、刷手机，越熬越精神，越熬身体越虚。大家记住，年纪大了，熬夜是最伤身、最不值钱的坏习惯。早上太阳升起之后，6点到7点左右准时起床，不要长时间的赖床。久卧伤气，睡得越多，身体越沉重，头脑越昏沉，反而会浑身乏力，无精打采。起床之后不要猛地坐起来，不要猛然站起，晨起是心脑血管高发风险时段，一定要遵循慢睁眼、慢起身、慢站立的三慢原则，静坐半分钟，站稳缓一缓，再走动洗漱，有效预防头晕、低血压、心梗、脑梗的突发。其次，午休必不可少，闭目养神补精力。独居老人中午一定要午休，不用睡太久，20分钟到半个小时刚刚好。午休不用脱衣大睡，靠在沙发上、躺椅上闭目养神即可，既能缓解上午的疲劳，养护心脏气血，又能避免下午犯困、精神低迷。坚持每天午休，心脏好，精神好，气色好。另外，日常起居一定要懂得懒有度、勤有度，不要长时间久坐不动，每天坐一小时就起身活动5分钟，伸伸胳膊，抬抬腿，转转腰，走动走动，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预防血栓。天几分钟养出好身体。第一，坚持每晚温水泡脚，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15分钟，驱寒暖身，促进循环，改善睡眠，缓解腿脚冰凉僵硬，对老年人益处极大。第二，每天坚持揉腹，顺时针轻揉腹部，促进肠胃蠕动，改善便秘，调理脾胃。第三，常揉手腕、脚踝、肩颈，疏通经络，缓解僵硬酸痛，预防颈椎、腰椎的问题。另外，一定要学会自我监测身体状况，家里常备血压计、血糖仪，有基础病的老人定期检测血压、血糖，做好简单记录，发现数值持续偏高偏低，及时联系子女，及时就医，不要硬扛，不要拖延，小病拖大病是独居老人最忌讳的事情。第五大部分，心态情绪调节小技巧，独居不孤单，晚年不焦虑。很多独居老人身体没有大病，却常常心情压抑，胡思乱想，孤单失落。人上了年纪，最怕的不是身体不舒服，而是心理空虚，情绪低落，胡思乱想。良好的心态是最好的长寿药。首先，接受独居生活，享受清静晚年。儿女长大成家，各自忙碌，我们独自生活不是可怜，而是自由自在，不用操心琐事，不用迁就他人，不用劳累奔波，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过日子，这是晚年最大的福气。放宽心态，不攀比，不焦虑，不多思，知足常乐，心态平和，身体自然安康。其次，丰富日常生活，不让自己闲下来。人闲身杂练，心闲身烦恼。独居在家一定要给自己找乐子，找事情做。白天可以出门散步聊天，参加社区活动，跳跳广场舞，听听戏曲，养花种草，看看书，写写字，和老朋友打电话，唠唠家常，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充实日常生活，日子丰富了，心里就不孤单了。同时学会放下琐事，放宽心胸，生活中的小事、闲话、烦心事不要往心里去，不要纠结较真，不要胡思乱想，不要过度忧郁，身体生气伤身，郁闷伤神，纠结伤心，凡事看淡看开，放下，少生气，少熬夜，少操心，这就是最好的养生。第六大部分，独居应急求助小技巧，遇事不慌，为止万一突发不适、突发意外，不用慌乱找电话，随时可以求助。第二，养成每日报备的习惯，可以每天固定时间和子女简单通话，发消息，简单报平安，让家人知晓自己的状态。一旦长时间失联，家人就能够及时发现，及时上门查看，规避风险。第三，身体突发身体不适，牢记不硬扛，不乱动。如果在家突然头晕、心慌、胸闷、肢体麻木，第一时间原地坐下或平躺休息，不要强行走动，不要硬撑干活，立刻联系家人，拨打求助电话，等待救援，最大程度的保护自己。各位朋友们，讲到最后，我们来总结。

0: 结一下。独居老人的幸福晚年从来不是靠别人照顾，靠儿女陪伴，而是靠安全的习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平和的心态、充足的防备。独居不可怕，不懂养护、不懂自保、不懂生活才可怕。摔倒、上火、着凉、熬夜、乱吃剩菜、胡思乱想，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都是影响晚年健康的关键。晚年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自己身体硬朗，生活自理，心态开朗，平安顺遂，好好的爱护自己，好好的照顾自己，守住安全，守住健康，守住好心情，就是晚年最大的福气。我是史岑，希望今天分享的所有独居生活小技巧大家都能记在心里，用在日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规避生活风险，养好身体，养好心态，独居也能舒心自在，晚年生活平安、健康、快乐、安稳。
1: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好的，感谢我们来自于我们的银铃课堂的嘉宾给我们进行的分享，独居老人的生活小技巧，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银铃才艺秀的环节，有请来自于社区的王兰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唱《祝愿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天天快乐。
1: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陶兰，来自南京市江宁区东三街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祝愿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六六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先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迷远丑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的，感谢我们来自于身边的银发好友，我们的银发朋友王兰带来的精彩的演唱祝愿歌，也把一波好视力的福利消息分享给您。大蓝鲸上面你看很多听友都发来信息了，开心快乐来到了直播间，陈桂丽也来到了直播间，还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分享啊我们的银铃课堂老师们的讲的知识，说少吃生冷的油炸的食品，防止三高。还有听友说了，独居老人要安排好饮食，剩饭剩菜最好可就不要吃了。
2: 哎呀，
1: 开心快乐还总结了说，独居老人安全很重要，要防摔倒，要用电安全，及时断电，
2: 对，
1: 外出明火，床头放一个台灯，起床方便，方便活动，不能久坐啊，这些都要是要注意的啊。
2: 是的，
1: 还有
2: 戴雅
1: 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还在点赞我们的祝愿歌，点赞我们的才艺达人，谢谢，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进来。马上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各位，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蓝天郭郭将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各位大家。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回来。
3: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5: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

0: 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0: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9: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2: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9: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0: 我们送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支持与收听。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2: 大家好，我是蓝天。
11: 很开心可以在节目里面继续陪伴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江苏健康广播幸福社区，银铃大舞台，我们将会准时陪伴大家。
12: 是的，是的。
11: 那也希望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一起跟我们来进行话题互动，聊一聊，说一说啊，说一说您的这个生活，
12: 对，退休生活，
11: 对，分享分享。
12: 那我们是聆听银铃心声，共享美好时光。很多朋友呢，在退休的时候啊，都觉得，哎呀，我这退休了以后啊，是不是闲着，感到就是没无事可做？其实呢，退休以后啊，很多人呢，他的生活呢是丰富多彩，而且呢，很多的人呢，就退休以后啊，不仅仅是忙起来，可能比上班还要忙，
11: 是的，
12: 还要忙碌。
11: 接下来我们开启的银铃分享环节，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我们身边的银发朋友，他们退休之后是如何利用自己的闲暇时光，
12: 对，
11: 把生活过得越来越好的。来，让我们马上进入到银铃分享。
2: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12: 今天的银铃分享啊，我们请进一位朋友，这是呢一位退休的朋友，他呢请到这位人生经历也是非常丰富，退休日子呢也过得是有滋有味啊，充实精彩的这位嘉宾，他就是张海丽老师。那我们请导播呢把张老师的电话接进来。张老师你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张老师，首先想问问您啊，今年贵庚啊？从哪个岗位上退休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也做个介绍好吗？
13: 我今年68岁，是从青海职业技术大学退休的。要说我的人生经历吧， 也就是跟着时代的脉搏一路走来的。
12: 嗯，
13: 年轻的时候呢，上山下乡，在青海乐都下营公社驻家大队，
12: 嗯，
13: 一个山区下乡。77年恢复高考后呢，知青返程，我又进了这个青海第一汽车修理厂。当时10年动乱嘛，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呢需要技术人才。
12: 对，
13: 当时这个省交通厅下属的学校呢招聘几个英语老师，
12: 嗯，
13: 我呢就去参加了这个考试，结果呢被录取了。
12: 哦，
13: 从此以后呢就去学校当了一名老师。
12: 嗯，
13: 要说成为能成为一名老师的话，还得感谢我的英语老师，他叫滕守尧，是从北京外国语学院下放到青海改造的。
12: 哦，
13: 然后在那个青海师大附中教英语。那个时候嘛，反正就是英语课不被重视，嗯，这些学生都喊什么不学 ABC 朝阳干革命。
12: 嗯，
13: 这个英语老师很受气的。有一天老师来上课，我们大家起立都问好 ，Good morning, teacher。然后我们班全体男生都说，赶着猫妞对球，然后把老师就气走了。但是他教学进度完不成不行啊，他就把我当时是这个班的班长，把我叫去给我教会，然后让我到班里去给同学们一起学习。那时候什么比较乱吧，反正就是什么红卫兵上讲台啊，什么不学 ABC 照样干革命啊，就这些乱七八糟的，反正那个年代吧，就是那个特色吧。其实他给我教了很多很多，我呢在给我们同学们一起读的，就早读啊，课堂上读啊，我自己也提高了。所以我之所以能成为一名老师，还得感谢我的这个滕老师。
12: 是的。
13: 从我进入这个学校以后呢，已经呢就开始呢就注重文化，注重学习了。
12: 嗯。
13: 那么我呢一边教书，一边呢白天教书，晚上自修，就先后完成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这个英语单科的这个学习，还有汉语言文学专科本科的这个学习，都拿到了这个毕业证。后来又到这个青海师范大学呢进修，完成了这个教育硕士的学习。
12: 嗯，
13: 就这样。就是我感觉啊，就是，就进了学校以后一直在自修学习。
12: 嗯，
13: 不管是带孩子，还是去照顾父母，还是去干什么，我都时时刻刻的拿着我学习的东西。
12: 嗯，是的。
13: 这也可能是时代造就的吧。当时这个该学习的时候呢，上山下乡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
12: 嗯。
13: 然后耽误了。后来呢，像我们这代人，就要加倍去补偿，把这个没有学过的知识要补回来。
12: 对，
13: 尤其是在学校，学校不断在发展，从中专到大专到本科，然后我呢就跟着学校的步伐也不断在提高，不断在提高。
12: 嗯，
13: 哎呦，就觉得回想起来，觉得真的是走的这个学习的道路比较艰苦的。
12: 是的，是的。
13: 下乡苦，学习也苦。反正这一代人都好像挺苦的。
12: 那您原来啊，你看从知青到工人啊，再到人民教师啊，扎根青海大半辈子，那青海对您来说应该是割舍不下的一个第二故乡吧？
13: 哎呀，在青海呢，你想付出了汗水，在那片土地上付出了青春，付出了汗水，
12: 嗯，
13: 确实呢是对他有一种深情的。
12: 对，
13: 嗯，毕竟是自己奋斗过的地方。
12: 对，是的。
13: 哎，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放在那里了。
12: 你的青春的岁月，青春的岁月估计都是在青海扎根的吧？
13: 哎，对，就在教学，一边教学生，反正就是带班主任啊，上课呀，什么早自习、晚自习，班主任，
12: 对，
13: 天天在忙活，反正就是，不亦乐乎忙的，就这个感觉。
12: 应该我说用充实两个字可能更合适一点，那时候还是比较充实的。 对吧？
13: 充实充实，
12: 嗯，
13: 充实，确实充实。
12: 那您这个就是 从这个青海啊，就是您是哪一年离开青海的？

0: 来到南京生活，刚到南京的时候主要过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呢？把这个说一说。
1: 我是一五年那个其实
0: 就一五年离开青海的是吧？
1: 我当时呢就是2015年我儿子结婚以后有了孙子了，
0: 嗯，
1: 我就呢
0: 就到南京了，
1: 4年提前退下，56岁提前退下来了，
0: 嗯，
1: 我就到了咱南京呢就来带我的大家这个小宝贝小孙子。
0: 哦，这样子的。是2015年的时候从青海过来到南京带孙子、啊、
1: 就从学校退休下来呢、嗯、就来到了咱们南京呢、嗯、说到我这小孙子我还要感谢我那个可爱的儿媳妇给我们生了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宝贝、
0: 嗯哦、你看这个带孩子啊，你说回来以后就带孩子嘛、嗯、带孩子的日子想必、嗯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肯定也是有满满的幸福感。能和我们聊一聊这段时光吗？
1: 啊，这段时光真是很幸福感满满。
0: 嗯，
1: 就是虽然很累，带着孩子给他洗澡，给他吃饭，给他反正是就跟着他忙活了，但是呢，确实是很幸福。一会儿看到孩子，哎呀会翻身了；一会儿呢，哎呀会爬了。一会儿呢啊呀呀学语了，然后他好像我感觉每一天都在有变化，
0: 嗯，
1: 特别可爱。哎呀，我这个也是个执着的人，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孩子，我就带他一起玩，一起到从呀呀学语、嗯、
0: 对
1: 哎到学会走路，哎呀都给我给很大的那种惊喜高兴，
0: 嗯
1: 啊，虽然辛苦并快乐的，确实是这样的啊，跟孩子一起玩儿，他跑我也追他，
0: 嗯、
1: 我那他放风筝我也跟他放风筝，真
0: 的
1: 是，哎，特别好，觉得。
0: 只享受天伦之乐。
1: 后来大一点就教他这个读唐诗，
0: 嗯，
1: 这小孩儿现在小孩儿都很聪明，你教他2-3遍，哎呀，他就能记下来了，他就给你呱啦呱啦就背下来了。
0: 对、
1: 嗯。哎呦，觉得确实是心里。幸福感满满吧。
0: 对，就是有一种啊，这个和家人啊相守相伴的这个天伦之乐啊，
1: 对对对，
0: 天伦之乐、啊
1: 哎，天伦之乐，确实是天伦之乐。
0: 嗯嗯、那等您这个孙子上学以后啊，您的生活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1: 哦，
0: 你这个一直带孩子，那孙子上了学了，是不是有自己时间了？
1: 孙子上学以后，一开始呢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那空落落的这种感觉、
0: 哦、
1: 啊，没事干了，还其实还挺不舒服的。哎呀，觉得孩子们都走了，自己冷清了。
0: 嗯。
1: 后来呢，老伴儿说你这样不行，好像感觉那样人心情不愉快，身体也不好了。
0: 嗯，对。对对，
1: 老伴儿说你去出去吧，你去锻炼身体吧。
0: 嗯。
1: 后来我就去跳舞。
0: 哦，
1: 跳舞唱歌，
0: 嗯，
1: 哎呀，在跳舞的过程中呢，你就踩着音乐，哎呀，就这样跳舞，然后
0: 开心了，
1: 跟舞伴们在一起很开心，
0: 嗯，对对，
1: 确实是，自己慢慢呢就从这种状态中就走出来了，
0: 嗯、
1: 因为好像这人呢就是一个感情动物，
0: 嗯、对，
1: 带孩子时间长就有感情了啊，他突然走掉。心里很难受。
0: 是的是的。还有啊，就是老年大学，好像你还上了老年大学对吧？
1: 对，老年大学，对、
0: 嗯、
1: 去上老年大学，
0: 上老年大学
1: 唱歌跳舞都是在老年大学、
0: 哦、好，我还在这个了解到 就是您还在一个朗诵艺术团，能简单的说说吗？
1: 对对对，我在跳舞的时候，我的舞友叫董荣，然后呢他在这个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
0: 哦，
1: 然后呢他说哎呀，张老师，我看你好像也很喜欢这个朗诵啊，这个我就介绍你到这个金陵好时光、
0: 嗯、
1: 我说那好呀，我就过跟他一起去过来到金陵
0: 在这个艺术团了，
1: 朗诵艺术团，
0: 嗯，
1: 到这个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以后呢，哎，那就更充实了
0: 哦，
1: 每天有很多的这个朗读作品，
0: 嗯
1: 啊，每天读一篇这个每日诵读嘛，
0: 哦，
1: 每天读一篇这个作品，
0: 嗯，
1: 哎，每周呢还教一篇这个自己的这个朗读作品，
0: 哦，
1: 就是视频或者音频，
0: 嗯
1: 啊，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也逼着自己学会做了视频什么的，
0: 嗯、
1: 啊，我觉得对自己的提高很大，

0: 提高很大，
1: 就是自己要提高很大。
0: 那后来你是不是也和他们艺术团的人一起上了舞台了？有没有表演过？
1: 哦，是的，是的，刚开始上舞台还有点紧张，小紧张，因为像这种演出啊，自己以前还接触的比较少嘛。
0: 哦，对。
1: 然后后来刚开始还有点紧张，后来演出了多几次以后呢，自己就好了。去参加了这个什么什么。我喜欢出发啊，朗诵啊，
0: 对对对，就是也是
1: 然后舞蹈啊，
0: 有舞蹈，有这个朗诵啊，都在台上表演过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坚持朗诵这么长时间呢，你觉得朗诵这件事啊，给您退休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你觉得你从朗诵这个角度来谈一谈呢？
1: 啊，朗诵啊，我觉得啊，它不仅是就是说对一篇作品的朗诵啊，他那个对人思想上认识问题的这个能力上提高的非常的快。你比方啊，有些东西你生活嘛，总是有愉快的或者不愉快的东西，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你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啊，你就会对很多问题就看开了，想开了，就不是说就一个问题很纠结，就为这个问题我就想不开，我就怎么怎么的，
0: 对对对，
1: 当你读了这个优秀作品以后啊，

0: 上面也坚强了，变得豁达了。
1: 是的，
0: 就像你读到苏轼的作品，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个就好像就通过这些就练就了你一种豁达的那种性格啊。有什么呢？就有什么不愉快，你睡一觉醒来好了。
1: 对，是的啊，
0: 太阳阳光依旧明媚灿烂。
1: 我知道您的这个生活啊非常的丰富啊，你看除了朗诵啊、跳舞啊、唱歌啊，好像还出去旅游过是吧？经常也出去走一走
0: 啊。因为我们毕竟呢，就是哎呀，已经快到古稀之年了吧？我和老伴儿呢，就是每一年呢就会安排
1: 旅游。
0: 安排旅游，到咱们这个浙江呀、安徽呀，就周边的都去会看看，无锡、苏州各方都去会看看，去走走。
1: 是的。
0: 然后以前上班也没时间，现在呢就自由了，自己就可以出去走走，就说还能走得动，就出去走走啊。
1: 对。
0: 然后呢，在这个七八月份呢，还会去。这个中国夏都嘛，青海嘛，
1: 青海，
0: 就是哎，我原来工作
1: 的地方，你曾经在待过的地方，
0: 我曾经西宁去避暑，
1: 对，
0: 去，是这样，
1: 去看一看，
0: 去看看老朋友，
1: 那后来这个你走遍山河啊，这个彼此陪伴啊，这样的退休生活呢？既充实又非常的这个惬意啊，那么也让人羡慕，是不是这样？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应该我们说，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孩子们呢，工作很忙，事情很多，我们呢，不要老是想着孩子。你比方有的人说，哎，这孩子都多久没来了，或者怎么怎么样，不要老是希望觉得，哎，我养了他了，他就来，应该来看看我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自己呢，养成老人呢，不要以老卖老，就是养成一种独立。
1: 对对对
0: 生活的这种习惯，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好，孩子们呢有孩子们的生活工作，
1: 对，
0: 他们也很辛苦，很不容易的，
1: 是的，
0: 压力很大的，我们把自己呢就是活成一束光，
1: 对，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要给孩子去添麻烦，把自己身体锻炼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不要总觉得孩子像欠你似的，他不来你就怎么怎么样，这样不太好。我觉得，我是这我
1: 就是您的观点，
0: 我和老伴呢都是这样想的，
1: 是这样啊。确实如此啊！您看，我们经常说嘛，退休啊，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美好生活的开始。那我们每个退休的朋友呢，都要让自己的生活呢更加的这个充实起来，同时呢，也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好了，心情好了，就是让儿女啊不操心。
0: 对，
1: 就
0: 是在帮儿女，
1: 对，
0: 就是让儿女
1: 就是帮他们，
0: 帮他们，让他们。精力充沛的去工作，去学习，去带孩子。
1: 另外呢，您看心怀热爱，我们说心怀热爱啊，晚年生活过得会更加的精彩纷呈。确实如此啊，你有这么多的
0: 心中一定要有一个热爱的、
1: 热爱的
0: 事情去做。
1: 那是的，
0: 哎，
1: 你非常非常幸福的，满满的幸福感。张老师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你看我们今天聊到这啊，你看您从扎根高原的奉献岁月，到这个您这个爱好啊，温情时光啊，以诵读为乐，走遍千山万水啊，您把这个晚年生活，把退休生活过成了很多人非常羡慕的模样，也祝张老师啊。这个退休生活啊，永远的快乐啊，永远的身体健康，永远心怀热爱，日子呢也越过越舒心，退休生活越来越精彩。张老师，有机会呢还会邀请您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做客。今天在节目最后对我们的退休朋友说一句你最想说的话好吗？
0: 好的，好的。我是希望我们每一位退休的老人啊，把自己活成一束光，就像泰戈尔的那首诗，把自己活成一束光，温暖自己，照亮别人。
1: 非常的好，把自己活成一束光，温暖自己，还照亮
0: 别人。照亮别人。
1: 非常的谢谢啊，谢谢我们的张老师，也祝您全家幸福快乐，谢谢了。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有，谢谢。
1: 好，再会。
0: 好。
2: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六六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先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迷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好的，感谢我们的银发朋友张海丽给我们分享的精彩生活。看看时间，马上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银铃大舞台了。
1: 嗯，
3: 大蓝鲸上面陆续有很多听友发来了这个留言信息啊，今天有100多条信息。
1: 是的，
3: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来不及跟各位一一来进行回复了。
1: 嗯，
3: 你看陈桂丽还说呢，温暖自己，照亮别人。
1: 对，
3: 把自己的生活活成一束光，开心快乐也说了，温暖自己，照亮别人。
1: 嗯。
3: 退休不是重点，而是新的生活开始，心情好，生活好，把退休生活过得更加有滋有味。
1: 太好了，
3: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我们的银发生活啊过得是丰富多彩。
1: 好，
3: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节目以外您可以继续锁定大蓝鲸，全天节目直播收听，往期节目回听都可以搜索完成。
1: 嗯，
3: 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个人新媒体账号，
1: 对，蓝天的微信视频号抖音呢，大家呢不妨可以搜索啊主持人蓝天。
3: 郭郭这儿可以在喜马拉雅或者蜻蜓 APP 上面搜索主播郭郭，来听我为您播讲的更多故事。
1: 好，
3: 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支持，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5: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6: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5: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7: 通知，重要通知，备受听众朋友们喜爱和认可的瑞灵神经酸羊奶粉福利来了。值此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期间，给大家带来一波限时福利。瑞灵神经酸羊奶粉一盒300克，今天下单在299元买一盒送一盒的基础上，同时再加送您一罐瑞灵的羊初乳。库存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考虑到很多家庭长期饮用补充营养的需求，平台联合厂家也推出了季度套餐和半年套餐的福利组合。季度套餐是897元到手6盒瑞灵神经酸羊奶粉，同时加送您4罐羊初乳。羊初乳市场售价一罐最少也要14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4007101909。长期饮用的朋友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半年的套餐，更加的划算。1794元可以到手12盒瑞灵的神经酸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整整10罐羊初乳，光赠品总价值就达到了1400元了，库存极其。

0: 气有限，受玩立刻下降，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家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爱情呀万万岁，
0: 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很少做活动，距离上次活动已经过去一年多了，那是因为它真的是供不应求。那为什么这么多老顾客都要争相抢购呢？核心还是它的配方好、品质好、营养好。首先它添加了稀缺营养成分神经酸，也就是瞬时物24碳烯酸，被誉为大脑的黄金营养。马上一年高考季又要到来，夏天备考的孩子、熬夜加班的上班族，还有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大脑一直是处在高负荷的状态，而神经酸可以针对性的补充脑部的营养，来延缓右脑的疲劳，来改善记忆力和专注力。市面上的羊奶粉千千万，但是真正添加神经酸的产品真的是少之又少，这也是这么多年来老顾客们一直坚定选择瑞麟羊奶粉的原因。今天下单还有羊初乳免费赠送，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夏天天气燥热，人容易疲乏犯困，还有现在很多家中孩子要备考的，家长都格外操心孩子的营养、睡眠和专注力。那推荐大家每日早晚一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粉。这款羊奶每100克奶粉钙含量高达985毫克，全部是选用天然乳钙作为钙质的来源，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矿物质盐、维生素 A、 维生素 D 三重助力钙质吸收。不管是日常用脑过度的学生补充，还是脾胃虚弱、失眠多梦、精神乏力的老年人补充，都非常的合适。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价值140多元的羊初乳。那订三组是到手六盒，仅需897元，额外赠送4罐羊初乳，全部是包邮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家男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一起看日出，一起等日落。
0: 来自南京玄武区的李阿姨说，瑞麟这款羊奶粉自己喝了很多年了，之前总是睡眠比较浅，喝了这款羊奶之后，不仅睡眠变好了，连腿脚也变得更有劲儿了，而且味道也特别的好，一点都不腥，非常的醇厚。平时很少做活动，这次做活动还赠送羊初乳，这么划算，准备和老姐妹一起买。感谢李阿姨的支持，我们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啊，每100克就含有985毫克的天然乳钙，您可以随便拿出任意一款奶跟它做对比，含钙量完全完胜。如果您是长期饮用的老顾客，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我们的半年足套餐，1794元可以到手整整12盒的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10罐羊初乳。羊初乳平时单买一罐最少是140元，光赠品价值就达到了1400了，非常的划算。平时非常少做活动，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限定福利，库存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

婷送上了专属于节日的惊喜。那今天节目的开场就和你好好的来说一说南京河西天街溪谷乐园全面的免费开放。近期呢，它也是完成了童话换新，升级为治愈感拉满的熊乐园，这也成为了六一出行的优选目的地啊。那么这个乐园呢，以熊的童话王国为核心，那围绕着熊园长的陪伴日记温情主线来打造。据说啊，在现场有15米高的巨型西溪园长的地标惊艳亮相，坐镇超1000平方米的森林工坊城堡，滑梯、爬梯还有空中栈桥等等经典设施遍布萌熊装置，让孩子们仿佛闯入到了梦幻的童话世界。据了解呢，园区的草坪变身为了小熊派对广场，全员沉浸式的萌熊氛围感直接拉满，随手一拍啊都是治愈系的大片。所以我说它特别适合小朋友，也特别适合大朋友。乐园广场呢设有互动日记展区与主题打卡点，小朋友们可以自由的留言涂鸦，亲手续写童话故事，收获满满的仪式感。同时呢，河西天街4到6层的深系空间山谷也被萌熊环绕，童趣氛围全方位的延伸。乐园推出了4大免费主题活动，全程呢可以现场报名。熊仔全程认领计划，300只毛绒熊仔等待着小朋友成为陪伴官。熊园长的落日演奏会，晚风与音乐相伴，开启温馨的亲子时光。还有爱心义卖联动公益组织，闲置好物变现来助力困境儿童，也让孩子在实践当中传递更多的温暖。还有奇妙造物方，每日解锁风筝、彩绘、植物拓印等等手工主题，锻炼动手的能力，感受创作的乐趣，等于就是啊，游玩、美育、公益、社交多重体验相结合，让每一次陪伴都更加的有意义。那么这个六一不必远行，无需花费，就能够在咱们南京的家门口邂逅童话般的游乐体验。这就是溪谷乐园，它用萌趣的场景与暖心的活动守护孩子的童真，定格亲子相伴的美好瞬间，也为城市亲子休闲增添了新的选择。开心为生活，再一次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对于大朋友们的我们，来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要请你来参与一下，哪一个乐园让你去了还想去，值得二刷三刷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留言分享，说一说你心中的宝藏乐园与难忘的游玩故事。

0: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1: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0: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1: 热搜生活，
0: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欢迎来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和你盘点一下热搜生活。你知道吗？南京这一家会员超市不用办卡也能够随便逛了，说的就是南京建邺区的 M 会员店。最近呢，它有了大的调整，这家原本只对付费会员开放的高端超市呢，现在零门槛对外开放，不管有没有会员卡都能够直接进店选购，彻底告别了以前必须办卡才能够进门的老规矩。那么 M 会员店是建邺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高端付费会员超市，里面的东西啊特别的全，那生鲜、烘焙、日用品、母婴用品等等，一共20大类，还有200多款自家啊独家的商品，精选全球30多个国家的好东西，靠着直采供应链，价格亲民，品质又高，性价比直接拉满。正好赶上品牌3周年，那 M 会员店呢推出了拆墙惠民升级，不光放开了进店的限制，还用上了会员价、非会员价的双标签，大家买东西呢也是更加的灵活。不想办卡的朋友就按照非会员价来结账，想更加划算的就可以选择办一下会员卡，享受会员低价，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呢，也让周边的市民特别的开心。有市民就说啊，以前想逛还得找有卡的朋友一起，现在呢自己随时能来，体验真的是好太多了。还有朋友经常带着家人过来闲逛，店里头啊有免费的试吃，还有孩子们能玩的区域，休闲购物都很舒服。那么除了开放进店，店里呢还上线了减重领猪肉的活动，每减3斤就能够免费领1斤的品牌猪肉，非会员也能够参加，很受大家的欢迎。另外呢，也想跟大家说，这次开放没有影响老会员的福利，付费会员呢照样能够享受超长的免费停车、免费洗车、免费煎牛排等等专属的服务，普惠大众的同时也保住了会员的专属体验。你发现没有，最近咱们南京的商超越来越多，盒马、奥乐奇、月活里等等各大品牌齐聚，竞争呢也是越来越激烈，这也让咱们的市民朋友购物选择更多，生活也更加的方便。其实从付费会员制到零门槛开放，不单单是超市经营模式的一次转变，更是商家主动贴近咱们市民、服务大众的暖心之举。拆掉会员这道墙，拉近的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让高端商超不再高冷，真正的走进咱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也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启发，只有把便利和实惠给消费者，用更加灵活、更加贴心的服务赢得人心，才能够在市场竞争当中站稳脚跟。这也让城市消费更有温暖。

度更有活力。其实说到温度啊，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南京是一座非常有温度的城市。就比如说最近登上热搜的啊，南京公交上新南京话报站，就让大家感觉到南京实在是太暖了。南京公交方言特色语音报站正式的上线，这不单单是报站形式的创新，更是南京公交深耕城市文旅第一站，推动公共交通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的一次主动探索。这么近那么亲，一定要来南京，一句地道的南京话也让出行瞬间有了温度。首批试点覆盖了20路、34路、G33 路三条客流密集的线路。普通话报站之后，由南京广电的主持人用地道的南京话接续播报，为乘客带来亲切而独特的出行体验。这几条线路串联起了景区、商圈、历史街区，是城市流动的文化窗口。选择他们试点，正是看重其传播城市文化的独特价值。接下来的时间，刘凯和你好好的说一说，比如20路，他从莫愁湖公园西门到明孝陵停车场，途经清凉山、虎踞关、鼓楼、鸡鸣寺、白马公园、紫金山索道，堪称微缩版的金陵文脉。报站呢，不再只是念站名，一句今晚来南湖夜市缓一顿，把到站提示变成了热情的情感邀约，让乘车多了几分期待。那么34路从中山码头出发，穿越老下关、三牌楼、鼓楼、新街口，直达中山陵。报站声、锅气、人气、烟火气，来过三牌楼才懂南京人文气。这也让普通站点瞬间有了画面感，有了故事感。游客的感受从怎么走变成了去哪玩，每一次乘车都像是一次微型的文旅导航。那么 G33 路环线围绕玄武湖等等核心景区，报站里的哎呦去玄武湖啊啊，还有坐鸭子船，好玩好玩，轻松俏皮，把南京人日常的松弛感精准的传递，特别适合休闲出游的市民和游客体验。大家都知道啊，南京话直接幽默不矫情，而且自带亲和力。你别讲哎，哎白的，还有摆的一塌，这一些本土的表达，本地人听了会会心一笑，外地游客觉得新鲜有趣。报站呢还兼顾了实用信息、换乘提示、景点介绍，也清晰明了。比如说中山植物园，他就说到在南京看花这边全都有了，记得拍照哦。福建路地铁站换乘5号线、7号线不要太方便哦，贴心又好记。那么方言报站呢，不只是加一句语音，我想啊，它更是承载着城市的认同。老年乘客觉得特别的亲切，年轻人呢觉得有个性。此次采用男女不同声线配音，也让传统文化以轻松多元的方式回归到我们生活的日常，也提升了公交服务的感染力与传播力。我想啊，公交是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也是展示城市治理水平与文化软实力的前沿阵地。那么方言双语报站以低成本实现了高情感的触达，提升了公交吸引力与辨识度，为公交与文旅创新融合提供了新的探索，让流动的车厢成为了展示城市底蕴的生动载体。一句地道的南京话，让冰冷的报站变成了有温度的城市问候。公交方言报站看似小创新，藏着大心意，它既守住了咱们公共交通的便民本分，又把城市文化、烟火气与文旅亮点装进行车途中。它让公交不只是代步的工具，更成为了流动的城市名片。这种低成本高共情的小改变，让公共服务更加的具有人情味，也让南京的城市底蕴在车轮滚滚、报站声声里，让更多人听见、记住、爱上。所以各位，下次上车不妨放下手机，仔细听一听地道的南京话，感受不一样的金陵韵味。更多线路，我们也共同期待。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和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3: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继续和你分享热搜生活。今天最后一条热搜说到的是红霉素软膏，这个软膏其实频频的登上热搜，但今天我要好好的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蚊虫叮咬，嘴角发炎，脸上长痘，皮肤泛红，有的人呢随手就拿来红霉素软膏就涂，更有人在网上发帖说它还可以淡化黑眼圈，把它奉为是万能神药。那么红霉素软膏真的如此神奇吗？接下来的时间请听皮肤科专家的权威解读，让我们请出江苏台记者祖明。
4: 南京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戴杰介绍，红霉素软膏成分十分简单，主要由红霉素与凡士林基质组成。红霉素属于外用抗生素，核心作用是抑制导致皮肤化脓发炎的敏感菌繁殖，帮助皮肤恢复健康秩序。凡士林大多是起到保湿隔绝外界刺激的作用，给皮肤提供一层温和的保护膜，它属于非处方药物，购买便捷，不良反应小，这也让很多人误以为它可以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却忽略了它的本质，它是抗生素软膏，并不是万能的护肤膏。戴杰，
5: 红霉素软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仅对细菌感染类的皮肤问题有效，只有皮肤出现红肿、发炎、破皮、流脓、继发细菌感染时使用它，才能起到消炎抑菌、预防感染加重的效果。针对普通痘痘，它也仅对红肿化脓、伴随疼痛感的炎性痘痘起效，对于闭口粉刺、内分泌型的痘痘完全没有治疗效果。
4: 戴杰主任提醒，红霉素软膏的用法存在很多误区，长期滥

0: 用不仅无效，还会损伤皮肤健康。
1: 蚊虫叮咬、反复唇炎、宝宝尿不疹、淡化黑眼圈，这些都不适用红霉素软膏。长期滥用会产生细菌耐药性，破坏皮肤微生态，引发肌肤过敏刺激，延误诊疗时机。
0: 戴杰强调，红霉素软膏从来都不是什么万能神药，只有当皮肤明确出现细菌感染的迹象时，在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短期对症使用，它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1: 我们建议儿童、孕妇、肌肤易过敏的人群使用药物前优先咨询医生或药师，不明原因导致的皮肤瘙痒、干燥、起疹、反复皮炎，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行用药。
2: 再次感谢记者祖明，也感谢我们专家给大家做出的提醒啊。这个红霉素软膏好用，但是并不是处处适用的啊。如果遇到了皮肤问题，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及时的到皮肤科就诊。
3: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2: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呢，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呢，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在江苏发放百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的眼睛出现了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活动呢只有6分钟，赶紧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是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那坚持贴感觉啊，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够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够缓解。今天只要赶在6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6分钟，各位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即将半点的时间，开心会生活，我们稍后回来。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

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敢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8: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7: 车轮与脚步。

0: 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1: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0: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苏醒
1: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0: 这电波短短一程，
1: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开心会生活，
1: 用心点亮每一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也希望各位啊关注天气的变化，如果温度比较高，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当然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迟来的节日祝福再一次送给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以及大朋友们，节日快乐，永葆童心。当然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你啊，有没有哪一个乐园是你去了还想去，或者甚至是二刷三刷的？我们看一看。在南京 APP 里面听我们的留言，比如说大敏在南京，他说作为地道的南京人啊，最想念的就是玄武湖那边他小时候去玩过的那个儿童乐园，现在好像没有了啊。再来看到这位叫裴娜的朋友，他说二刷的乐园就是上海迪士尼乐园，他自己去逛，后来有了女儿也带女儿去感受了一把啊。虽然说女儿现在还小啊，但是到那样的一个童话氛围感十足的地方，他就觉得很开心啊。开心为生活。再来看到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刘仙，他说作为安徽人一定要给大家推荐方特乐园。我突然想起来这个方特乐园应该是啊，我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班还组织了啊全班同学一起的这个毕业旅行，当时就去了方特。然后如果你问我这个话题的话呢，我比较怀念到的是苏州乐园啊，我小时候苏州乐园就有了，当时有一个很刺激的项目，我因为年纪比较小，身高不够，还没让玩，当时叫做空中飞人，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但是每一年的夏天，我记得苏州乐园都会有很多的亲水活动啊，因为到了夏天嘛，它的水上世界还是值得一去再去的。Candy 留言，他说最喜欢的是常州恐龙园，今年夏天准备再去一趟。这里是开心会生活，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刘凯的主播号，记得点一下关注，或者通过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留言。当然开心会生活啊，有两档短音频的专辑，一档叫做四时接入诗，可以听到我们的童声来读经典，感悟四季。那还有一档呢叫做夜想精彩，是我们常规节目的一个短音频的集锦，还有我的搭档晴子所制作的女性的访谈专辑叫做情声细语，也希望各位可以多多的关注锁定收听收看。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马上想吃，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3: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4: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5: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之马上想吃。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连线我们的美食达人天丹。天丹你好。
6: 你好刘凯。
2: 天丹想问一下，今天准备去吃什么？
6: 其实最近一直非常火的一个旅游的点就是马鞍山。
2: 嗯，
6: 然后呢，因为那个 S2 号线开通了嘛，然后就是很多南京的伙伴们、吃货们都想到马鞍山去一探究竟，所以最近往那边去的机会比较多一些。
2: 而且就是坐地铁到马鞍山去另外一座城市，现在真的非常的方便。我发现啊，到周末的时候，我朋友圈里面几乎都有朋友要去啊。那你马上准备去马鞍山吃什么呢？
6: 其实之前已经吃过了，只是因为最近还是就回来以后特别的想念，对，所以必有回想，一定要自己再去尝试一下。因为之前某一个奶茶不是很火嘛，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只能在马鞍山那边还有一些周边城市能够喝到，然后现在南京虽然也有了，但是去都去了，对吧？本着去都去了，就是想继续怀念一下当时刚在马鞍山喝的时候的那种惊艳感。
2: 明白。首先你推荐到的是奶茶，我知道那个奶茶的品牌是三个字啊，最后一个字是卡，而且在南京真的也蛮火的。南京现在有门店，然后排队也是挺多的啊。那在马鞍山喝这个品牌的奶茶需要排队吗？
6: 需要，真的需要。但是我是因为之前都是周末去的，所以今天卡着不是一个周末的时间，我觉得可能人会少一些。
2: 好，那除了这个喝的之外，在吃的方面你打算去吃什么呢？
6: 那边有一家特别，其实是当地人推荐的，如果没有当地的人的引荐

0: 店的话，可能你未必能找得到。
1: 嗯、
0: 但是那家的烧麦和小笼包巨好吃、
1: 哦，
0: 巨好吃。
1: 但是我知道很多外地来南京旅游的朋友都说要在南京吃小笼包。那你作为南京人，你吃过啊？你觉得南京的小笼包跟这个蛮山小笼包有什么样的区别啊？嗯、
0: 那家的小笼包的特点是它非常的小，
1: 嗯，
0: 就是迷你。
1: 拇指
0: 它也不是拇指，它比拇指要大一丢丢。
1: 嗯、
0: 但是呢，它比南京的一般的小笼包要小一些。
1: 嗯，
0: 所以就是那么小的包子里面，居然它还有很满档的汤汁儿、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嗯，那个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另外他们家的烧麦也是很小的，
1: 嗯、
0: 虽然达不到拇指的要求，但是满满当当的糯米里面居然还有肉丁儿。
1: 哦。
0: 所以就很好吃。
1: 是啊，我觉得你今天晚上可能就是也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准备了。你看，都是碳水的感觉，
0: 啊、
1: 都是主食的感觉啊。
0: 我中午都没有吃饭，你知道吗？
1: 就饿着要去蛮山是吧？
0: 对，一定要去吃那个碳水、
1: 嗯、
0: 啊，带给我带来的快乐。
1: 啊、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吗？
0: 嗯，那边还有一个老奶奶的一个鸡汁豆腐脑，也非常的好吃。
1: 嗯、等于你今天晚上是准备去吃这个小吃对吧？
0: 其实。因为那边的大餐很多的连锁嘛、
1: 嗯、
0: 大家都会知道、
1: 嗯、
0: 那其实到那个地方如果你想真正的深入当地去探那些烟火气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小吃是最能代表一个地方特色的、嗯、
1: 是
0: 美食。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们那边的这个豆腐脑它是咸口的还是甜口的呀？
0: 咸口的，
1: 嗯，
0: 因为它是鸡汤做的、
1: 哦、
0: 就是它的底是鸡汤做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据说还是熬了很久的鸡汤，然后加上豆腐脑和鸡汤的这种鲜美的搭配、
1: 嗯、
0: 也会让我们跟平时觉得吃到的豆腐脑不太一样。
1: 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豆腐脑了、嗯、被你说的我也有点饿了啊。
0: 去啊，一起去啊。
1: 你目前吃到的都是这种类似于这种小吃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之前其实也跟一些其他的嘉宾聊过、
0: 嗯、
1: 比如说也有嘉宾推荐说那边什么花鸟市场有什么大肉饼，感觉也都是这些小吃、
0: 哦、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推荐的这两家它的大体的方位你还记得吗？
0: 嗯，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该说这个方位，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路痴，我觉得导航可以帮助到所有人、
1: 啊、所以各位就是
0: 花鸟市场那个饼我是知道的、
1: 嗯、
0: 因为就在豆腐脑的对面。
1: 哦，那这样子就可以大致的了解到了、
0: 嗯、
1: 而且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哎，刚刚我们天南推荐到的这些小吃在哪儿的话，可以通过红书啊或者是某点评网站啊直接搜关键词、
0: 嗯、
1: 烧麦小笼包啊豆腐脑，你就可以找到、
0: 嗯、
1: 大致的方位就在花鸟市场附近啊。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一些之外、嗯、你有没有去吃正餐？
0: 其实正餐我当时没有特意去搜索、
1: 嗯、
0: 因为我就是想体验一下当地的小吃，但是我想推荐的是一家咖啡店、
1: 嗯、哦，那这家咖啡店有什么特点吗？
0: 我觉得这家咖啡店非常像一个古董的收集屋。
1: 哦，就是像是一个收藏屋一样、
0: 就是、
1: 对吧？
0: 对，就是他的老板，我其实他的老板比较有腔调，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不太敢上前去跟他攀谈，可能还不熟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
1: 是就是感觉
0: 有
1: 那么一点夹森啊，这
0: 他也不叫夹森、就是他穿的非常的不像一般咖啡店。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非常有腔调、
1: 嗯、
0: 而且你看他平时就如果说你去喝咖啡，他给你端盘子呀，给你介绍咖啡、
1: 嗯、
0: 都是非常有腔调的感觉，
1: 嗯，
0: 你就感觉跟他会有一丢丢的距离感。
1: 嗯，
0: 然后呢可能平时我们去的也比较少嘛，因为刚刚探索这个区域、
1: 嗯、
0: 那后面如果去的多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可以跟他攀谈起来，就会知道他为什么店里面会有这么多复古的收藏的东西了。
1: 嗯，这家店的咖啡好喝吗？
0: 好喝就是我觉得这种有腔调的老板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无论是想法也好、
1: 嗯、
0: 还是这个他对于咖啡的一些定义也好、
1: 嗯、
0: 都不太一样，所以他很有自己的调性、
1: 嗯、好
0: 咖啡也很好喝，非常推荐、
1: 嗯、那这家店大概在哪里？
0: 小红书，因为我也是在小红书上搜索到的，因为它非常的有特点、
1: 嗯、
0: 基本上是在马鞍山是排前三的。
1: 好啊、你看我们还是保持一定的神秘感、
0: 嗯、
1: 也不直接给他打广告啊、
0: 嗯、
1: 就是古董风对吧？
0: 如果想要打广告可以跟老板攀谈一下让他给点嗯你懂的
1: 懂了。好，今天也是再一次感谢天南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好，谢谢刘凯。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0: 间，本期的夜享精彩为大家全面梳理瘦西湖各园河源古运河四大夜游精品项目，来助力市民与游客畅享夏日夜间的美好时光。那瘦西湖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当然它在这个夏天推出了二分明月一扬州大型沉浸式夜游，以唐诗为魂，光影为美，打造烟花三月、春江花月、商贾云集、春风十里等十大主题篇章，有机的融合了诗词、光影、实景演绎、亲子互动与非遗展示，带来了极具冲击力的立体视听体验，让各位在月色与武亭桥的晚风里沉浸时的感受诗画扬州的独特韵味。夜游开放时间呢是傍晚的18:30到22:00，核心表演时段呢是19:00到21:30，那循环展演方便错峰观赏。第二个好去处，各园，它打造了月华流照古韵各园夜游产品。那今年全新的焕新，那采用行进式观演加定点式互动模式，以光影科技与非遗艺术深度融合，串联四大演艺节点，优化表演点位的布局，覆盖了北部五福广场、抱山楼北侧西陈处、清椅亭及南部住宅小姐楼，取消了秋山与青松堂表演，保障不同入口入园的游客都能够顺畅的观演。怡雨轩、青松堂、春山花窗经专业的布光，夜色中尽显东方园林的雅致与精巧，为各位带来了可观可感可参与的沉浸式古典园林体验。那么河园推出了荷塘月色沉浸式夜宴，华灯初上时，整座园林化身无屋顶戏剧舞台，以月为媒，以光影为巧，串联何时家族百年故事，演绎家国情怀，实景演绎，各位可以从看园变为入景，在一步幻景间触摸百年古园的历史底蕴，白日玉兰清雅与夜晚光影浪漫交织，也让游园体验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深刻，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梦幻文化之旅。最后要为大家重点推荐到古运河带来大运扬州行进式游船演绎，以运河2500年历史文化为基底，依托悠悠航道打造实景演出舞台，再运用全息投影、 AR 互动、裸眼 3D 等等前沿的技术，呈现入梦扬州、吴王开运、隋唐起运、康乾大运、绵长好运五大光影篇章，以乘船行进式观演视角，让游客在桨声灯影中读懂运河与扬州的千年渊源，感受运河文化的厚重与璀璨。运营的时间呢是18:30到21:00，每场演出时长大概是60分钟，体验完整，出行便捷。扬州夜间文旅产品迭代升级，既是对历史文脉的传承活化，也是城市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从瘦西湖的诗韵光影，到各园河园的园林夜宴，再到古运河的水上史诗，我想这四大项目真的是各有特色，互补衔接，形成了覆盖景观、演艺、科技、人文的夜间消费矩阵。这种以文化为核、以体验为王的供给思路，既满足了市民休闲需求，也契合了游客深度体验的诉求，有效地拉长了消费链条，丰富城市夜间的生活场景。我们也是期待着扬州持续擦亮夜文旅品牌，让诗意与烟火并存，让更多人在夜色中读懂扬州，爱上扬州。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为大家带来的全部的生活服务信息。节目的最后呢，依然属于开心聚划算。
1: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健康。为此，咱们的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联合了全国上百家电台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规模大，福利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流泪，现在就可以拨打专线400-632-0707来订购，人人都能够体验价值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亲身的感受效果。电话打得越早，福利拿得越多，所以此刻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比如说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 干涩、怕光等等多重眼部问题，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内含人参、黄柏等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渗入眼周，就像是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

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加的清晰。正好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的好，在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订购，直接拿走爱眼日四重大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一分钱都不用花，限时六分钟，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再一次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

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镇江历城口腔创始人万书建副主任医师。万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种植牙。其实提到这个种植牙，大家就想啊，说这个种植牙是不是就在我们的这个口腔当中啊，这个仿佛种下了一棵树一般啊。那这个树究竟种的牢还是不牢，什么样的情况下能使用种植牙，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个像全口种植等等等等啊。那有一些疑惑。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关注啊种植牙的全流程。也希望大家在收获知识的同时，

0: 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抓紧时间下载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六月江苏是以晴好天气开场，气温回升，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达到30摄氏度以上。受到台风蔷薇生成吸走南方暖湿气流的影响，六月初江苏将迎来降雨的暂歇期。六月一号到二号全省是多云到晴，仅六月一号的夜间全省东南部地区会出现零星分散的小阵雨，雨量微弱，影响范围有限，不会对日间出行造成影响。不过六月三号后期开始，沿江和苏南地区会有一次降雨的过程。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预报，未来十天全省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苏南南部地区明显偏多，其他地区呢是明显偏少。六月三号，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四号，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五号到六号，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三到四级，19到32摄氏度。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20到33摄氏度。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到四级，22到33摄氏度。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镇江历城口腔创始人万书建。万主任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今天特地邀请万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的是种植牙。那其实提到种植牙，大家会想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的确确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我们口腔当中啊，可能一不小心啊就缺了一颗牙。如果缺了一颗牙我们不去管它的话，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位置只要不是那么的明显，好像对我的健康也没有这么多的影响。真的是这样吗？那旁边的牙会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对面的牙会不会越长越长？会不会对我们的全身造成一些影响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万主任将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从缺牙到种植牙，带您了解种植牙的全流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万书建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2: 万书建，镇江历城口腔创始人、副主任医师，原镇江市口腔医院种植科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口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整形美容协会口腔颌面整形专业分会委员，擅长全口即刻种植、即刻修复、GB2等骨增量技术及各类疑难复杂情况下的种植手术。
0: 说到种植牙，那很多人会觉得种植牙是不是就往牙里边或者说牙槽骨当中种下一个假牙呢？真的是这样吗？想请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3: 好的。从这个字面意思上呢，很多人觉得种植牙就是在我们牙床里面放一个牙胚进去，
0: 对，
3: 然后长出一颗天然的牙齿出来。但事实上呢不是，我们的种植牙呢是主要是在颌骨里面植入一颗金属的人造的牙根，然后在这个牙根上面呢我们安装牙齿，这是这种修复方式，而不是像大家想的一样是把种一个牙自己长出来。当然呢这个最近的这个科学家们还是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啊，在这方面呢也有了一定的进展，但离我们老百姓理解的种植牙呢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我们也

0: 希望啊，这项技术能实现突破啊，真的是实现种一颗牙齿长一颗跟我们以前完全一样的牙齿出来。
1: 是的，那的的确确现在我们的口腔诊疗的技术也是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发展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中智牙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新技术新方法。那其实提到这儿的话，大家就会想啊，说种植牙很多时候我可能就只种一颗啊，那我牙里边口腔当中啊真的是缺一颗牙之后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0: 因为就是我们有很多颗牙齿，有的时候呢缺少一两颗牙齿的时候，有的人觉得尤其是在后牙的时候啊，他觉得影响不大，他觉得这个可以再拖一拖啊，问题不是特别大。但这个呢是一个认识的一个误区。牙齿缺掉之后呢，时间长了我们会发现一个变化，就是后面的牙齿与它相邻的牙齿呢，它会往前倾斜移动，而对合的牙齿呢，它可能会伸长。这样子会出现是什么呢？边上牙齿容易食物牵塞，后期牙齿容易蛀掉，而且呢还会出现咬合干扰。严重的呢还会引起我们关节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牙齿缺掉之后啊，我们是建议是要及时把它给安装上的。
1: 就及时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理啊，不能说是拖个几年，拖个几年有可能真的这个危害的话不是像大家所想的只是美观而已啊。那一颗完整的种植牙一般来说是由哪几个部分构成的呢？能给我们来解读解读吗？
0: 可以的。那个种植牙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首先我们要在颌骨里面植入一颗金属的人造牙根。这个金属呢是纯钛的，我们知道就是纯钛跟我们机体啊，它这个我们讲叫生物相容性比较好。你像骨科啊、心内科啊，很多的就是我们医学上用到的金属主要是就是钛。
1: 钛，
0: 对，它这个钛呢就是会跟我们的骨头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结合。结合好之后呢，我们在这个种植体上面呢，就是人造牙根上面呢，我们就是安装一个基台。这个基台呢跟我们种植体呢是通过一个螺丝把它连接起来的。这有了这个基台，就然后我们的上部的一个牙冠就可以就是安装在这个基台上面。这个牙冠主要是恢复我们牙齿的一个外形跟功能。它这个中间的这个连接呢多数呢是通过粘接的，就是粘接用粘接剂粘接在我们这个基台上面。所以说有这个三部分基本上就是可以把我们缺失的牙齿给恢复出来。
1: 哎呀，这个听起来好神奇啊，就是有这么一个贴合我们这个口腔的这样的一个材料，然后再加上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一个部分，再加上我们的牙冠啊，基本上就能恢复到您之前的口腔当中牙齿的状态了啊。那这个其实也是单独每个人去单独设计的啊，根据他口腔的情况。
0: 我们的那个种植体呢，它有不同的长度跟直径，这一块呢主要是根据每个人的颌骨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颌骨的宽度它的高度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种植体选择上主要是依据患者的这个骨骼的情况。而我们的基台的情况呢牵涉到这个我们牙龈的厚度，因为每个人的牙龈厚度是这个差异化的，那个然后包括这个缺隙的宽度，这些呢都会影响我们基台的设计。当然牙冠呢就更加个性化了，因为它要考虑到跟对颌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吻合，然后就是跟这个对侧的牙呢就是另外一侧的牙有一定的对称性，在考虑到诸多方面的因素，总的来说是我们的这个种植牙基本上都有个性化的这个考量在里面。
1: 是的，这个种植牙啊，这个大家都是不要想说我可能到了医院当中就是拿一个种植体啪往嘴里边一安，是要根据您个人的口腔的情况，根据您的一些具体的需求和诉求啊，来进行个性化的定制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我们也想问问啊，就种植牙的优势它体现在哪儿？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去选择种植牙？
0: 讲到这个种植牙的优势呢，我们首先要就回顾一下我们有哪些装牙的一个方式。以往在这个种植牙出来之前啊，我们装牙呢主要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活动的假牙啊，就是活动义齿，就是可以拿上拿下的；还有一类呢就是固定牙，固定牙就是以前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烤瓷桥，就烤瓷牙啊，就是之前是比较流行的一个技术。种植牙相对于这个活动牙来说呢，它的这个咀嚼效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没有那些肌脱。

0: 没有那些金属的那些卡环啊，固定的那些部分，所以它呢，一个是咀嚼效率非常高，然后呢，它因为体积比较小，它比较舒适，然后这个美观性也比较好，因为它没有那些金属部分的暴露，跟我们的那个烤瓷牙来比呢，它主要是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不要磨我们的天然牙齿。我们以往就是烤瓷牙，如果缺掉一个牙的时候，我们要把人为的要把前后的牙齿要把它给磨小了。而我们的牙齿呢，是它没有再生能力的。如果说这个我们把前后牙齿给磨掉了，如果我们这个烤瓷牙它不能终身使用的话，其实有研究这个显示，其实这种烤瓷牙的话，十年有人统计，就是十年这个时间下来之后，大概有60%-70%会出现问题。那这样子就是说，本来缺一个牙，然后前后两个牙齿也坏了啊，也坏了，就是也被磨坏了。对这个，所以现在呢，就是缺牙之后啊，就是选择这个种植牙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它对我们的这个牙齿没有什么伤害，而且它的美观功能舒适性上都比较好，所以甚至有人现在把它比喻为人类的第三副牙齿
1: 啊。但像种植和烤瓷，他们比如说诊疗的这个时间是对比来说的话，种植会比烤瓷要更长一些吗？
0: 应该是这样，就是在我们国内来说呢，它其实是这样，就是先有这个烤瓷牙用的是比较多，它这个其实，
1: 我的意思是，这两者在诊疗的这个市场上，比如说我想去选择这个种植或者说选择烤瓷的时候的话，有人可能会考虑说，哎，我是不是烤瓷的做起来更快，我有人害怕这个时间特别长哈。
0: 如果从时间上面来讲呢，一般通常来说诊疗时间的烤瓷牙是比较快的，因为这个牙体我们就是医生进行一个制备之后取了模型，如果送到外面的这个加工中心去制作的话，一般的就是1-2个礼拜，有些机构里面它有那个乙旁数字化系统的话，甚至是可以当天立等可取的，也就是当天就可以做好，或者说第二天就可以做好。种植牙呢，因为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牙齿人造牙根种进去之后，一般来说是要3个月之后呢才形成这个永久的一个修复。当然有些情况呢，就是说现在也可以有一些即刻修复的技术，尤其是门牙缺掉之后，你说种一颗牙齿让别人
1: 等3个月，
0: 空3个月啊，就是这个是可能给别人工作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我们这个时候呢，在条件符合的情况下会做叫即刻修复的技术，就是种植牙种进去的同时，我们也把它会做一个临时的一个假牙做上去，
1: 明白。
0: 但是3个月之后还是要更换的。
1: 明白啊，就是现在其实也基本上，我觉得像您这么说的话，那就如果我要对时间有要求的话，我也能基本上很快就去解决我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可能要再来一次。
0: 对对对对，所以还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能不磨我们的牙齿，尤其我们边上的牙齿是好的的话，
1: 对，
0: 优先是不要去。就是伤害我们自己的天然牙齿。
1: 那这个种植牙会不会有保质期？就是理论上来说，一颗种植牙大概能用多长时间呢？
0: 是这样，就是相对于前面说的活动假牙跟烤瓷牙，我们种植牙呢应该是属于一种永久性的修复方式。当然，同时我们要讲的就是个体差异会很大。就是最早的那个，现在这个统计上面啊，就是最早的那个种植牙使用的50多年，啊，就是65年一直到那个人好像是到一几年的时候，他那个人去世了的牙齿还在。
1: 百年啊，
0: 对，50几，当然就是落在每一个人身上呢，就是还可能还跟他的全身状况，也是血糖、口腔卫生、咀嚼习惯，但对于绝大多数患者来说的话啊，就是种植牙，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永久性的一个缺牙的修复方式。
1: 就确实像您这样说的话，我们其实也能理解啊。我们的真牙本来都很牢固了啊，这个口腔卫生习惯不做好的话，那到了一定年岁，可能也会逐渐的去脱落啊。
0: 对对，
1: 所以这个种植牙基本上它的保质期还是挺长的，可以伴随到我们就是口腔卫生习惯比较好的状态下，可以基本上一直伴随了。
0: 基本上可以是终身。陪伴我们终身的。
1: 那现在是不是就是说所有缺牙的人都适合做种植牙呢？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适应症呢？
0: 就是我们种植牙跟我们这个医学里面其他技术都一样，它其实都有适应症的啊。就是首先一

0: 个种植牙，它是把一个人造的一个金属牙根放在骨头里面。首先呢，我们就需要我们骨颌骨的质跟量这块非常关键。有少数人他的骨头这个密度非常低，或者说是他那个量非常少，就是这个可能就不好种牙了，
1: 就骨质很一般。
0: 对，这个是我们口腔里面的局部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全身的因素。有些人比如说他的血压很高没有控制，血糖很高没有控制，对吧？包括就是短时间里面有心脏一些疾病的发作啊，心梗啊，心绞痛啊，这个包括有些特殊的一些服药的这个就种植牙就是不是特别适合。但是目前来说啊，就是从局部的这个因素上面，骨头这个量缺少的话，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技术可以做骨头的一个增量，就是也就是没有条件，我们也可以去创造条件，让这个种植牙成为可能。
1: 就是未来也是希望就是通过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话，让所有人都有可能去接受到种植牙这样的一项技术啊。
0: 对对对。
1: 那您刚才也提到说骨质的这个问题可能是种植牙能否去种的一个因素之一。那如果我真的上了年纪七八十岁的这样老人，我可能确实缺了几个牙，我想做种植的话能做吗？
0: 首先一个啊，就是说我们要就澄清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就是七八十岁就不能种牙。
1: 对。
0: 这个一般来说呢，就我们这个决定的因素啊，还是就是局部的骨头的情况。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有些人七八十岁了，但是他的颌骨条件啊，他可能会比四五十岁的人的那个骨头的还好。所以具体的呢，他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啊，检查骨头的这个这个量啊。当然还有一些我之前也讲的，就是有没有一些系统性的疾病，这个呢进行一个控制。如果说我们这个系统上这个疾病是得到了有效控制，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都得到有效的控制之后，然后呢这个到医院里面检查这个颌骨的情况也是符合条件的，这个年龄呢不是作为我们这个种牙的一个绝对的禁止的一个因素。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有九十几岁种牙的都有的。
1: 您临床当中遇到
0: 我碰到的是最大的是92岁。
1: 我的天。
0: 92岁种牙。这个都是可以的，就是他条件具备的话也是可以种牙的。
1: 明白啊。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慢病，像糖尿病啊高血压这样的慢病，它大概要控制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来？
0: 是这样，因为现在目前来说啊，就是这些慢性病就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是我们种植牙的完全的一个禁忌症，只要我们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到正常范围之内，因为现在的药物这个控制啊这个效果还是比较这个肯定的啊，包括这个糖尿病都是一样啊，就是只要把我们的一些指标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而且通过药物控制到正常范围之内，我们这种植牙还是可行的。
1: 那像其他的一些口腔疾病，比如说牙周病啊，牙周病真的还挺头疼的，因为很多一些牙周病患者，他如果还不再去关注这个牙周病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这个牙齿就会有这种脱落松动的现象啊。那这种情况是要先治好，或者说把这个牙周病干预到一定的程度再来种植，还是直接可以种植？
0: 我们正常的一个治疗程序呢，你刚刚讲的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这个临床上也非常普遍的牙周病这种情况发病率非常高，我们是要求呢就是牙周病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控制之后，然后呢再去种牙，这样呢会显著的提高这个种植的一个成功率，否则呢就是种植体有可能会出现感染长不老的这种情况。
1: 那牙周病如果要一次真的导致这个几个牙一起脱落的话，那能一起来做种植吗？就是控制好的情况下的话，
0: 是这样，就是如果由于牙周病导致了我们牙齿的这个缺失，我们呢首先是把牙周病给控制好，多个牙齿缺失，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种牙是可以的，而且是什么呢？现在的这种技术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并不完全是需要是缺几颗牙就种几颗牙，我们可以就类似于我们高铁的那个高架桥一样啊，就是如果缺，比如说缺三颗牙齿，我们可能种两个，然后上面就架一个桥，
1: 正好连在一起的那种状态是最好，
0: 对，
1: 种两颗，
0: 对，就可以有 就可以种的更少一点。
1: 哦，
0: 然后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比如说像牙周病。

0: 就是他半颗的牙齿全部都缺掉了。
1: 嗯，
0: 我们也不一定，因为我们是全颗的话，一般是28颗牙齿，
1: 嗯、
0: 半颗嘛14颗牙、
1: 嗯，
0: 也不是说我们要种14颗种植体在里面，我们一般的就是极端的就是4到6颗啊，就可以把这个半颗的牙齿给恢复出来。哎，就是这个通过这个搭桥的方式。
1: 嗯，就是搭了这样一个桥之后的话，我其他的牙齿是不放种植体，但是会做牙齿的模具吗？还是牙齿的这个？
0: 它是这样，就是有下面4到6颗种植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上面的那个牙齿呢，是相当于一个整体的一个桥架一样。整体就是说一个牙弓做出来之后，然后它是通过这个螺丝安装在这个这个种植体上面，几颗种植体上面，可以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你把一段高铁那个高架的，你把它拿下来之后，它可能6个钉子，下面6个基桩。它可以支撑很长一段的那个铁轨啊，
1: 明白。
0: 也在我们口内呢，就是几个种植体就可以支撑我们半口的所有的牙齿。
1: 嗯，这个其实还真的挺方便的，就是大家听完之后的话，会觉得，哎，我家里老人，或者说我家里有一些这个牙周病的一些患者，可能牙齿缺失的还挺多的情况下，发现好像做一些，比如说什么活动意识，做起来也不一定好做，因为他可能缺失的这个位置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很多人之前没考虑过种植牙，那现在发现我们做种植牙还是挺方便的啊，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技术，根据您的这个口腔的状态来进行定制化的这样的诊治。是啊，那如果要是比如说年轻人20、30岁啊，就出现这个缺牙的话，那这种情况做种植是不是更好了？
0: 在同一个个体上面来说，一般年轻的时候的颌骨的这个情况呢，肯定是比这个年龄大，比自己年龄大的时候，他的颌骨的条件是要好的。但是刚才也讲了，就在于不同的个体上面是，他因为个体有差异性，有的时候年轻人的颌骨的情况，还不如真的是不如老年人的这个颌骨的情况啊，当然在如果说从大样本这个来统计的话，年轻人的他的颌骨条件呢是比老年人要这个要好的，这个占多数啊。
1: 这个呢，就是关于种植牙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啊。面对不同样态的人群，不同的一些需求，我们都有一些可以针对您的处理的方式啊，了解完种植牙之后的话，相信大家对这个技术啊有一些疑惑解答了，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提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2: 从缺牙到种牙，带您了解种植牙全流程。医学大观今日邀请万书健，镇江历城口腔创始人，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口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边有一位听众，他说啊，这个板牙做过根管治疗后裂开了，医生建议呢做种植牙，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否有必要种牙？
0: 一般牙齿裂开了啊，尤其是纵向的裂开，这种牙齿按目前的这个医学技术呢，保留的是非常难的，这种牙齿往往是要拔掉，拔掉嘛，这个牙齿肯定是要修复。我们之前也讲了，如果牙齿长时间不修复，它有很多的危害。那在这个磨牙区呢，这牙齿拔掉之后啊，这个修复我们首选还是种植牙。
1: 嗯，那像他这个牙齿，如果不拔的话，就这个裂的这个位置的话，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我们牙齿就是如果裂到底部，它的完整性破坏了之后啊，它的这种炎症是往往没有办法控制的。有的人他可能牙齿裂了之后，他没有太严重的一个症状，甚至哪怕就是吃一些东西，他可能也不是特别的难受或者疼痛。他有的人不愿意拔，但这种呢，他是牙齿他这种缓慢的炎症一直在，时间长了之后啊，它会造成下面骨头的大量的一些流失，给我们后期这个牙齿，如果到时真的是拖不下去拔掉的时候，会给我们后期的修复包括种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像这种

0: 牙齿是当然这种裂的话，有少数情况下它可能是一个倾斜的裂，少数情况下这种呢就是还是可以恢复的，就是做一个牙冠把它恢复牙齿的完整性。如果说我们专业的评估这个牙齿是没有办法保留的话，我们还建议牙齿是尽早的把它给拔除，
1: 明白，
0: 然后后期修复。
1: 就是不是说这个大家这个好像感觉好像裂了一点点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啊，我觉得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我听不懂那个听不懂，我觉得最实在就是会疼疼起来，这个口腔啊牙齿啊疼起来那真的要人命了啊，所以尽早处理是最好的啊。
0: 其实是这样，牙齿我们里面是这样，就是真正的疼倒不是我们是最怕的，有很多时候
1: 我们怕，
0: 我知道有，其实有很多牙齿疼痛啊，它到医院里面经过专业的治疗，牙齿是可以保留下来的
1: 啊。
0: 对，你像刚才说的那个牙齿，它哪怕就这个，它如果是一些裂开了，有的时候甚至哪怕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包括像牙周病，有他牙齿很松了，有的人他觉得说我的牙齿上面很完好，一个洞都没有，他舍不得拔，医生会建议他拔掉，他说我这牙齿上面好好的，他舍不得拔，但是像这种牙齿呢，虽然它不疼啊，但是就是说在现有的医学技术上保留下来非常困难，我们还是建议这个会把它拔掉。
1: 明白啊，这个是给您的建议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位听众啊，这位听众他说嘴巴的上颚长了很多的红点，有点疼，说前年装了种植牙，想问一下是不是种植牙发炎导致的？
0: 黏膜上面一些红的点，因为他这个描述啊，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有几种可能啊，一种呢就是我们专业上面讲叫瘘管，就是种植牙也好，或者说我们边上的牙齿有炎症啊，炎症里面局部有感染。它是一个排脓的通道，就在上面表现的可能是一个小红点点，如果这种呢特点就是说往往就是单一的，相对的这个红点点也比较大，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这种呢如果短时间出现比较多的呢，有可能是一个食物的比较烫的食物的烫的食物的一个损伤，一个黏膜的损伤，或者说比较硬的一个食物呢，这对这个黏膜造成的一个摩擦。
1: 就不注意的时候，一过性的这样的损伤啊，
0: 对，这种呢，这个黏膜修复会很快的。少数的呢，就是如果是比如说做了一些假牙，它短时间里面出现的呢，就是少数病人可能会一种过敏体质，它对我们某一种这个牙科材料过敏的话，它可能在我们的黏膜上也会出现一些这种颜色，这个刚才说的小红点点的这种出现，其实最最常见的呢，还是就是说我们这个局部有一些牙齿的一些感染啊，那个是一个排脓的通道，会表现出来一个孤立的啊，就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那些小红点点。
1: 就是基本上来说的话，如果您没有种植牙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会因为牙周的这样的一个感染啊，导致这样的红点的发生，要进行排脓啊。因为上颚其实离这个种植牙牙体应该还是有点距离的哈。
0: 如果离得比较远的话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那种瘘管的可能性相对就小一点。当然了，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种植体或者我们的牙根其实很深的，就是它的根尖部分发炎，它也会在那个排脓。当然如果离得特别远的话，还是排除口腔黏膜的一些疾病啊，就不一定是因为牙齿引起的。
1: 明白啊。好，这个呢是给您的建议。我们接下来再看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说啊，说你好啊，我呢有这个是有牙周炎，想做种植牙，问一下可以吗？
0: 刚才讲了，就
1: 回答了，
0: 对对对，我们是要那个叫什么呢，就是把牙周这个
1: 控制好，
0: 然后呢是可以种牙的。当然前提是要到医院里进行一个专业的检查，我们的这个颌骨呢是符合这个种牙的这个条件。
1: 明白啊，这个也是给您刚才其实节目当中已经说过了，也跟再加深一下印象啊，不要觉得有牙周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就不能来进行种植了，可以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控制好口腔的状态之后的话，我们可以做种植牙。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种植牙的一些具体的诊疗过程。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

0: 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镇江历城口腔创始人万书建万主任啊。那刚才给大家介绍到了种植牙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呢，接下来想问问啊，那如果要是牙齿刚刚拔掉的情况下的话，那马上想要去种的情况下的话，能不能做到呢？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做到即拔即种呢？
2: 就是我们种植牙啊，就是按把种植体放入的这个时间来分呢，我们分为即刻跟延期，还有一个早期。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牙齿拔掉之后啊，就是这个拔牙窗口的这个完全的一个愈合要3个月以上。如果我们是3个月以上之后种植呢，我们称之为叫延期种植。当然有些情况下呢，我们牙齿可能拔掉的同时啊，就直接把种植体就植入，我们这称之为叫即刻种植。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早期种植，大概是在4到6周的样子，就是我们这个软组织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愈合，因为我们软组织愈合比骨组织愈合要早啊。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等软组织愈合好之后，我们叫早期种植。所以即刻种植呢，就是是可以的。就刚才您讲的说，牙齿拔掉的同时，我们就直接把种植体植入。当然呢，就是我们任何一项这个医学技术啊，都有适应症，就是我们有些患者可以拔掉的同时就把种植体植入啊，即刻种植，但是不是说
1: 所有
2: 人都可以去这样做啊？这个所以还是需要到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呢，我们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啊。当然，如果能即刻种植是最好了。就作为很多患者来说，他觉得少吃了一次苦头，是吧？
1: 毕竟这个说实在的啊，就是大家也是希望能够更加简单、更加快捷去解决他的这样口腔的一个问题啊。那说到这儿，很多人还会担心一个事儿啊，就是种植牙的手术它疼吗？
2: 是这样。现在其实啊，就是种植牙的这个手术，在我们在工作中来说，这个发现就是真正这种植疼的是极少极少数的。这个倒真的不是说什么医生的这个技术水平有多高，因为现在的麻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现在这个麻药就是，它的这个镇痛效果是非常理想，应该我是觉得，绝大多数人都是感觉到在术中是完全是无痛的。
1: 哦，就是基本上绝大多数人耐受下来的话，应该没有任何的感觉。
2: 对，在术中是可以无痛，是可以做到。
1: 整个手术就是当次去，比如说种植我们这个种植体的这个植入的过程当中的话，大概这个时间要持续多久？
2: 时间其实现在因为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啊。我们以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说延期种植，一个牙拔掉了之后，它等了3个月之后，就到这个医院里面去种牙。如果说它骨头情况是好的，也不需要补骨头的这种情况下，单纯的这个种牙的过程大概也就在10分钟左右
1: 啊。
2: 当然前期可能坐在上面，医生会跟你交流一下，让你放松警惕，然后前期护士呢可能做一些准备啊，消毒啊这些，一起大概我是觉得单颗牙的话会在20分钟之内结束。
1: 那要来几次呢？就是种一次，然后这个
2: 通常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流程的话，是先把种植体植入，然后呢是一般的是在10天左右来拆线，3个月之后来取膜，然后3个月之后取膜，然后再过10天左右牙齿做好。当然现在有些呢，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微创的技术，就是植入的同时就是不再翻瓣，就是可能这个拆线这一块呢就省掉了。这种呢当然也是一样，它是需要一定的适应症。这个呢对于患者呢这个体验感比较好，它术后呢不会出血，不会肿胀，也不会疼痛啊，就也少了一次拆线的一个过程。
1: 少来一次就基本上就2次就可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2: 就是植入，然后取膜修复，
1: 取膜修复
2: 3次，三次啊，对，
1: 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啊。但是基本上就是3到4次的一个，就是可以把单颗牙齿的种植的问题解决掉。
2: 对，绝大多数情况下呢，就是一般是4次。有加一次拆线的过程，少数的情况下可以把拆线这一步呢就可以压缩掉。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咱们技术手段的进步，可以把这个时间更加的快一些？
2: 是这样，就是呢，这个骨头正常的它其实愈合周期是3
1: 要适应症，
2: 对它的骨质啊，也这个也比较适合的情况下，这种呢可能1个半月之后就可以修复了啊。这个但

0: 有些骨头这个密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就是略显疏松的情况下，我们还建议要长给中植体留足充足的一个愈合时间。
1: 那这就是其实给中植体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反而会好一点是吗？比如说如果我没有这种比如说不是大门牙的情况下，我没有美观的需求的话，我可以多留一点时间吗？
0: 对，就是我们讲这个三个月的时间是一个最短时间，
1: 嗯，
0: 就是你如果说四个月五个月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妨碍、
1: 哦、
0: 当然也不要时间太长，我们刚刚之前也讲过了、嗯、牙齿缺了你长时间
1: 也
0: 不修复，它边上牙齿有移动，因为有的人少数人他是什么呢，可能他种植体种进去之后出国啊，或者是有些特殊那个他耽搁了时间很长、
1: 嗯、
0: 他这个你这个种牙的这个缺隙这个间隙啊它会发生变化的，
1: 嗯，
0: 哎，就是时间不要太长，
1: 嗯，那手术完当天啊，就比如说种完牙当天之后的话，我在饮食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我是能立马吃东西，还是像拔牙以后我可能要饿着一会儿？
0: 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啊，就是说常规的呢就是说拔牙后两个小时之后吃东西。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有的时候一些麻药啊它会让我们局部的这个组织就没有感觉，
1: 嗯
0: 啊，防止就是说烫伤啊，防止说把自己咬伤，因为你的感觉就是有麻醉的作用会受到影响嘛。但是现在其实很多我们的这个种植啊，它那个麻醉它打的是一个局部的浸润麻醉，它的范围很小的，所以说你这个时间稍微这个就稍微提前一点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呢，因为它毕竟它是有一个窗口的，那少数情况下可能是微创的，可能就没有明显的一个窗口。一般都有一个窗口，窗口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建议吃饭呢，就是不要太烫的，或者说比较辛辣的，因为它麻药过了之后，它对这个创面还是有刺激，你会感觉到有疼痛的啊。主要是注意事项就这些。
1: 嗯，就是它并不会说是限制到今天我就完完全全不能吃东西了。
0: 没有那么那个，没有这个这么严苛的要求。
1: 哎，就没有大家想的，就是说我种完牙之后的话，可能这一整整一天啊，啥也吃不了，啥也干不了，感觉好像，哎呀，我这个所以要来这么多次的话，我纠结啊，不用纠结啊，就是当天种完之后的话，其实我觉得跟拔牙差不多那种感觉。
0: 其实从
1: 比拔牙还好一点。
0: 对，
1: 是是
0: 从这个创面上面来讲，其实种植牙啊，我们讲。我还是同样举了一个，就是像延期种植，它的这个创面其实是比拔牙要小的，因为我们拔牙的时候，它会有很大一块的一个就是牙龈，我们讲这软组织的会有一个缺损，它的出血其实会比种植牙要多的，而且往往这种牙齿都会有炎症，甚至有的时候这个麻药的这个效果也没有那个种植牙的麻药效果好，因为种植牙它这个组织已经愈合好了，就是缝起来之后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窗口。基本上没有窗口，然后呢也局部也没有炎症，所以它的这个整个过程要比拔牙其实要好的。
1: 那如果想要避免像种牙种植完之后出现像发炎的状态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种植牙其实对于我们患者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呢，这个就是要保持口腔卫生。我们就是很多的这个医疗上面啊，这个治疗想取得一个好的效果，我们的医生的这个技术操作是很关键的，很多时候呢也需要我们这个患者的一个配合啊，就是口腔卫生的维持，包括系统性的，你像有人血糖高，有的人他就是比较遵守这个医嘱，会很好的把血糖给控制好，但有些人他可能。他觉得无所谓，好像我也没什么明显的那个的，他血糖也不去好的去控制啊，包括牙齿不好好的去刷，像甚至包括之前我们讲的牙周病，你之前他也不愿意把牙齿这个基础的一些牙周的一些感染给控制住，这些呢都会增加我们这个种植牙这个失败的一个风险。
1: 哎呀，的确是这样。那种完牙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清洁我们的牙齿，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也想请您给一些建议。
0: 它是这样，就是在种完牙的前几天，由于我们这个软组织牙龈上面有一个创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刷牙的时候呢可能要小心一点，等我们软组织的愈合是要快于我们的这个
1: 骨骼
0: 的愈合的这个周期的，所以等软组织愈合好了之后呢，我们还是按照就是常规的一个 去刷牙啊，我们彻底的这个把牙齿给清洁干净。当然，我们一些小的一个生活的一些

0: 这个习惯也非常对我们这个帮助很大，就是比如说吃完饭漱漱口。
1: 漱口啊。
0: 对，因为我们吃完了这个食物的一些碎屑，它会就是粘在我们的牙齿上面，它就刚刚开始的漱呢你非常容易漱掉，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啊它就可能粘附在上面啊，就不容易那么容易清干净，所以我们建议吃完饭之后呢是及时的一个漱口啊，这个对我们保持口腔卫生呢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嗯，那像蛀完牙之后的话能不能用冲牙器这样的一些设备呢？
0: 冲牙器是现在可以的。冲牙器呢是我们这个刷牙的一个很有益的一个补充。
1: 嗯，
0: 因为我们刷牙呢就是牙缝里面我们的牙刷毛是进不去的。
1: 对对。
0: 进不去的。就是我们冲牙器呢它是一个脉冲的一个这个高速的一个水流。它可以把我们缝里面的一些食物残渣啊包括菌斑啊可以进行一个去除。这样子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口腔卫生的这个提高啊是非常有好处的。
1: 那如果要是蛀完牙之后的话，我比如说过了十几二十年发现这个种植牙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用牙不当啊，或者说外伤啊，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别的一些因素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这个种植牙是能直接修复还是需要再重新种植？
0: 它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讲的出现这个问题，我们之前讲了种植牙它的组成是有三部分，
1: 对
0: 对吧？我们看看它出现的问题是在哪一部分。它在基台以及牙冠这部分都是非常容易好处理的
1: 啊，
0: 就直接把它这部分卸下来之后重新制作重新安装就可以。如果是在我们种植体上面呢，这个就还要分具体的一些情况。如果说种植体很稳啊，局部有一点炎症，我们可以如果说觉得我们这个种植体还可以继续保留使用的话，我们就把局部的感染控制一下啊，这个然后再继续修复。如果说我们判断这个种植体没有办法保留了，我们可以把这个种植体就是给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骨头剩余的骨头够的话，我们就是再重新放一个种植体然后重新做牙。如果说这边骨头的量这个有缺损的话，那我们还可以通过各种就骨头增量的就是补骨头的一种方式，把这边这个基础打好了之后，后期再进行种植，然后在上面再进行修复。
1: 明白了啊，就是也是看具体情况，
0: 去看具体情况，它处理的方法会有不同啊。最怕的就是说这个种植体出了问题，然后剩余的骨头没有那个就是没有足够多的骨头，那后期的这个种牙呢就相对这个会比较麻烦一点啊，就要多一个补骨头的这样一个过程，周期也会这个加长啊。对对，
1: 就哪怕是单纯的种植体出现了一些问题都稍微好一些哈。这个牙冠如果要是出现问题它更好解决了。
0: 对对对，
1: 刚才其实介绍
0: 对那个比较好解决的。
1: 对，介绍它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直接再进行一个定制一个模具啊，
0: 对，取个模型重新再定做一套安装上去就行了。
1: 对所以说了这么多关于种植牙相关的一些知识啊，大家了解完之后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啊对种植牙这项技术有更深刻的一个认知，也明白如果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种植牙的技术。如果想要去选择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合理的干预自己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疾病，然后包括自己的一些牙周病等等口腔相关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病症啊，种植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是怎么样的，种植这样的一个技术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啊，都了解了。也希望啊大家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完之后的话，我们在口腔出现缺牙的时候的话，能够多一个选择的，怎么说呢，就是能够多一个选择的面，能够给你一个更好的一个建议啊。那今天关于种植牙方面的一些问题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的环节。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

0: 可以完成。
1: 嗯，
0: 它是一种我们称作叫牙槽外科手术，它基本上是跟我们那个拔牙是属于一个级别的。当然极少数情况下它有些有些人颌骨情况是极端的差啊，就是有一些做一些穿拳的一些手术啊，就是有可能就是那种非常极端的情况下需要是住院观察的。其实绝大多数99%以上的都是一个门诊的一个小手术。
1: 嗯，像您说那种极端情况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不仅仅是种植的问题了，可能是比如说和口腔颌面外科联合起来，可能要去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
0: 对
1: 而且你可能得有巨强烈的种植的意愿，然后我们多学科再进行综合的诊治之后的话，可能要住院再种植。
0: 对常规的种植牙它是不需要住院的。
1: 对，大家不用担心，我觉得这是个谣言啊，因为一听说这个种植感觉好像要扒开个什么东西，然后往里边放个什么东西，其实听完今天介绍完之后大家就知道了，它是一个非常方便非常快捷的一个过程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人认为说种了牙以后就不能做核磁共振了，这是个真的情况吗？
0: 它是这样，因为核磁共振呢，它是比较怕那种能够被磁，口腔里面有那种能被磁化的那种金属。
1: 嗯，
0: 我们刚刚讲了，我们这个种植牙的组成是有三部分，是种植体，就人造的这个牙根，一个基台，还有一个牙冠。种植体跟这个基台呢目前都是纯钛的，钛这个金属它有一个特点，它是在磁场里面它是不会被磁化的。那我们就对我们这个磁共振呢就没必要太担心。然后呢有一点是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做上部这个牙冠啊，现在目前来说啊，种植牙绝大多数情况下做的我们都是做的全瓷的牙冠。全瓷牙冠也是一样，它就是非金属的嘛，它不会被磁化。所以也不要担心。但有少数啊，就但现在很少的，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有些那种普通的以前那个烤瓷牙，它里面含有镍还有这个钴这些金属呢，它可能会磁化。磁化呢就是在做这个磁共振的时候呢，它就可能会对我们一些重要的结构，它做出来它可能会有尾影啊，甚至可能有些产热啊，甚至移动的这些情况都会，因为它一个如果是一个它被磁化了，它在这个因为我们做这个磁共振，这个磁场强度非常强的，
1: 对，
0: 它可能会出现这个活动跑动的这种情况，这个就比较危险了。但是对于目前来说啊，就是这个种植牙这个对这个。就如果是做全瓷牙冠的话，对我们这个磁共振是没有影响的。我们刚刚讲了它三部分的这个组成，
1: 对
0: 只有这个牙冠部分，有极少的这个可能性，因为这种材料现目前来说基本上已经淘汰了，很少很少。
1: 明白，就是大家在做的时候的话，其实也不用太去担心啊。我觉得现在目前就像您说的，目前我们在这个各家医院当中啊，大家都不会再去采用以前的这个
0: 烤瓷
1: 的
0: 了。对，
1: 您如果实在不放心，您跟医生多聊一聊，我建议医生立马能打消您的疑惑啊，会跟您去介绍啊。
0: 你跟医生要多问一句，你说这个对我做磁共振会影响吗？因为现在在这个烤瓷牙基本上是不用了，
1: 对，
0: 基本上是不用了，就是在种植上面的话啊，
1: 明白啊。好，这个呢也是解答大家的疑惑啊。好，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人在网上说啊，洗牙会把种植牙给洗坏，真的有这种可能性吗？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洗牙的时候，我们建议呢就是你跟医生要提前告诉一下，这个处理呢可能会这个医生他会一个区别一个对待。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种植牙它有这个种植体、这个基台跟牙冠。我们牙那个基台部分呢，它这个表面啊是非常光滑的，因为我们的牙龈、我们的软组织非常喜欢这个光滑的一个表面。像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跟医生讲了之后呢，他尽量这个避免就是过深的进到那个牙龈下面，就是对这个基台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光洁度啊造成影响啊。一般来说，你跟患者跟医生讲了之后呢，就是医生会避开一些一些部位，然后呢必要的时候呢会可能采用一些专用的一些工具来进行处理啊，就只要跟这个医生讲一下这个问题就可以回避掉。当然就是有经验的医生他自己他看的时候他也能看出来，因为种植牙

0: 跟我们的这个天然牙，如果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啊，但有少数可以做得非常逼真，就是连专业人士也看不出来。绝大多数情况下，专业人士还是能识别出来的。
1: 就是大家也不要想说，我做了种植牙之后的话，比如说我全口当中可能做了几颗啊，我就不能去洗牙了，这个是。
0: 对，它可以去洗牙。
1: 对，这个是不至于啊。
0: 对，
1: 该去关注我们这个牙齿的整个的一个健康的状态，该去清洁或保养我们的、养护我们的牙齿的时候的话，我们该去做什么就正常去做啊，不要担心啊，不要说我洗一次牙，我这个种植牙，哎呀，好不容易种上了，啪啊就洗坏了，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啊。肯定会给您进行一个相对啊，就是说特别一点的这种关照啊。
0: 对
1: 啊，
0: 我最后我再跟那个广大听众再讲一下，尽管说我们现在种植牙它有很多的，我们这刚刚讲了很多的一些优势啊，它也能有效的恢复我们的咀嚼功能，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提倡一个大家就是能有一个预防的一个意识，能保护好我们自己天然的牙齿啊，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个刷牙，包括冲牙器、牙线的使用啊，包括定期的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洗牙，甚至去检查啊，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可能对我们牙齿的这个健康状况不是特别了解，
1: 对
0: 啊，有的时候就是一些情况、一些危险的信号已经存在，但我们自己它并没有症状，所以说可能会被我们忽略掉。但我们专业的人士可能会发现，比如说觉得你这个牙齿牙周已经在进展，对吧？比如说有牙齿上已经有一个小洞在发展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是你及时到医院去，我们趁早的处理呢，可能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效果，甚至说它还没出现一些苗头的时候，医生会给你一些好的一些建议，你能把这些有效的预防掉，那能把我们自己的牙齿啊，自己更多的这个天然牙这个保留住，这样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1: 明白啊，谢谢您的提醒啊。那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
2: 更美好的生活。
1: 大医小厨，我们想请教一下，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爱喝碳酸饮料、爱吃甜食、爱喝浓茶的这样的一些人啊，这样的饮食习惯会对我们种植牙造成什么样的一些损害吗？
0: 甜食像这些啊，就是首先一个，它对我们的种植牙的这个影响啊，它是一个间接的。比如说像吃糖的东西，它有一些这个粘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的时候，它会滋生菌斑，但是它直接的影响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种植牙，它说都是人工的材料，它是瓷的、金属的，你说它会把牙蛀掉吗？它蛀不掉，种植牙它是不会蛀牙的，它永远都不会蛀牙。但是如果这些呢，它导致我们的这个口腔卫生变差，那我们的细菌在我们这个嘴巴里面大量繁殖的话，它还产生了一些毒素，会对我们的这个种植牙会产生影响。它是一种间接性的
1: 啊，明白，就直接去影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尽量还是少吃
0: 啊。对啊，它主要对主要是影响我们的这种呢，对我们天然牙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1: 更大哈，
0: 更大一点，但是它会影响我们的口腔卫生。种植牙其实主要是怕两个，就一个怕口腔卫生差，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说就是复合特别重啊，就是一般来说不会的，因为正常的这种咀嚼不会。有的人就是说你这个种植牙，他好像一点点，他就觉得可能比我的自己的牙齿还要坚固，他什么东西都咬，这种也是极端的那种情况下，那个最主要的就是保持口腔卫生就 OK。
1: 明白啊，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饮食方面的一个健康提醒啊。好，再次谢谢万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好，
1: 今天呢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最后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口腔就是您的门诊的这个时间。
0: 门诊是这样，我的门诊是在镇江金口区，在我们的大市口。我们的上班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半。一般呢，就是除了春节是那几天是店休放假的话，其他的反正每天都有人在。
1: 明白、
0: 都有人在。
1: 具体的位置是
0: 在我们财富广场。
1: 财富广场。
0: 5楼。
1: 5楼。
0: 历城口腔。对。

0: 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到湛江啊财富广场五楼立成口腔啊来找到万书建啊万主任啊，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前预约挂号咨询啊。再次谢谢您，那聊到这要说再见了。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郑坤，明天再会。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

0: 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
2: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丁蓉蓉，他呢是江苏规模化种植冰草第一人，淮安荣大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被大家称为冰草女王。他用10年时间把100元一斤的进口贵族菜变成国人吃得起的大众蔬菜，更带动1000人就业，年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第20届江苏青年54奖章获得者，淮安荣大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蓉蓉。丁蓉蓉你好，你到现在为止创业有几年了？
4: 我创业到今年的话11年了。
3: 已经11年了。
4: 对，时间还挺长的。
3: 哦，现在的冰草的种植规模有多大了？
4: 现在我们种植面积大概是在600亩这样子。
3: 从多少亩发展到600亩的？
4: 嗯，可以说从1亩地开始，
3: 1-2亩地开始，
4: 像滚水球一样慢慢再滚。
3: 嗯，不简单，不简单。那你现在的冰草的种植地在什么地方？
4: 我们现在其实遍布于全国各地，那主要就是位于江苏啊、云南啊、河北啊这几个主省份会多一点。
3: 哦，都已经出了江苏了，江苏、云南、河北都有了。
4: 对对对。
3: 哦，那你这600亩的话是涵盖了这3个省所有的冰草？
4: 对，都涵盖在内。
3: 哦，在江苏的话就是在淮安。
4: 对，在淮安，但是南通那边呢也有我们的这个农业合伙人，就是我们还做了一个冰草农业合伙人。
3: 嗯，哦，那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

0: 来做冰草这样一个种植项目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1: 其实还是我自己本人对于乡村是比较喜爱的，然后有一些乡土情结在，然后呢，就是，我想去搞农业，在乡村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在想，我这么年轻，更多的是想做一些附加值高的一些蔬菜。那其实我早期创业呢，第一次呢是种的草莓，因为在10年前草莓价值还是蛮高的。在种草莓过程当中，突然间就在餐厅吃到这个冰草，遇到这个冰草，哎，当时就觉得这个菜蛮新奇的，然后颜值也很高，关键是非常的好吃。所以呢，对这个菜就进行了市场调研，一发现，哎，我们淮安好像只有5星级酒店才有，而且5星级酒店的冰草还是空运过来的，所以我觉得，哦，这个菜附加值还挺高的，然后就开始去研究它，找这个种子，在我们淮安开始落地去种植，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0: 我看网上相关报道说，你是在扬州求学的时候，在餐厅吃到这个冰草。
1: 其实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0: 啊。
1: 大学可能还是那时候，我觉得太年轻了，就是年轻人就是无所畏惧，就是敢想敢拼，他没有顾未来会怎么样，就当时有这个想法，但是学校也蛮支持的，当时也是以休学创业这样的一个，就是向学校去申请，去回乡去做这个事业的。
0: 这个还挺少见的，你是上的哪个大学？
1: 我是在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0: 哦，提出休学创业，学校就很支持你啊。
1: 在那一年，然后就是国家，他也是鼓励大学生可以休学创业的。
0: 那你跟你父母说出了你的想法，你父母怎么想的呢？当初有没有拒绝你？
1: 他们是完全不支持的，而且也非常不理解。就是你如果想做生意也可以，但是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土地、跟乡村打交道。就是好像觉得我好不容易把你培养出来，然后以后你要去做白领，去上班的，大公
0: 对。
1: 司上班的，结果你又返回到乡村来。
0: 对
1: 就是
0: 对，
1: 他们是不理解的，所以呢，我在创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经济支持、精神支持。那一
0: 啊，
1: 年，然后学那个叫我们国家，它也是有大学生创业贷款，我是做了大学生创业贷款，印象特别深刻。第一笔做5万块钱，然后国家贴息贴了一半，然后就从那个5万块钱开始我的创业之路。
0: 哦，这5万块钱还是借来的，还是贷款贷来的？
1: 因为我没钱，
0: 你
1: 我
0: 胆子
1: 大学
0: 真
1: 生没
0: 大。
1: 钱。
0: 而且冰草，你也是一个你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行业。关键是，那时候你也不知道在我们江苏到底有没有人去种，是吧？
1: 对，是，
0: 啊，
1: 到那时候我做了一下调研，就是一个是种植端，然后一个就是市场端。我们当时种冰草在江苏来说应该是第一家种植的，还是蛮早的。然后市场我们就是周边的江苏也没有江苏的冰草去供应到我们的星级酒店，他们的冰草大部分那时候还是非洲进口过来的，那时候特别少特别少，全国来说都很少。
0: 对呀，都没有什么先例，你怎么敢去种？而且你这个种植方法到哪儿去学？种出来往哪儿卖？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1: 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就像刚刚跟老师说的，我不是说从很多的地开始，我从一两个棚才开始，可能那样对于我刚创业来说，这个代价我还能承受得起。如果失败的话，但是我没有想过，就是哪怕创业到现在11年，肯定是真的是别人吃他这个称呼，更让我觉得我真的要在冰草行业里面做出什么，是否能在行业里面做一些更多引领的东西，把这个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得更高，挖掘出来，然
0: 对，
1: 后就觉得自己不能懈怠吧，不敢松懈。
0: 是，好，那我想问一下，你这10多年来，你在种植冰草方面，一个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又有哪些可以总结的一些经验来提供给大家呢？
1: 就像刚刚分享的，其实我做冰草这么多年，在种植端和营销端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想要从事农业的话，前期还是要做足了准备。比如说，你要对你这个产品的项目，不仅仅是种植技术板块，它的市场、商业模式都得要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在你往下再去做的时候会有更大的把握。然后同时呢，就是不管是做农业也罢，还是做其他行业也罢，我觉得创业者就是，保持一颗一定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要积极然后要勇敢的去面对未来很多的不确定性。首先要相信自己，一定要相信自己。
0: 对，
1: 对。
0: 我看到你的微信签名是"相信相信的力量"。

0: 一辆。
1: 是，
0: 跟我的签名是一样的。
1: 太荣幸了。
0: 没有，说明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啊、这个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那种人，对吧？
1: 对，还是有期盼的。
0: 这个冰草，虽然现在我们在饭店也看到很多的冷盘菜会上冰草啊，但是也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冰草它的特点，适合哪些地方来种？在种的过程当中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1: 冰草它其实是适合于我们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种植的。
0: 嗯。
1: 但是呢，对于冰草来说的话，它易管理。但是管理过程当中又有稍微有一点点小娇气，为啥呢？它这个冰草呢，它耐寒不耐高温，它不适合温度过高的区域，像咱们两广地区啊，
0: 嗯，
1: 福建呀、啊，它可能种植，但是只能种一茬口，时间比较短。
0: 它适合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到多少气温？
1: 它适合的温度是在10到25度期间。
0: 哦，10到25度之间，那就必须得用设施栽培了。
1: 对，冰草基本上都是设施农业，设施栽培。
0: 嗯，那你说它是来自非洲的作物，对吧？
1: 对对，
0: 那边不是比我们这更热吗？
1: 这个正好巧了呢。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去那个，他去丹麦去参加一个有机圈的论坛，正好就遇到了南非那边的朋友，他当场也跟他做了一个交流，然后就跟他说了这个冰草。然后我们这个冰草在南非有一个地方，它那个南非其中有一个地方，它温度并不是很高，
0: 哦，
1: 就基本上就是大概在20几度，10几20几度这个气候条件下，而且就只到那一块种植，
0: 哦，
1: 其他地方高温还就没有。
0: 哦，难怪是这样的。
1: 对对，
0: 好，也就是说在我们这边的话，两广地区啊，福建啊，海南那边都是偏热，不太适合冰草种植，或者说只能种一茬。嗯，
1: 对，秋冬的时候是比较适合的，但是茬口太短了。
0: 那么在我们江苏这边的话能种几茬？
1: 在我们江苏这边可以种2茬，基本上我们从9月份就开始种植到5月底，也就是我们这边马上还有20天左右就结束了。
0: 哦，是这样的一个上市节奏，9月份最热的时候播种下去，5月份收获。哦，那就
1: 它是9月份移栽下去，然后经过2个月，也就是在10月下旬、11月上旬，这样冰草就能
0: 上市了，
1: 我们就可以上市采摘了。
0: 哦，
1: 然后如果你种一茬的话，其实一直也是可以采到3、4月份的，但是我们正常会根据市场行情的价格来判定我是否要。比如说过年期间啊结束了，我重新再栽，重新再栽，它品质可能会更好一点。其实我这边的种植的茬口，我是根据市场行情来决定的。
0: 而且你这个正好上市时间在过年期间，哎，那个时候价格会比较高一些。
1: 会高一些，而且需求量特别大。
0: 对吧？哎，这个非常好，茶口安排的非常好，很聪明。嗯，好，这是一个种植的一个茶口的安排啊，还有它适应区域的一个范围啊，再有就是我们在种植管理上，它有没有一些常见的病害呢？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科学的管理，能够绿色种植呢？
1: 我觉得首先就是种任何菜啊。包括冰草在内也是，健康的土壤这是最重要的。土壤一定要健康，就是我们尽可能去选择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包括我们自己在种植的时候也要舍得花大量的有机肥、生物菌肥去投入到土壤里面，改良土壤。啊，这样子土质才会越来越好。然后其次呢，如果我们选择的话，尽量去选择这种沙壤土，它的透气性可能会更好一点，有利于冰草往下去扎根。其次就是在生长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其实任何作物来说，你只要细心的去呵护，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用心的话，它长得都不会太差。我们尤其在早期的时候，你根据土壤，可能不同的地块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地下害虫，那在栽的时候对这一块土壤就有一定的了解，然后针对地下害虫有一定的防治。然后栽下去之后呢，那基本上像对于冰草来说，像青虫啊，包括白粉虱啊，以及像一些蜗牛啊，它还是都会比较喜欢吃的。那我们就是针对性的这些虫害提前做一些防控，物理防控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用黄色的粘虫板，然后或者是炒那个麦麸去驱除地下害虫，这样子尽可能做到我们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尽量是绿色、生态、健康、安全的。 其实冰草到采摘期的

0: 时候呢，我们及时把控好棚内的这种温度啊、湿度啊，正常情况下，整体长势起来就是不会太差的。
1: 我觉得冰草吃在嘴里，它的水分很充足，有一点咸咸的感觉哦。
0: 嗯，是，这就是冰草它的特色，它的表面遍布了密密麻麻的那个，我们
1: 小冰珠一样的
0: 植物盐晶体似的那个盐。对，天然的植物盐，
1: 哦，
0: 而且它的含水量超过90%。
1: 而且你自己还培育了一个新品种，叫大叶冰草。
0: 嗯，它其实严谨一点说的话是培育是驯化改良的大叶冰草。
1: 哦，怎么驯化改良的呢？这个大叶叶子比一般的要更大一些吗？
0: 对，它的底片的叶子会更肥大，然后它整体舒展的那个叶片呢，它是稍微平一点的。一般我们进口的那个非洲冰草的那个种子，它种出来的那个冰草呢，它叶片更卷，它的边就更多，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咸。但是我们这个大叶冰草口味的这个咸度，它是比较适中的，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1: 那么在市场上是不是也更受欢迎一些？
0: 大叶冰草其实相较于那个卷叶冰草来说的话，它耐储存，不容易受损伤。
1: 你这边也带动了不少农户在一起种，对吧？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正常自己种植的话，我们带动的更多就是周边的老百姓在我们这就业，不管是你种植单啊还是包装单啊。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项目叫冰草农业合伙人，其实我是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去吸引，就是同样对于乡村，或者是我喜欢待在乡村，想在乡村创业，但是不知道有什么项目的，这样的青年人，然后帮助他们一起做冰草的项目，在他们的家乡。我们目前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已经带动加入了有8个青年人，加入到我们团队里面来，包括还有印尼的。就是，因为他是什么，他也是通过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然后呢，但是他是江苏人嘛，然后他现在在印尼那边，他说那边也有冰草，但是非常的昂贵，就是那边的气候条件，咱们能不能尝试去链接在那边种植。
1: 哇塞，厉害厉害，都跨出国门了啊。
0: 就是但是做到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蛮难的，就是有一点蛮吃力的。因为就是冰草其实种植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就是可能接下来在品种上面我们想做，比如说我们想做紫色的或者是其他的，会有一些创新的研究。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其实农业来说我深有感触，农产品更多的是以销来然后再去做种。其实冰草这么多年来说，在早期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新奇的一种贵族蔬菜，但是这几年的发展来说，就是基本上平常的饭店呀，包括家庭啊，他们也
1: 都有了。对，
0: 但是大家对于冰草的认知呢，可能更多的仅仅就是在凉拌冰草上面。
1: 是啊，还有其他做法吗？
0: 有，它的做法非常的多。然后就像我们这两年都会在做冰草现榨的果蔬汁。就是因为冰草本身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的含铁量是菠菜的6倍，它的含钙也很丰富，维 C 含量也很高，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因为它的维 C 含量是普通蔬菜的2到3倍，但基本上铁对于我们就是铁在我们人体的吸收，它是需要通过维 C， 然后来促进我们铁的一个吸收的。
1: 对。
0: 所以就是说，我说这个菜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它里面还有黄酮类的化合物。它这个呢是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对于皮肤啊是非常好的，有镇静抗炎的效果。所以我们也在尝试，我说冰草除了凉拌吃以外，我们能不能把它更多的这种营养价值发掘出来，像我们现榨的果蔬汁啊，我们自己会做这种现榨果蔬汁，也会往餐饮店去推。包括我们这两年苏超特别火嘛，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苏超的外围去榨这个冰草果蔬汁，发现大家还是蛮能接受的，只是对这个菜不是太了解。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市场教育这一块还要花很长的这个时间要去走。
1: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空间还很大，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那我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也会关心啊，说你种冰草到底效益怎么样？
0: 其实是这样子，我们一亩地正常的话冰草大概是在3500到4000棵苗。但是效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的销售渠道相对来说比较广，因为我们不仅仅做批发市场的生意，像我们商超酒店都做，包括像我们这个还有我们线上的电商，我们各大平台都有我们的电商。 就大家都可以搜到，包括我们也在积极的对接加工厂、药厂，包括韩国出口类一个板块，我们都有在对接。我们就是在想通过不同的销售渠道去拉高冰草的亩产值。
1: 那这个种子价格从原来的多少，现在是多少？
0: 我们一开始我们自己那个时候刚开始做是从五万块钱一斤到3000元一斤，就在我们去做我们的大叶冰草的时候，但是在经过这个6-7年下来，现在冰草种子成本又降低了，3000元一斤现在大概在4-500块钱一斤。
1: 哦，就是它的整个种植成本下降了。
0: 对，
1: 那然后你现在你觉得这个市场空间还没有达到饱和的程度，还在不断的去拓展市场。
0: 我觉得市场一定要创新的，就是要开创创新的渠道出来。如果我们还在这个原有的这个赛道，去做的话，那可能它的这个份额太小了。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想着不断的去创新。也就是今年年初吧，我们还做了一款产品叫冰草手工皂。
1: 哦，还能做肥皂啊？
0: 对，而且它是天然的这种能制皂，它对于皮肤来说有很好的这种。护理，而且它清洁效果很强，它保湿效果也不错。它相较于这种黄瓜来说，它的这个冰草里面它也含有这种镇静抗炎的效果。
1: 那我想问一下，你参加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就是有什么样的收获吧？
0: 我是第一届，因为我们要不仅仅是在本地学习，然后我们也要去外省去学习，
1: 对，
0: 然后去学习，然后看了别人的农业项目做得那么好，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鼓励。然后就是更让我觉得啊，我原来那我的这个项目是不是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做得那么好，而且很荣幸就是说能走出去跟他们去交流，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宝贵的经验。这个投研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棒，而且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后面每一届我们学员都会互相的去交流返场，然后这个真的太好了，
1: 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真的，这个总结得很到位，真的就觉得啊，以前觉得太孤单了，这个乡村怎么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年轻人，走出去发现哦，好多人跟我这样，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对，原来以为是一只孤雁，没想到是群雁啊，只不过在不同的天空飞翔啊，现在都是找到组织了啊，内心也更有一股力量，大家拧成一股绳一起往前走，对吧？
0: 真的很感恩。
1: 谢谢。好，感谢丁蓉蓉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关注乡村振兴的节目，也希望正在乡村创业的小伙伴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琦。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申琦也抛出了一个话题，问问大家，哎，梨子和荔枝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刚刚采访的嘉宾不是说他是种梨子的吗？哎，我就想，哎，问问大家，考考大家，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的水果呢？参与方式是通过大蓝鲸来跟申琦互动，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在大蓝鲸的 APP 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刚才这个小伙子呢比较腼腆啊，真的是在我的一句一句的逼问之下，把他的创业的大概的一个过程给大家讲述了一遍。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些农业从业者来说，我们是用产品说话的啊，要用产品的品质说话，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是吧？无论你吹得多么的天花乱坠，但是你拿出来

0: 的农产品不好吃，那就是一票否决。所以说咱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都比较老实，比较憨厚啊，都是实干家。其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所有的省劳模啊，他们都是当地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都是从市劳模当中脱颖而出啊，入选到省劳模的啊，非常的不简单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农业生产一线可以说是勤勤恳恳啊，吃苦耐劳，并且呢又紧盯市场需求，学习前沿技术，才有了这样的一些优质的农产品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当然了，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我要告诉大家，你不仅产品要好，还要会吆喝。通过这么多年和咱们的农民朋友接触，和咱们的农业从业者接触，通过这么多年去参加一些双创大赛的主持和评比，我也深刻的感觉到啊，真的不仅要做得好，还得说得好。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啊，平时把你们的口才练一练，然后呢，你在这样自己的直播间，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抖音直播间，对吧？在直播间吆喝的时候啊，也会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哎，做农民真的很不容易啊，既要能上得厅堂啊，还得能下得田间地头。好，听众朋友，那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说一说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有朋友说，哎呀，这个问题是真的是太简单了，我马上就能回答。漫步人生说，荔枝是热性的，梨子是凉性的。朱兆修听众说，不太懂啊，荔枝应该是热性的吧，因为我知道梨子属于凉性的。哎，你们说的都是对的啊，很显然荔枝是热性的水果，梨子是凉性的。所以呢，像荔枝这样的水果咱们不能多吃啊，吃太多容易上火。当然梨子也是啊，梨子吃太多容易拉肚子，因为它是凉性的啊。其实这个可以，大家都说，哎呀，现在的这个农产品非常的丰富啊，什么好吃的都有啊，但是无论多好吃，咱们都不能贪吃，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来吃，并且吃的时候呢不能过量啊。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三农资讯，让大家了解一下啊我们全省各地目前农业生产的最新状况。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那么产油量占到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目前的主产区冬油菜收获已经进入高峰期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2: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3: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4: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2: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5: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要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在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2: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6: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0: 为推动更多金融资金用于科技强农领域，江苏金融监管局、省农业农村厅、省委金融办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金融业支持科技强农专项行动的意见。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例如，在支持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矩阵方面，鼓励保险公司为农业科技成果的概念验证、中试验证、首试首用等提供综合保险保障。在支持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集群方面，鼓励发放科技企业并购贷款，支持农业科技企业，特别是链主企业进行产业整合，畅通资本循环。在支持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面，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探索将品种权、专利权等纳入可质押范围，开展质种繁种保险、种质资源保护保险等产品。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强农业领域金融支持力度。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432亿元，同比增长20.5%。种业、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等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分别达到576亿元、196亿元和111亿元。
0: 5月16号，西瓜聚希望第25届江宁恒溪西瓜展销活动在恒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文体中心广场精彩上演。本届展销活动呢，是以西瓜聚希望为主题，以瓜为媒，以文聚力，整合乡村特色资源，创新产业发展模式，聚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擦亮甜美恒溪特色名片，助力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南京地区调频100.5，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说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哈，那今天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儿童健康话题，体重、视力、心理，还有骨骼、口腔。这五个方面对于儿童的成长有多重要？其实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这个体重管理这个问题，其实从源头上来讲，不是说孩子自己的这个体重管理，而是从孕期开始。
3: 医疗领域还有我们的教育领域等等啊，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在谈到这个话题。
2: 陈准，很抱歉，您是不是用了耳机？
3: 是的。
2: 哦，麻烦您不用耳机，声音有一点飘忽，您可以把耳机取下来。
3: 对，那就直接用这个。
2: 对，对，那样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好，没事儿，我们稍等一下，没关系啊。
3: 关掉。
2: 哎，对，关掉就会非常清楚啊。陈准，麻烦您，您刚才讲到，从去年下半年可能开始就已经在这个讲到这五个方面的健康问题哈。
3: 好嘞，现在可以吗？声音
2: 啊，可以，非常清楚。
3: 好的，那我来说一说这个午间的问题啊。午间呢是其实是去年的2025年的12月份呢，是往国家13部委联合发文的这样促进儿童青少年午间行动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在我们今年呢，2024年4月份呢，省卫健委还有13个部门是联合印发了，也是我们江苏省的儿童青少年午间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所以呢，这也是咱们江苏省我们所有的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关注我们儿童青少年的一个健康的话题。
2: 健康第一哈。那我们就分别和大家来做一些介绍哈。咱们先来说一说体重。可能从家长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要着重的去关注孩子这个体重管理？那其实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孕妈妈其实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孕期的体重管理跟后面孩子是否肥胖是不是存在着一定什么样的关系？
3: 是的，是的，我们其实管孩子的这个体重问题啊，最早最初的源头抓手，我们其实可以从孕妈妈做起。这个是非常的，应该来说是很科学，而且最具效力和效率的。所以呢，我们在上世纪的90年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英国的流行病学学家，他就发现啊，一个地方的孩子的健康和成人的疾病它是相关联的。所以呢，从那个时候起呢，我们就越来越关注，就说很多孩子的疾病，包括成人的疾病，它都可以追溯到妈妈孕期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妈妈孕期她有糖尿病，妈妈孕期她体重过大，那么后来这个孩子他就更容易得一些代谢性的问题啊，甚至我们老百姓比较通俗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孩子肥胖，甚至是糖尿病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2: 所以其实我们对孩子负责的话，就是在各位女性啊，在怀孕期间其实就要关注到各项指标，去做检查的时候要听从医生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啊，这个饮食上注意什么，包括可能有很多的方面我们要去啊，这个听一听这个建议，要多了解一些。
3: 对，所以孕妈妈呢其实 原来一句古话说啊，一人吃两人补，
2: 嗯
3: 啊，这个还妈妈要长得好一点，宝宝才能好一点。其实这里面一定是个度的问题，
2: 嗯
3: 啊，我们的产科医生在这个孕期管理当中呢，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 嗯，
3: 就是特别希望妈妈的体重的增长合理，
2: 嗯，
3: 那么胎儿的体重也就合理，嗯，那么我们分娩的时候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的一个宝宝啊。所以又对我们对孩子的这个出生的体重就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不能过小，
2: 嗯，
3: 也不能过大，
2: 是。嗯，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现在就是孩子上学之后，这个从上幼儿园开始啊，包括整个到初中，甚至于到大学这期间，我想他的饮食啊，一方面是在家里，另外一方面是在学校。

0: 所以特别想请陈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以及作为学校，我们在孩子的这个体重管理上分别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1: 说实话呢，这个从体重管理上来讲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大人经常说什么管住腿啊、管住嘴迈开腿，是吧？其实我们对于饮食的控制，对于孩子，别说是孩子了，成人都很难。对于孩子呢，其实是非常难的。因此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做好的一点呢，是迈开腿，也就是管好孩子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也要求呢，就是说孩子呢，从学校啊、幼儿园，我们都给出一些很具体的要求。比如那课间啊，课间我们十分钟，
0: 现在是十五分钟了。
1: 对，十五分钟。一定要求要离开座位，就你不要坐在座室上。我们课间呢，我们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接触任何电子产品，我们做点小游戏、远眺、活动身体等等。那么还有呢，我们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健身啊，我们跳绳啊，踢毽子啊，乒乓球啊，对吧？我们每天还可以这个走圈圈，我们小朋友们可以互相比啊，我们的每一个步数是多少啊？我们的家庭作业不光是书面的作业，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运动的作业啊？你今天去跑了多少？这个打了多少球？多长时间？对吧？所以运动非常非常重要。
0: 其实我不好意思，就是其实我在想，就是从饮食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学校它的那个营养餐，它都是有一些这个保健老师他去搭配的。那其实一般来说，它不会过于的油腻啊，或者怎样。就是一方面，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在家里在做饭的时候，可能也要想一下这个蔬菜呀、肉类啊等等各种搭配，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陈主任刚才讲的，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你一方面是摄入，一方面就是你的运动消耗也要跟上。这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运动这一块可能在日常就做的，就是在家里这一块我感觉我自己做的是不足的。您刚才的这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个家庭的饮食方面呢，我们确实是要减少油炸，减少高糖。每天的糖的克数我们是要控制的啊，最好在25克以内。那么比如我们要增加蔬菜啊、杂粮啊，对吧？我们把白米饭换成了我们的杂粮饭。我们把这个含糖饮料，我们孩子换成我们的水或者牛奶。把这个炸鸡块换成清蒸鱼。把本来要吃的饼干蛋糕我们换成水果或坚果。水果坚果也是零食，但这样的零食它就比较健康。
0: 是的，这个习惯非常的重要。陈主任，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清单，有家长列出来啊，说1、2、3、4、5，就是小朋友容易有的各种问题，什么蛀牙喽，什么那个叫什么脊柱侧弯喽，还有什么肥胖喽，什么叫什么性早熟喽，就是各种问题，近视眼喽，就各种说你们家占了几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个个和大家来做分享哈。接下来我们说视力哈。我们说视力的话，从这个最早的时候，可能小朋友出生之后，他其实都是有这个远视储备的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远视储备？那这个远视储备对于孩子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1: 这个远视储备呢，就是我们宝宝刚生下来的时候呢，孩子呢还是不能够看清楚很远的东西啊。它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啊，它不能生理性的一个叫远视。就是说他宝宝我们只能看清楚妈妈一臂距离20、30公分这么一个距离的度数，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呢，他的眼睛发育是不成熟的。那么渐渐随着时间的增长呢，我们慢慢的达到我们成人的视力。所以呢，在小孩小的时候呢，就有个叫远视储备这样的一个概念。远视储备有点像，打个比方，就有点像一个银行存款。我有这笔存款，我就不容易得近视。我就还有一笔钱我可以花。但是你过度的透支了，那可能就很快就变成近视的这样的一个负债状态。这是一个远视储备。
0: 所以远视储备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储备能够慢慢就是消耗的很慢，就是你的孩子可能到10岁、11、12岁还有一点点远视储备，或者说到那个时候才把它用完，代表着这个近视可能发生的就不会很早，就会比较晚发生。
1: 对，远视储备呢，就像我们�孩子呢，我们每个3岁以内我们可能3个月、半年，我们就要进行一次健康体检。那么到3岁以上呢，我们至少每年都要来一次健康体检。所以呢，在健康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去检测这个孩子的远视储备有多少。一般来讲呢，像幼儿园刚上幼儿园的小孩子，我们3岁的时候，一般会有30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远视储备。但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孩子300度都没有了，那他

0: 很容易是在上小学之前就患近视的，所以这个比例是比较高。
1: 嗯，所以就是我们家长朋友就是要重视，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其实幼儿园就会先做一个视力的筛查。那个时候如果说可能有一些疑问的话，会给个单子，那家长到医院再去这个做检查。其实那个时候就要格外去关注一下远视储备还有多少，那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0: 对。
1: 那您请说，陈主任。
0: 所以这个眼睛的保护呢，说实话呢，其实要还要更早的时候。
1: 嗯，
0: 刚才呢我也没有提到零岁的时候啊。
1: 嗯，
0: 其实越小的宝宝呢，我们也是要强调啊，我们的眼睛的这个检查。
1: 嗯，
0: 所以大家家长们可能也发现哦，我们满月的时候就有一个视力的一个检查。
1: 嗯，
0: 那么到三个月、六个月、八个月、十二个月，所以这样的一个追踪的一个对视力的检查，也是能更早的发现问题。
1: 嗯，
0: 所以视力这个事儿呢，咱们一定是越小关注啊，我们效果会越好。
1: 嗯
0: 啊，不要等到发现已经近视这个时候，说实话，效果呢，干预的效果是不如小的时候干预更好的。
1: 对，嗯，因为孩子出生之后，我印象当中是有一个保健手册的，咱们一定要按照那个要求，该几个月去做体检，一定要去。那我们当然会发现，你去，其实你每次检查完了以后，啥事儿没有。我想大多数孩子都是啥事儿没有，那就是正常的，不是说因为我觉得啥事儿没有，我好像这个耽误我了时间，反正也没啥事儿，我就不去了。就是这个观念要转变，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照那个要求去做相关的一些体检哈。
0: 对。
1: 那说到视力保护这一块，可能很多家长们会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电子产品的使用。
0: 嗯，
1: 那陈主任，您给我们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度可以去把握的，就是完全不给孩子用电子产品吧，有些家长说很难做到，不大可能。那我们在给孩子电子产品使用的时候，从视力保护这个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要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呢？
0: 好的，关于这个电子产品是所有现在家长最为头疼的事情啊。真的是没有之一了。完全杜绝呢，我觉得说实话不现实，真的不现实。因为我们学习，家长说孩子要上网课，然后奶奶不在身边要视频，怎么办？所以呢，我们的医生的建议呢，一般来讲叫分级管理，就是我们分几个级别。比如说小的孩子，0到3岁的孩子，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求是不要用啊，或者是叫尽量避免。那这个时候例外的情况是什么呢？啊，视频通话啊，这个我们是能接受啊，视频通话。这个时候其实是视力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时期啊，我们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去试听看啊，这个去玩具去户外去感受这个不同的这个外界环境，这样才能对他的视力有更好的一个促进发育作用。
1: 嗯，
0: 所以啊，0到3岁的情况，我们要做好一个尽量避免电子产品。那么3到6岁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求呢是每天呢是不超过1个小时。
1: 嗯，
0: 那么这1个小时也不是说持续1个小时。
1: 嗯，
0: 宝宝可以看，但是呢，你不要每次超过20分钟。所以呢，我们就20、20、20这样啊，20分钟看过以后再休息休息。
1: 嗯，
0: 那么在选择我们的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一般来说电视的投屏啊，它要比我们的小的那个平板要更加保护视力一些。
1: 嗯，
0: 那么那个平板呢要比手机呢要更加好一点。
1: 嗯，
0: 所以呢在选择的时候家长可以做一个甄别。那么还有我们要陪着孩子一起，别孩子自己看着看时间就过了。所以呢20分钟之后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啊，看看远处，出去溜一溜啊，做一个休息。
1: 是。
0: 那么再大一点孩子，6到12岁呢，这时候呢学习任务相对会多一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放宽。那么你屏幕时间呢我们放宽到2个小时。
1: 嗯，
0: 但是呢每次呢就不要去超过30分钟啊。刚才我们幼儿园宝宝20分钟，小学30分钟。所以我们也是记好这个一个叫20、20、20的原则。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看20分钟啊，我们就往这个远处，20英尺是多远呢？6米，六米也基本上就达到户外的这样的一个，看看户外远眺20秒。
1: 是，
0: 所以20、20、20是这么一个概念。
1: 嗯，
0: 20分钟我们休息一下，看远处的20英尺的位置，看20秒。
1: 对，刚才陈主任讲的是0到3岁啊，这个除了可能有的时候要给长时间没见的亲人来一个视频电话之外，那就建议不要让孩子去接触这个屏幕。那么3到6岁呢，建议一天最多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而且要20分钟休息一次哈。然后6到12岁一天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

0: 我想陈主任给出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是因为在一些确确实实有相关需求的情况下，你比如说6到12岁，这是小学阶段，可能这孩子要上网课，在周末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一个网课可能就1-2个小时了，但是你像平时的话，你不能说这个2个小时就可以，那我今天孩子放学回来也可以玩2个小时，不是这个概念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把握好。而且我曾经看过，就是关于育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要注意保护视力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要尽可能的让孩子晚一点接触屏幕，除非是非常有必要的情形下，就是你让他尽早的接触了之后呢，特别是刚才那个陈主任讲到有一点非常重要，你要跟孩子一起他要做什么你跟他一起，你要不跟他一起，你把手机丢给他之后，他可能就会探索到很多东西，那可能到时候你再去管理就会很困难这个也要给大家一个提醒那陈主任就是讲到这个视力保护，除了我们大家马上会想到的电子产品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是我们容易忽视的，但是它也特别容易造成近视的一些原因，您给我们提醒一下好吗？
1: 就是像我们家里面呢，比如说平时户内的这个环境啊，为什么要强调户内呢？户外活动呢？就是因为户内的环境，它这个光线和户外是相差非常多的，几百倍这样的一个差距甚至更大的一个差距。那么就是户内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防眼这个光线的设置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这个对于电子产品的一些这个屏幕的这个护眼功能啊，像一些护目镜啊，但是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还不能过度的去依赖这些贴膜或者护目镜。那么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减少使用的时间和增加休息。那么还有家长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个以身作则的问题所以家长去控制这个屏幕
0: 就是去解决或者说怎么样，他可能更需要的周期也更长，所以作为家长来说呢，可能要对孩子有更多的这种陪伴，
1: 一校结合也做出很多的努力那么现在孩子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在学校里面可以第一时间和老师，
0: 我们家这个脊柱有点侧弯了，然后他穿那 T 恤有点大，医生也看不出来他到底有多弯，后来那衣服一脱，我的天啊，他那个就已经是弯的不成样子了，就是很严重的。后来那个医生就很无语了，就是这样子你怎么会发现不了的？就是家长一定要细心一点，我们要经常的来关注一下这些方面的问题哈。那陈主任，如果说在这个6一儿童节的时候，您作为这个儿科的医生的话，让您比如说送一个健康礼物，或者说健康寄语给小朋友或者家长，您会说一些什么？
1: 我想呢，就是健康礼物送给所有的孩子们呢，首先就是其实还是让家长去做，让家长去做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就给孩子呢充分的一个活动的时间，特别是户外活动的时间，那第二个呢，还是我们让家长来去送给孩子们是什么呢？是榜样，就我们家长要做孩子的一个好的榜样，就有时候言传身教可能强于你说100倍那么第三个呢，我想还是就像咱们今天的这种节目非常好啊，我们要讲究科学，就科学育儿知道我们该怎么去早期干预，而不要等问题发现的迟了再去做，那可能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0: 好的，我们6一儿童节最好的礼物是健康礼物陈主任说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的运动的时间，我们作为家长要给孩子树立榜样，以及我们需要有科学的这种育儿的一些观念哈。那陈主任，我们接下来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说我们家是男孩，9岁，目前身高是1.35米，体重45公斤，BMI 超标了，说他在学校中午是在学校食堂吃饭，回来总是说吃不饱，晚上还要给他加餐，然后他说学校讲在推进健康食堂，但是孩子回来老是喊饿，他说我是该相信学校的这个食堂已经能够让孩子吃饱了，我还是应该要给他加饭，家里的晚餐怎么搭配是合理的
1: 说实话呢，我觉得孩子的我也讲了这个营养方面的，有想管住嘴这个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这个孩子呢，我觉得家长呢，如果从一个呢早餐和晚餐是在家里面的，我觉得这两餐可以管好学校里面营养搭配那肯定是没问题所以呢，像9岁的孩子，我们首先建议就是要保证奶制品，如果这个孩子奶制品是没有那种特殊情况存在的话，我们要保证奶制品的供应

0: 每天呢我们也给孩子喝350毫升这样的奶的左右。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每天在晚上，在早晨我们要保证蛋白质一定的少量的碳水，那么在晚上呢我们 尽可能给孩子呢要优质蛋白充分的水果蔬菜，所以吃饱了基础之上呢我们再去增加孩子的运动。所以并不太纠结说给孩子一定要控制，所以这个大家都会不开心。所以还是我觉得从更好的运动的角度，现在对于我们孩子呢其实像每个孩子我们都会可以去量身定做他们的运动处方，这个孩子该做多少运动去消耗多少卡路里我们都可以去通过科学计算去算给孩子告知家长，所以家长不用太纠结吃饭的问题，不要保证营养搭配每20公里以上的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提供，保证这个优质蛋白。
1: 其实这孩子在食堂在学校我觉得不用太担心他吃不饱，因为孩子他吃完之后他没饱他可以加的，不是不可以加的。然后就像陈准刚才讲的，就是回到家来你首先要注意这个搭配，就是你可能还是要有蔬菜，然后这个碳水不要过多，然后给他增加一些运动，这个很重要。那陈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位听众说女儿14岁身高1米6体重55公斤，她 有个括号说这个体重是正常范围，但是孩子自己先腿粗，所以悄悄的偷偷的节食，午饭就吃一个苹果。他说我怎么办？我是该支持他管理身材，我还是该制止他？我怎么来判断？就是因为他可能也能理解孩子的这个爱美之心，就是我怎么来帮，我怎么来判断他这个正常的爱美呢？还是说他这个饮食上太过度了，过度节制了？我该怎么帮助他？怎么来给他一个建议和引导？
0: 首先要告诉这个女孩子，其实16岁也不是小孩子了，一个正确的审美观，因为不能说腿粗就丑呀，对吧？要给她树立一个正确的审美观。然后呢告诉她，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心情愉快。
1: 对，
0: 那怎么才能心情愉快呢？你饭都没吃饱，只吃一个苹果，饿了肚子能开心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两个告诉她是最重要的。就是而且我好像以前还看过一个报道，说那个4只过细其实还不健康，就是可能我们稍微的了解一下，就是而且这个家长来问就已经是在正常范围了，不要太为难自己。
1: 对，
0: 还有一个体重的，这个是小宝宝了，我们有位听众说，我的宝宝是纯母乳喂养，长得特别快，6个月的时候体检医生说超重，让我们控制奶量，但是孩子一哭你不给他喝，他那哇哇叫怎么办？这么小的宝宝 很小很小的宝宝，我们是而且是纯哺乳养的话，我们都是顺其自然的。宝宝如果是想吃有需求，那我们就顺其自然的喂。因为所谓的这些一些标准啊，只是它是针对于全人群，就所有人啊制定一种标准曲线，那一定是有高的和低的。那么如果这个宝宝他是顺其自然的喂养，我们有一种顺应性喂养，那么还有呢，而且是纯哺乳喂养，一般我们还是鼓励啊顺其自然的。那么
1: 往后以后呢，比如说在辅食添加的时候，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控制。还有呢，比如说妈妈的母乳呢，比如说妈妈的饮食当中，在还在哺乳喂养的过程中，妈妈的饮食，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些脂肪上的调整。因为过多的油腻的话呢，可能它一些过应激宝宝的这个母乳成分的改变也会引起它的体质的改变。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努力。
2: 不是让宝宝少喝奶，因为它是母乳喂养的，不是让它少喝母乳，而是说妈妈的饮食要注意更加的健康，可能比如说还是一样啊，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是不是稍微多一点，然后蛋白质啊，再加上主食不要，你不要吃的过于油腻，这个有比较重要哈。
0: 这是关联，
2: 是的，是的。那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他的孩子12岁，是个男孩，说一年长了10厘米，现在有1米65，孩子总是说后背
0: 啊，这个应该如果妈妈观察到两边不对称的话，那一定就是有脊柱侧弯了，只是个轻重程度而已。所以呢，脊柱侧弯的时候，孩子腰背是会有痛的。啊，这个是有关联的。啊，所以建议呢，这个孩子如果在家里面家长不能完全判断的话呢，可以来我们医院看一下啊，这个孩子是否存在脊柱侧弯情况。
1: 是，轻度的我们都是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的矫正，我们的简单的干预就能够矫正好。嗯，赶紧去医院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一个小朋友7岁，
0: 7岁上小学2年级，说学校因为不让使用拉杆箱书包，只能背双肩包。书包我称了一下有5公斤，超过他的体重10%了。请问双肩包真的比拉杆箱对脊柱好吗？书包多重算合适呢？怎么教孩子正确的背书包？这是一个挺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陈主任。嗯，拉杆箱书包现在的重量是不是能做得比较轻啊？这个我倒是没有特别的市场观察。嗯，但是双肩包呢，一定是因为它是要让两个侧肩膀同样的。
1: 嗯，拉杆箱书包呢，可能是换一个，我不知道拉杆箱书包背到身上。嗯，拉杆箱书包确实是我知道的，确实是有一些学校不让用，它可能有一个是你个人背的问题，还有就是你想想看，如果上学的时候所有小朋友都是拉杆箱，那个上楼都是哒哒哒哒，那个声音特别响，可能有点，可能会有点这个问题，而且它可能是不是拉的时候，它一个手侧在那儿，是不是反而不好？嗯，
0: 所以呢，这个在主流产品或者我们是作为这个主流推荐的，我们还是推荐一个双肩的背包，因为拉杆箱可能是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啊，一些不确定性。那么还有呢，刚才讲重量的问题，确实是有点超重了，然后对于一个小小的孩子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书包的重量，家长是不是可以来关注一下？2年级小朋友，就是他背的是不是他每天必须要背的东西？有一些是不是可以放在学
1: 着的那个袋子也把它可以扣上，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或者说正确的背法，陈主任？
0: 嗯，书包还是蛮有讲究的，就这个书包背在孩子身上的时候，其实家长要去观察他有没有因为背这个书包他的体姿态发生了改变。啊，如果因为这个背着书包孩子就开始弯肩驼背的时候，这个时候那这个重量可能对他就不合适，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书包的一个减负。
1: 哦，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孩子背上书包之后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形体是什么样子的。
0: 对，
1: 好，谢谢您，陈主任，今天您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的知识啊，关于小朋友的。那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那我是周二和周四的全天，在江苏省妇幼保健医院。
1: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陈主任今天跟我们做的这个连线。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陈主任，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家长朋友们再见。
1: 谢谢。那各位，我们也来这个和大家介绍一下陈主任的门诊时间。陈主任是在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周二和周四全天的门诊。那陈主任的全名叫陈小青。好，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先到这里。那接下来和大家介绍在5月30号呢一场名为五健护航健康成长儿童健康多部门联合啊，这样的义诊活动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丁家庄院区开展，来自儿童保健科、儿科、小儿外科，还有儿童口腔科的专家们共同参与，为孩子们提供全方位的健康咨询。那在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接下来听江苏台记者李新杰发回的报道。
2: 义诊现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赶来。咨询最多的就是体重管理、营养搭配和体态问题。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委员、儿童健康部部长夏黎主任医师在义诊中发现，小年龄段家长关注的是孩子够不够高，吃的对不对。到了4岁左右，家长开始担心孩子是不是太胖了。而上学后，家长往往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反而容易忽略孩子的心理和日常活动。夏主任告诉记者，很多健康问题其实从小就在孩子身上埋下了根。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委员、儿童健康部部长夏黎主任医师介绍，
3: 肥胖是我们最经典的一个问题，过度喂养的情况是最早期出现的肥胖的由头，就是在我们6个月到1周岁期间要添加辅食的时候，很多家长在给孩子添加辅食的时候频次过密，有的家长就会喂得非常频繁，希望你快吃多吃，吃饱了不行 孩子表示我不吃了，那么家长还会再塞一口，再出多些，把碗里面吃完不要剩。那这种观念本身可能会造成他在孩子已经不需要进食的情况下再过度的塞一点，他时间长了就养成一个过

0: 度进食的一个习惯，在短时间内摄入了更多的食物。还有就是早期的食物选择，如果家长一开始给孩子选择的食物就是能量密度比较高，然后甚至于是吃起来比较省劲啊，你比如说我们在一周岁以后开始填固体的时候，家长会给孩子，因为出于也许是宠爱，也许是一种省事，会给他熬粥啊、面条啊，或者是汤泡饭啊，可以迅速的把这一碗吃掉。那这种短时间内以半流质的状态把这个食物吃掉的行为，会让他在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食物，养成习惯之后，这种孩子第一是对食物的这个我们说热量他是不太敏感的啊，第二个就是他对于吃的量他也是不敏感，一定是吃到撑才停。第三个还有家庭习惯，就是我们吃的食物结构一般来说，我们蔬菜、肉啊、蛋、奶、豆制品、水果等等都要有，但是很多家长在吃的时候因为个人喜好或者他自己揣测的孩子的喜好，他就很少去尝试新食物，那很少去给他进行一些有效的食物搭配啊，所以这部分饮食的种类他可能没有做到一个比较相对合理的状态，那也会影响孩子的一个成长的习惯。很多人在离开他出生的当地，就生养的当地，可能很多年之后他依然怀念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其实小时候养成的饮食习惯。
1: 孩子到底该怎么动怎么吃，针对这些家长最拿不准的问题，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张明主任医师给出了具体建议。他认为运动的重点不在强度，而在兴趣和坚持。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张敏主任医师介绍，
2: 有的家长会想着我要去助高啊，我就每天都跳绳，这样的运动形式呢是比较的局限，你跳绳你很难坚持到30到40分钟以上，跳绳更多的是下肢的一个抗阻嘛，但它可能全身的运动会少一些，你就很难运到你全身所有的一个肌肉的一个调动。有一些超重肥胖的孩子，他其实不推荐去做这种长时间的跳绳的运动，因为你下肢的负荷太重了，反而容易造成运动当中骨骼的一个损伤。而且的话，其实我会碰到很多的孩子，他天天被逼跳绳1000个，但他其实是不快乐的。就我们快乐的运动其实也是要去考量的，就是我在运动过程当中我是不是去享受我的运动过程，还是我被迫去进行了运动，就对于孩子的运动的体验来说也是不一样的。平衡的膳食，我们也会碰到一些超重肥胖的孩子，在被迫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的过程当中，他体重是下来了，但是优质蛋白的一个减少，矿物质的减少，其实对于孩子的学习，然后对于他的睡眠包括他的一个身高，其实都起了一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无论是对于普通的孩子，还是对于一些营养状况已经出现了风险的孩子，平衡膳食都是我们要去做的第一条。我们是希望3岁以上的孩子要有一些粗粮的摄入，然后随着你年龄的增加，粗粮要成为你主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比如说青春期的儿童，我们希望他一些粗粮杂豆可以达到你谷薯类每日摄入量的一半的啊，对，这其实就是一个健康食物的饮食习惯的一个养成。那我们要说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正餐，比如我们的中餐晚餐，你的蔬菜量应该要达到你总个摄入量这一餐总摄入量的一个一半的啊，这是另外的一个一半。然后在这个蔬菜过程当中，我们还希望每一天可以有深色的蔬菜占到一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深绿色、橙色、黑色、紫色的一个蔬菜要占到你一天当中蔬菜量的一个一半。其实大家这样子慢慢的一半一半，然后我们又有多种食物的一个摄入，其实在家里还是比较容易去操作的。
1: 关于脊柱健康问题，很多家长直到孩子体型出现明显变化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事实上，脊柱侧凸在我国发病率约为 1.3%， 近年来逐年上升，已成为继肥胖、近视之后影响儿童健康的三大问题之一。高发年龄段为10到18岁，家长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如何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陈琳副主任医师介绍，
3: 脊柱侧凸的话，早期它其实不痛不痒，孩子呢可能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正常吃啊、走啊、跑跳啊，正常生活是不受影响的，所以这个时候会往往很容易忽视的。可能严重的时候，家长自己在家就能发现了，但是往往 等发现的时候可能就错过了它最佳矫正的这样的一个时机。中重度的话，就是会一个是体态这个明显不对称，影响我们孩子心理的。

0: 健康了，因为有自卑感，不好看嘛，体态有问题。那严重的程度，它会影响我们孩子的一个心肺功能了，可能会出现运动耐力的降低，活动之后会有心悸啊、气促啊，它的活动的整个能力是下降的。所以一般我们是建议早期筛查。轻度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针对性的脊柱的一些这个针对性的训练，早期做一些训练的话，它可以避免或者减缓它的进展。如果是中度的话，一般我们可能会根据它的扣部脚的角度，根据孩子骨骼的成熟度，我们可能会要佩戴一些支具。但这个支具的话是要专业的，就是针对孩子的一个情况来定制的这样的一个支具的一个佩戴。那真正到重度以上的话，可能需要外科的一个手术的一个矫正了。所以轻度的话是可以做一些保守治疗，是效果比较好的。
1: 今年恰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建院90周年，这场义诊也是院庆系列活动之一。久治传承，初心不改，医院以这样一场实实在在的公益行动回馈社会，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家长和孩子身边。这里传递的不仅是使用的健康知识，更是一份防大于治的健康理念。
2: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位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就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的精彩音视频节目，还有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

0: 看的全了，经手的病人不计其数。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六六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先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迷远丑不惊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1: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2: 江苏健康广播
1: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2: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1: 舞动健康新活力。
3: 我来自南京市鼓楼区东方龙之队的团长吴雅红，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祝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2: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

0: 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1: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2: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3: 我们是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灯凰艺术团，我叫谢伟英，我们祝福大家阖家欢乐，幸福安康，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我来自南京市鼓楼区，是南京和平民族管弦乐团团长，我叫丁丽萍。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祝愿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1: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0: 家好，我们是来自南京玄武区未央宫交谊舞团，我们未央宫交谊舞团祝大家
1: 越来越好越美好。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0: 生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熬夜成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为了工作加班，为了孩子上学上班焦虑，或是多年的顽固性失眠，让我们的身体无法在足够的睡眠时间得到休整。熬夜最直观的伤害就是肉眼可见的变老，脸上憔悴疲惫，肤色暗淡无光，黑眼圈细纹越来越重。夜里本该是身体自我修养的黄金时间，大脑清理代谢废物，肝脏调节身体状态，皮肤修复受损细胞。可一旦熬夜，所有的修复进程都会被打断，日复一日的透支就是在加速身体的衰老。我们给孩子买这买那，花个几千补充营养不心疼，给孩子报个培训班提高兴趣学习花个几万也舍得，但是却常常对自己不舍得。成年人的世界压力大，节奏快，白天奔波操劳，夜晚难以安睡，脑细胞长期处于疲劳状态，记忆力变差，注意力不集中，浑身乏力，提不起力气，这些全都是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我们该好好的关爱自己了。瑞灵神经酸羊奶粉就是专门为成年人打造的贴心营养选择，它特别添加了神经酸的成分，精准贴合熬夜人群的营养需求。神经酸是身体所需的重要的营养物质，能够为大脑提供温和的营养支持，帮助缓解用脑疲劳，改善精神萎靡的状态，让长期熬夜的我们慢慢找回清晰的状态和充沛的精力。同时，羊奶本身富含优质蛋白、钙质以及多种维生素，全面补充身体因熬夜流失的营养，从内而外的调理身体状态，帮助我们对抗熬夜带来的疲惫与衰老，找回本该有的年轻活力。产品每盒是300克，全部采用独立小袋包装，不管是居家日常饮用，还是上班出差外出旅行，随时随地都可以给自己补充营养。恰逢端午节、父亲节、618三节同庆，品牌特意争取到少量的稀缺福利名额，这也是这款产品难得一遇的优惠活动，错过这次再等很久都未必有这样的机会。那你现在拨打4007101909订购，299元直接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额外赠送您一罐羊初乳奶粉，897元到手三盒，享受买三送三的福利，同时再加送您四罐羊初乳奶粉，1794元买六盒送六�盒，还能额外赠送10罐羊初乳奶粉。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2: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

0: 02584480466，84480466。
1: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3: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2: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3: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2: 江苏健康广播。

0: 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1: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刘佳李欣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可以看得到啊。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来看看天气的情况吧。一看到温度的那一刹那哈，我顿时觉得、怎么会这么热呢？
0: 有多热？
1: 好，我报给你听一下哈。今天南京是一个雾转晴的天气，也没有风，东南风一级，我们忽略不计。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2度。哇、wow ！明天南京阴天，西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3度。后天南京是多云的天气，西北风忽略不计1级，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3度。然后呢，我又看了一下，因为本周末就会迎来高考，
0: 温
1: 度还好，最高温度在31到32度，最低温度20度左右，不下雨。
0: 这个温度、然后这个天气对于考生们来讲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哈。
1: 对，
0: 我印象当中我高考的时候好像打雷下雨来着，
1: 打雷下雨，下雨则发，所以你选择了中国传媒大学，然后你就当了一个著名的主持人。
0: 唉，这命运啊，都是既定写好的。
1: 按照命运安排的路去走，会越走越好，一路顺畅。
0: 哎，是的，对不对？
1: 你现在达到了很高的一个位置。
0: 多高啊？
1: 高到
0: 我再坐高点。
1: 你在 A 股最高点。
0: 我在以 A 股最高点啊，就是进入了我们亲爱的股市。
1: 对
0: 对、
1: 很好，一路陪伴大家。陪伴股市的起起伏伏啊。
0: 对于我们
1: 宝贵经验，
0: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有起吗？有起起落落落落落，
1: 也不太想讲实话，真的讲实话太扎心，就有落没起。
0: 哎呀，不过呢，我们这个心情啊，还是经常呢，就是不知道在开心些什么的。
1: 就是
0: 不会受到股市的特别大的影响，
1: 无所谓。比如说今天打开红的，哦，挺不错；打开绿的，没关系，放着吧。就人就是这种心情，对吧？
0: 我们经常在办公室就讨论，然后大家呢都会说：“哎呀，今天股票特别好，今天特别不好。”都是这样的。然后说两句，其实也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1: 也就该工作工作了。毕竟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讲到高考这件事呢，我跟李欣特别的有发言权，因为我们俩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段高考的。我当年高考是7月份。你是
0: 6月份
1: 对吧？
0: 对，
1: 我当年高考的时候那叫一个热，大家可以想一想，7月6号7号8号有多热。

0: 时候是没有空调的呀？
1: 有空调了。哦，高考的考场里面是有空调的。我是在常州市第24中学高考的，就24中。嗯，高考的那个房间呢，它是有那么一个空调，可是我是坐在离空调最远的位置。所以几乎吹不到，我就看到离空调近的同学都是除了要穿一件短袖之外还要再加一件外套，我那是短袖还热得冒汗，
0: 嗯，就差都脱了呢。
1: 所以我觉得当年高考受点影响可能是因为太热了。
0: 没错，肯定不是自己的原因。
1: 对，肯定不是。
0: 对，一定是向外找原因。
1: 我要考得好的话，现在我就是一个著名的医生，请叫我刘大夫。我就是南京医科大学毕业，本硕博连读，现在可能是某三甲著名的三甲医院的某科的主任。
0: 哎，对，那我们就是说想要听到刘佳老师来做节目，那得是盛情邀请，
1: 对，专家主任医师，
0: 要发公函，
1: 还要盖章。
0: 可不嘛。
1: 而且你猜我应该是哪个科室的主任？
0: 哪个科室啊？
1: 你猜猜看看你能不能猜得到。
0: 耳鼻喉。
1: 为什么是耳鼻喉？
0: 长得好吗？
1: 啊，这个原因，那我还不如去整形外科。我如果当年要是考上了医科大学，现在又真的是当医生的话，多半我是妇产科。
0: 我刚刚还想呢，是不是往这个什么妇产科呀？
1: 因为我奶奶是妇产科的主任，所以她一直觉得，她当年的观点就觉得妇产科以后一定会有很多的男性的医生，他觉得男性医生跟女性医生比起来的优点就是，首先他的力气比较大，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讲，他的这人生的这个从医的时间当中，不会被一些比如说女生可能要生孩子啊，照顾家庭啊，养宝宝啊等等，男生可能会相对好一些，而且呢，他觉得男生的情绪可能会比女生比起来啊，相对啊会稍稍的稳定一些些，因为不会受到一些雌激素太多的影响啊等等，所以他觉得未来应该是，因为他那个年代其实妇产科没有什么男医生的
0: 哦。
1: 哎，那你现在看看妇产科的一把手是不是很多都是男生？
0: 对对对对对，确实，包括那个妇产科也有很多护士也是
1: 男生，对吧？
0: 对，对。
1: 所以我要是当年高考坐在空调底下的话，现在应该是刘主任
0: 啊。但是如今这个妇产科的话，那可能就不需要盛情邀请，应该有大把时间来做节目了。
1: 所以你看，高考确实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辈子，对吧？但是呢，我是觉得，因为很快就要高考了，我相信我们的一家人群里面，或者我们听众有很多可能家里面有孩子也要高考，对吧？
0: 对，
1: 在这几天当中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保证好孩子的营养。
0: 对，一定要让他们情绪
1: 稳定，
0: 要稳定，然后身体状态是 OK 的，
1: 对，
0: 就可以了。你说你指望着最后这几天呢，他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学习的这种进步是不太可能的，
1: 因为你现在该是多少基本上就是多少了。
0: 对，
1: 最近你只要保证他能够正常的发挥，比如说每天你保证他7到8个小时的睡眠，我觉得是需要的。
0: 对，
1: 以前我不管可能5、6个小时，但最近你请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营养一定要跟上，
0: 对，
1: 尤其是像蛋白质啊包括像维生素啊，纤维素啊，甚至于我觉得是适当的摄入一些脂肪，尤其是优质脂肪，
0: 要的
1: 是 OK 的。然后就是保证孩子的情绪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让他可以很平静的进入到高考的考场。

0: 这是来自于张惠妹的《好胆你就来》，好大力就来，
1: 好好听啊！
0: 这是一首闽南话的歌曲，最近闽南话歌啊，什么潮汕方言的歌啊，都特别受欢迎，就是因为阿妈的情书放了之后，哇，我一下觉得原来

0: 闽南语这么的好听，潮汕话这么的好听，叽叽呱呱像小鸟叫，可是就是听不懂。
1: 叽叽呱像小鸟叫，
0: 真的啊！我跟你说啊，闽南话真的是最难学、最难学的一个方言，绝对没有比闽南语还要难学的方言。
1: 不过说实话，这个叽叽喳喳的倒是也得看什么样的声线。你看嘉哥这声线，叽叽喳喳也好听。
0: 我是百灵鸟不鼓的声音，
1: 也好听哈。
0: 啊，没有了，我们声音都好听。那要不然怎么能干主持人这个行业呢？
1: 不是，
0: 他们现在都把我捧成何炅了。
1: 对，主要就是因为你的声音就跟何炅老师有点像。
0: 但我怎么听我觉得也不像。
1: 可能我们这耳返当中你觉得不太像是吧、
0: 啊、
1: 或者就是某一些音它比较像。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质感上是有点像的。
0: 哎呦，别说声音这个问题了，我真的是发现我最近脑子怎么了、
1: 啊、
0: 我今天早上啊想到一个演员，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我到现在都没想出来。李欣你真的要帮我想一想。
1: 这是常态呀，我也经常这样。叫什么？
0: 广州人，跟侯文元谈恋爱的、
1: 啊、侯文元我都不知道是谁。
0: 就是广州的，他演那个好东西里面和宋佳两个人，他是女二号，宋佳是女一号。
1: 好东西啊，
0: 嗯，
1: 你说的是身材很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我知道了。
0: 广州人
1: 啊，名字叫啥来着？
0: 哦，我知道了，名字叫啥来着？三个字的。
1: 对，我知道，我知道啊，钟楚曦
0: 啊，对。所以你还是比我年轻，脑子还是比我好用。
1: 我想了半天，因为他呢确实就是身材很好、然后呢他也是那种相对来讲松弛感很强。
0: 他不是长得特别漂亮，五官特别美的，但是就是大气，气质也好。
1: 对哈、啊、现在我们要分战队了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站在胡总的一方啊、小伙伴们请扣一。站在我们小助理丹丹的这一方的请扣二。
0: 我跟你讲，哎，小助理这双鞋是什么鞋？待会儿半点广告之后，我来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
1: 不会是结婚的吗？
0: 不是结婚鞋，
1: 嗯，
0: 是另外一个南宁人，他有这个风俗，
1: 嗯
0: 啊，你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
1: 哦、可能有点、
0: 哦、有点了解
1: 了，有点概念，对。
0: 好，然后 YLY 说嘉哥描述很有画面感了，所以我就说小助理红吧，
1: 嗯，
0: 他正在胡总面前说。你很红知道吗？李欣一直在节目里面天天叫你男神，胡总微微一笑很倾城，然后他后面补了一句说但我比你更红。哎呀，我在想你胆子真大哎、
1: 嗯、
0: 啊，敢跟胡总这样讲话，你还要不要在这儿继续好好的工作了？
1: 我看一下啊， GL8 扣2他是站在丹丹的这边
0: 啊。那我们是一是吗？
1: 我们有的选吗？
0: 没得选。算了，不重要啊，就你们就是站在小助理那一边也都 OK 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见哈，没关系的，因为我觉得一个节目组谁红都可以。
1: 嗯，说实话，
0: 嗯，
1: 说实话，马上广告要来了。
0: 好，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告诉大家那是什么鞋啊，一会儿见。
1: 嗯，一会儿见。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备受听众朋友们喜爱和认可的瑞凌神经酸羊奶粉福利来了。值此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期间，给大家带来一波限时福利。瑞凌神经酸羊奶粉一盒300克，今天下单在299元买一盒送一盒的基础上，同时再加送您一罐瑞凌的羊初乳。库存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考虑到很多家庭长期饮用补充营养的需求，平台联合厂家也推出了季度套餐和半年套餐的福利组合。季度套餐是897元到手6盒瑞凌神经酸羊奶粉，同时加送您4罐羊初乳。羊初乳市场售价一罐最少也要14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4007101909，长期饮用的朋友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半年的套餐，更加的划算。1794元可以到手12盒瑞凌的神经酸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整整10罐羊初乳，光赠品总价值就达到了1400元了。库存极其有限，售完立刻下架，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家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爱情呀万万岁，瑞凌神经酸羊奶粉很少做活动，距离上次活动已经过去1年多了，那是因为它真的是供不应求。那为什么这么多老顾客都要争相抢购呢？核心还是它的配方好、品质好、营养好。首先它添加了稀缺营养成分神经酸，也

0: 就是瞬时物24碳烯酸，被誉为大脑的黄金营养。马上一年高考季又要到来，夏天备考的孩子，熬夜加班的上班族，还有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大脑一直是处在高负荷的状态。而神经酸可以针对性的补充脑部的营养，来延缓右脑的疲劳，来改善记忆力和专注力。市面上的羊奶粉千千万，但是真正添加神经酸的产品真的是少之又少。这也是这么多年来老顾客们一直坚定选择瑞麟羊奶粉的原因。今天下单还有羊初乳免费赠送，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夏天天气燥热，人容易疲乏犯困，还有现在很多家中孩子要备考的，家长都格外操心孩子的营养、睡眠和专注力。那推荐大家每日早晚一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粉。这款羊奶每100克奶粉钙含量高达985毫克，全部是选用天然乳钙作为钙质的来源，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矿物质盐、维生素 A、 维生素 D 三重助力钙质吸收。不管是日常用脑过度的学生补充，还是脾胃虚弱、失眠多梦、精神乏力的老年人补充，都非常的合适。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价值140多元的羊初乳。那订三组是到手六盒仅需897元，额外赠送四罐羊初乳，全部是包邮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一起看日出，一起等日落。
0: 来自南京玄武区的李阿姨说，瑞麟这款羊奶粉自己喝了很多年了，之前总是睡眠比较浅，喝了这款羊奶之后，不仅睡眠变好了，连腿脚也变得更有劲儿了，而且味道也特别的好，一点都不腥，非常的醇厚。平时很少做活动，这次做活动还赠送羊初乳，这么划算，准备和老姐妹一起买。感谢李阿姨的支持，我们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啊，每100克就含有985毫克的天然乳钙，您可以随便拿出任意一款奶跟它做对比，含钙量完全完胜。如果您是长期饮用的老顾客，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我们的半年足套餐，1794元可以到手整整12盒的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10罐羊初乳。羊初乳平时单买一罐最少是140元，光赠品价值就达到了1400了，非常的划算。平时非常少做活动，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限定福利，库存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大拉搜索云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2: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4: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3: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4: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 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大礼，10分钟内人。

0: 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这是来自于阿斯的起床歌哈，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微信群啊，微信，然后把你拉到群里面，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刚刚有一位扬州的叫 Danny， 加入到我们群里面，他还没有进来，他已经加微信了。
1: 欢迎啊。扬州，
0: 扬州啊，已经进来了，进来了，我们欢迎他一下哈，
1: 列队欢迎
0: 一下。那个小助理发的一张照片啊，大家都说了特别的有主持人的感觉。
1: 还真是，
0: 我突然想到他是不是昨天告诉胡总说，哎，胡总我比你更红的意思是胡总你安排一下我当个主持人啊啊然后把我们两个取缔一下，他来当主持人，有没有这个可能？
1: 反正他说的那句话啊，很有深意。胡总，我比你还红。
0: 对，还有就是有没有一种宫廷政变的感觉？他要造反，对吧？他要篡夺那个主子的地位。
1: 其实家里的小旗已经准备好了。
0: 对，他不想再当那个就是长氏姑姑了。他想当主子。他想当单妃。
1: 单妃，单贵妃。哎呀，
0: 可能
1: 见过丹贵妃，
0: 他的目的可能不是丹妃丹贵妃，可能是
1: 丹后，
0: 对
1: queen， 他要当 queen，
0: 对，可能最起码也得丹皇贵妃，
1: 丹皇贵
0: 对吧，比皇后稍微低一级但是我基本也可以跟你平起平坐，你得尊敬我
1: 最终肯定是丹后，
0: 我有选票权然后大家都对他的这个照片都说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很有范儿啊。
0: 所以三省哥说那个主持人的感觉，三行嫂说美美美，学霸家长自带光感然后他说学霸儿子没有给过我这个机会，然后呢说妹妹可能也不太像学霸他说哦不不，哎，你看、他来一句特别谦虚，我说他们当主持人吗？他说不不不，我普通话不标准
1: 他你看这就是情商高的表现

0: 这就是情商高的代表，在我们的小助理身上哈，这个表现得淋漓尽致。
1: 哎呀，小助理就是你知道情绪价值啊，给你真的是叠满哈、你看啊，刚刚很多听众都讲说，哎呀，你们那个半点广告啊，不如让嘉哥李欣来录啊，那个录的不好听。然后小助理马上讲说，哦，他们不是一般请得动的，一般只有我叫他们的时候，他们才会那个，就是来卖我面子，哎，卖我面子录一下，你看看。你看他那个说话，
0: 我们的生活里啊，就是嘉哥还有我、我们俩啊，肯定是不能没有小助理的、啊。
1: 对，
0: 没有
1: 我你怎么办？昨天我放了这个歌了。
0: 对，没有你我怎么？不是当时说镇江刘亦菲没有听过这个歌吗？
1: 啊，是吗？
0: 对，说在群里面说的嘛，说没有听过这个歌啊。
1: 那就是说明镇江刘亦菲还年轻。
0: 对，
1: 对吧？要不然
0: 反正我听过。
1: 我也听过，我还唱过，
0: 然后你还唱过，唱过我的，
1: 我那天唱了呀，你没听吗？
0: 哦，
1: 我在群里面
0: 唱了
1: 两句，
0: 哦，
1: 那不行，那出场费多贵啊，
0: 不能唱完整，
1: 再多唱两句马上来说我版权费，我更受不了，一年白干了。
0: 那个我还看了一下这首歌，是什么小李飞刀的里面的歌曲。
1: 是小李飞刀是吧？
0: 小李飞刀的话，那就是萧蔷的那个版本跟焦恩俊的那个版本吧。
1: 那所以其实何润东没在里头演。
0: 也有他有他的角色，
1: 但是我记得何润东唱这个歌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刚刚火，就是跟那个孙俪拍完《玉观音》之后刚刚火
0: 啊，
1: 然后他的那个长相啊，各方面还是很受大众的喜欢的，
0: 是吗？
1: 哦，
0: 他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受大众喜欢吗？
1: 就是因为当时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突然出现了他这么一个物种，他都很喜欢。
0: 当然物种是带引号的，只是说呢，他帅的很有特点，很有特点啊。而且你会发现呢，何润东在其他的一些剧当中呢，也留下了一些非常经典的印象。
1: 那必须的。
0: 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那个《雄霸天》《风云雄霸天下》？
1: 《风云雄霸天下》
0: 你没有看过啊？
1: 没有。
0: 你看，这种都是我们这种恋爱脑会看的。它是什么？是一个古装剧，就武侠的那种。然后它那个造型呢，是有满头的蓝色方便面卷儿
1: 啊！哎，我好像有点印象了，你这么一说，
0: 对，
1: 看到过某个宣传照片，
0: 对。
1: 好啊，大家回去看一看这部电视剧，你会有全新的发现啊！那刚刚我们家人群里面加了好几位新的听众和家人，大家一起欢迎他们一下哈。那这首歌《别怕我伤心》送给镇江刘亦菲，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永远都不要伤心。有什么问题，我们在一家人群里面好好的说一说，好好聊一聊，有困难大家一起帮忙，有开心的事情大家一起开心。稍后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羊奶自古为药食同源珍品，温润滋养，内外兼修。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载，羊乳甘温无毒，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利皮肤，润毛发，合小肠，利大肠。魏书亦记，常饮羊乳，色如处子。瑞灵神经酸羊奶成古法，融科研，精选奶源，添加珍稀神经酸，搭配高含量乳蛋白与天然乳钙，配方严谨，资质齐全，一口承载传统滋养与科学营养，为日常营养补充提供可靠选择。羊奶温润，养于内而美于外，脂肪球细小易吸收，富含天然维生素与乳脂，长期饮用深层滋养肌肤，改善干燥粗糙，肤质水润细腻，光泽透亮，甘温之性润心肺，缓虚热，和脾胃，促运化，助力精力充沛，身心舒展。年龄增长易出现记忆减弱，反应迟缓，精神倦怠，核心原因是神经酸不足。神经酸是神经髓鞘的核心物质，人体合成有限，日常膳食稀缺。我们把大脑比作精密的指挥大楼，神经细胞是办公室，神经纤维是走廊，那髓鞘

0: 每日一到两杯，持续补充神经酸，恢复大脑屏障，大脑运转顺畅，思维敏捷，精力专注。神经酸羊奶每100克含有18.5克的优质乳蛋白，小分子结构接近母乳，易于吸收，这点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皮肤、头发、骨骼、肌肉、血管壁全靠蛋白质里的结构蛋白，没有它，皮肤松，肌肉垮，骨骼脆，气色差。血液里的血红蛋白、酶蛋白、激素蛋白，所有的内脏器官正常工作都离不开功能的蛋白质。抗体、免疫细胞全是蛋白质做的，缺了就抵抗弱、易疲劳、恢复慢。一句话，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没有一处不用蛋白质。皮肤要它，五脏要它，骨骼要它，大脑要它，血液要它，免疫要它，肌肉要它，代谢要它。而这款神经酸里含有的蛋白质含量不仅高，而且都是优质的乳蛋白，适合孩子、老人、身体虚弱的人群进行营养补充。瑞麟神经酸羊奶严格遵循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生产，所有的营养成分资质可塑，神经酸、乳蛋白、天然乳钙合规可靠，品质保证。正值618、端午、父亲节三节同庆，限时特惠回馈，单盒原价装299元一盒，现在买一送一，加赠一罐羊初乳，足量饮用一整个月的时间。季度装6盒羊奶加4罐羊初乳，仅897元。半年装12盒羊奶加10罐羊初乳，价值1000元的赠品直接免费送，总价1794元，全程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购物无忧，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无需繁复养生，无需堆砌贵价营养，每日一到两杯瑞麟神经酸羊奶，充分感受身体的变化。吴女士说，从小就爱喝奶，小时候没那个条件，现在60多岁了，实现了羊奶自由，也买够其他的品牌。这个神经酸羊奶不膻也不齁嗓子，买个半年装，儿媳妇特别喜欢这个羊初乳，这次送的10罐可有的喝了。小女士订了2份的半年装，比较了很多家，还是打算长期喝这款神经酸的羊奶，里面还有免疫球蛋白。老父亲92岁了，这款非常适合他。石先生订了季度装，自己一个人更要对自己负责，身体好了，记性好了，不给孩子添麻烦。衷心的希望各位长辈可以在这款瑞麟神经酸羊奶陪伴下，天天开心，身体棒棒。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